0: 对对方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欺骗。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方面画了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假目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面的图案，有的伪装成 F4 鬼怪式战斗机，有的伪装成 F14 熊猫战斗机，确实也起到了一些效果，吸引了美国和以色列的空对地火力，针对周边的一些设施，包括一些真正的这个伊朗空军的作战装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双方也大量的使用了假目标，有的是利用廉价材料搭建的防空作战系统，相对而言呢，外形是比较仿真的。那么它在前沿阵地、在军事基地进行部署，可以最大程度的诱骗对方的空对地火力，包括 FPV 无人机，那么去保护真正的作战兵力和其他昂贵的装备。
1: 这场风波很快从军事新闻变成全球热议的话题。如今，五代机、高超音速武器、智能探测设备陆续列装战场，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可最出圈、实战效果最突出的防御手段，依旧是这种最原始的视觉欺骗战术。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不只是博眼球的舆论噱头，更是现代战争里伪装与反伪装博弈的真实缩影。不少人会觉得军事伪装不过是摆放假目标、遮盖迷彩布这么简单，可实际上专业的战场伪装啊，是一场步步为营、隐真是假的攻防较量。从古至今，战场伪装始终是高手之间的智谋较量，早在冷兵器时代，它就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增兵减灶、虚设营寨、布下草人一阵，手法看似简单质朴，却是实打实的高明诱敌之策。古人以虚实难辨的布局扰乱敌军判断，最终实现出奇制胜的战术目标。当战争来到热武器时期，战场伪装愈发受到各国重视，专职伪装力量应运而生，伪装营、幽灵部队等特殊单位陆续组建，伪装也从零散的战术技巧升级为体系化的战略手段。这其中，诺曼底登陆前夕上演的大规模伪装欺敌行动，堪称近代战争史上的经典之作。1944年6月6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在法国诺曼底海岸正式打响。这场改写二战西线战局的关键战役，之所以能够突破德军坚固的大西洋壁垒，实现战略翻盘，背后离不开一场堪称战争史上教科书级别的欺骗行动。彼时的纳粹德国已经控制西欧多年，盟军虽在北非、意大利和东线战场取得一定成果，但真正进入欧洲大陆，向德国本土推进仍然十分困难。为了开辟第二战场，减轻苏联在东线战场的压力，并最终结束欧洲战争，盟军决定从法国登陆。纳粹德军依托法国漫长海岸线，修建了层层叠叠的海岸碉堡、水雷障碍、反坦克壕与火力据点，构筑起固若金汤的大西洋壁垒。在德军的战略预判中，英吉利海峡最窄、航线最短的加莱海峡是盟军最合理、最可能的登陆突破口，因此将主力精锐装甲师、暗防重炮部队与核心防御资源全部囤积在加莱区域，仅留少量兵力驻守诺曼底海岸。为彻底固化纳粹德军的错误判断，掩饰真实的诺曼底登陆计划，盟军精心策划并全程落地执行坚韧行动，打造了一套海陆空虚实结合的全方位战略欺骗体系，让假象足够逼真。盟军情报部门还专门虚构出了并不存在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任命知名将领巴顿出任虚假司令，

0: 公开造势，制造驻军假象，营造出主力大军压境加来的战略态势。在物理伪装层面，盟军在英国东南部正对加来的海岸沿线大规模布设仿真作战装备，大量充气式坦克、假火炮、木质登陆艇、仿真营房整齐排布，甚至搭建起完整的虚假野战机场与临时指挥阵地。从目视侦察层面完美复刻重兵集结的战场场景，让德军高空航拍侦察完全无法甄别真伪。不只是视觉是假，盟军更开启了电磁与情报双维度欺骗，通过架设虚假电台，模拟集团军群的密集通信节奏，持续发送大量加密阳动电磁信号，让德军无线电侦察部队精准捕捉到加来方向重兵集结的电磁特征。同时，盟军严格封锁诺曼底方向的所有兵力、装备与通信动态，全程隐身，彻底屏蔽真实作战意图。
1: 这个规模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真是按照一个集团军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活动的范围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营区的规模，而且呢，在无线电联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集团军的各级单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联络的这个层级都是存在的，因为德军也会监听盟军的这种无线电的联络信号，那么在德军的这种监听员的这样的一些记录设备当中，他们就可以听到第一集团军频繁地进行物资的补给进行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甚至呢还有一些军官那么也会通过这种无线电的联络，那么展示自身所属的部队。所以呢，无论是从规模、从无线电的联络，还有这种假的指挥官和指挥层级的设置来看，它都可以最大程度的去欺骗德军的指挥层和他的决策层。
0: 这套视觉造假、电磁造势、情报演真、舆论造势的全域欺骗战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彻底锁死了德军的战略判断。直至诺曼底登陆战全面打响，德军高层依然固执认为，诺曼底登陆只是牵制性佯攻，真正的主力决战仍在加来，迟迟不敢调动加来主力部队驰援诺曼底。
2: 无论是每一战场上以假乱真的手绘飞机骗术，还是诺曼底登陆中布局周密、环环相扣的全域战略欺骗，这些流传了千年的战场骗术本质上都是军事伪装体系中典型的试假手段，而与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隐真，更是战场伪装的核心内核。
0: 十九世纪末，热兵器战争全面发展，远距离目视侦察成为主流，传统军装的弊端彻底暴露。当时各国军队普遍采用红蓝等高饱和度色彩军服，在野外环境中格外醒目，行军路线、兵力部署极易被敌方远距离发现，战场生存风险大幅提升。为改变这一局面，各国开始淘汰艳丽军装，换装军绿、土黄、沙色等低可视度单色服饰，军事色彩伪装就此拉开帷幕。进入二战阶段，光学望远镜、空中航拍等高精度侦察装备投入战场，单一纯色涂装的短板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多色块拼接的迷彩涂装正式登场，成为战场伪装的主流选择。
1: 军用迷彩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装备迷彩，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员士兵所使用的这种迷彩，那主要是迷彩服或者说一些迷彩的伪装布以及伪装网。我们讲装备迷彩主要是防空袭以及防止对方的火炮进行瞄准，海军会在这个战舰上涂一些不规则的这个几何图案，那当对方对它进行瞄准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测距不准，或者说呢针对它的航行的方向和航行距离会产生误判。后续呢，随着飞机的出现，随着轰炸机的出现，那么有一些重要的作战装备，那么它会有迷彩的这种伪装网或者说这个伪装布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更好的和周边的环境融合到一起。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包括呢相关国家它的这种军费的这个增加，那么单兵迷彩是越来越复杂，也是越来越先进啊。比如说在越战的过程当中，那美军就开始使用一些丛林迷彩，更好的让这个士兵和作战环境融为一体。后续呢，还出现了这个数码迷彩。那么针对不同的这个作战环境，它的嵌入式的隐蔽的能力都会变得更强。
1: 时至今日啊，迷彩早已融入现代军队的方方面面了，是我们最熟悉、最常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军事伪装设计。平日里我们司空见惯的迷彩军服、迷彩战车、迷彩工事，这些看似普通毫无经验之处的东西啊，这就让很多人误以为它只是简单的配色服饰，仅仅是为了贴合战场环境，弱化视觉存在感。但是事实上呢，看似平淡的迷彩图案暗藏着精密的光学逻辑与战场博弈智慧。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单色与多色迷彩的本质差异。好，您通过摄像机也可以看到，对比一下，单色呢是依靠色块的趋同实现一个基础的隐蔽，而多色迷彩啊，通过明暗对比、边缘破碎与尺度套嵌，在视觉系统中制造认知混淆。它不追求看不见，而是让观察者难以识别轮廓、误判距离、忽略细节。传统迷彩在现代多模探测体系面前，先天缺陷暴露无遗。那么有没有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跳出配色印花的固有框架，实现高效的伪装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个物品啊，外表是一个薄薄的透明塑料板材，看起来平平无奇，和普通的透光塑料没有半点区别。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到弹药箱面前，会发生什么呢？此时竖着放，您通过这个板材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弹药箱的轮廓，包括我手晃动的一些幅度和细节。此时我们把它横过来，喂，在我肉眼来看啊，后面的所有的这个场景和物品都变得模糊起来了，但是您通过摄像机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块反光的面板，这是为什么呢？此时呢，我们把摄像机想象成一个光学探测仪器，摄像机发出的探测光来到这个模块的时候啊，就会把光反射回去，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光板了，从而达成隐蔽和伪装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横移到刚才的迷彩色块和丛林面前，二者搭配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可以实现很好的战场伪装效果。薄板内部密布着一排平行微型圆柱透镜，光线经过透镜折射拐弯，影像被透镜切碎压缩，小于人眼最小分辨尺寸，实现了视觉上的隐身。
0: 这种采用特殊的光学材料啊，去进行隐身的这个方式，我们目前来看，它可能做实验的这样的一个意图会更加的明显。那如果说在战场上进行使用，它必须要有一个特定的角度，针对目标观察的时候，隐身或者是伪装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不排除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目标，比如说指挥所，甚至包括一些动不了的这样的一些军事目标，那么可以采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伪装的模式。但是呢，它很难普及。那么战场上的迷彩，尤其是步兵所使用的这种迷彩，一定是要和它的这个军装进行结合，而且呢，结构不能太复杂，成本不能太高啊，因为呢，它要大批量的生产和列装部队，所以呢，成本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通用性要比较强。如果说只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某一个特定角度，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伪装或者是隐藏这个相关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可能它在其他的作战模式或者说运动的状态下，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在考虑到这种隐身模式或者说迷彩涂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实用为主，或者说通用性比较强为主。
1: 伪装技术的本质啊，是通过隐匿形态、消解特征，让作战目标深度融入战场环境，彻底扰乱敌方的识别与判断。而现代战场侦察早已突破肉眼观测的局限，红外热成像、雷达探测、电磁侦测等多维探测手段全面普及、全域覆盖， 而与之对应的是红外隐身、雷达隐身、电磁隐身等技术。

0: 术的不断成熟，共同构筑起立体化多维度的现代战场综合伪装体系。如果说传统迷彩与光学伪装完成的是对人眼视觉的欺骗，那么现代高阶隐身技术啊，则是针对各类精密探测设备发起的高端骗术。
1: 隐身技术是现代军事伪装的核心进阶分支，和传统迷彩、光学伪装同根同源，却实现了全方位、跨维度的技术突破。一说到隐身，大家可能都存在着一个误区，不少人误以为军事隐身就是让装备彻底凭空消失，或是仅做到规避雷达探测。事实上，军事领域的隐身从来不是简单层面的销声匿迹，而是有针对性的削弱装备在各类探测波段下的信号特征。这些特定信号涵盖可见光、红外辐射、电磁信号等，应对着当下主流的战场探测体系。现代装备的全域隐身能力主要依靠两大核心技术，一是外形结构隐身，隐身装备彻底舍弃传统平直、垂直的外观设计，普遍采用多折角面体与倾斜流线融合的一体化构型。该造型能够改变雷达波、电磁波的传播路径，探测波接触机体后不会原路反射回敌方探测设备，而是向四周散射开来，致使雷达难以捕捉有效回波，达成隐身的目的。第二是特种隐身材料，这也是整个隐身体系的核心所在。装备表面铺设多层复合功能涂层，兼具吸波、透波与隔热特性，既能充分吸收雷达电磁波，将电磁能量转化为热能消散，从源头降低反射信号，又可隔绝动力系统产生的高温，抑制红外辐射，有效规避红外热成像设备的探测。在此核心技术基础上，新一代全域隐身技术进一步融合电磁屏蔽、声学降噪、紫外隐身等配套技术，系统性全方位削弱装备的光学、雷达、红外、电磁、声学等全维度可探测特征，最终构建起覆盖全频谱、多场景的综合隐蔽作战能力，成为现代高端作战装备的核心优势。
2: 现在的全频谱隐身啊，技术已经是比较高端了，但是呢，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说光学红外隐身，那么对于战斗机而言，对于轰炸机而言，其实它就很难做到极致，因为毕竟发动机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即使呢采用一些结构针对它的发动机的尾喷口进行一定程度的遮挡，但是呢毕竟它在空中还是属于一个高速移动的这种红外的热源。那么如果说对方的传感器比较先进，想要完全的实现一个隐身，我认为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雷达隐身方面啊，和雷达的工作模式、工作属性也是有关联的。那么有一些战斗机啊，我们看它的外形已经做到了隐身性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极致，但是呢，对于厘米波雷达，它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是呢，对于米波雷达，那它的这种隐身能力可能还存在一些漏洞。所以呢，反隐身雷达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那么空中作战平台想完全的让对方看不见，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1: 随着现代战场侦察与隐身的对抗博弈持续升级，单一的被动隐蔽手段已难以适配复杂作战场景，倒逼新一代伪装技术持续迭代更新。现代伪装技术彻底突破传统局限，完成了从被动隐匿藏得住到主动诱骗骗得过的根本转型。相较于依托涂装遮蔽、外形优化的传统被动伪装，新一代伪装技术不再局限于单纯削弱自身探测信号特征，而是通过主动构建虚假信息，实现精准战场诱骗。该技术可实时复刻周边环境的色彩、光影与纹理特征，精准干扰可见光与光学侦察体系，同时能够模拟生成真实的雷达回波、红外热源与电磁信号，搭建高度仿真的假目标、

0: 假阵地。
1: 通过电子干扰设备让对方的传感器找不到真正的目标，又看到了很多的假目标，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实现隐身。最典型的就是空中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电子战手段，那么它可以在对方的雷达屏幕上投射很多的假目标，比如说一下出了几十个假目标或者是上百个假目标，但是呢真正飞过来的只有一架这个战斗机，这个时候你的防空火力打这些假目标的时候，这个真正的空中的来袭目标它就实现了隐身，就让你没有办法进行精准的瞄准和命中。所以呢这种电子干扰不仅可以让对方出现眼花缭乱的情况，甚至可能会让对方的传感器失能失效。那如果说你这个雷达根本就探测不到空中目标，一直是处于被电子干扰电子压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无论对方的空中作战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它本质上来讲都实现了在作战的过程当中的隐身。
0: 如今的现代战场早已进入全域侦察、全程监控、秒级识别的智能化时代，无人机侦搜、卫星多光谱扫描、 AI 智能识别系统的普及，让单一传统伪装手段彻底失效，伪装作战也从单一战术辅助升级为贯穿作战全流程的核心体系能力。在现代局部冲突中，智能化伪装体系已然成为攻防对抗的关键底牌，地面作战单元可依托多频谱智能遮障，让坦克、火炮、野战攻势在卫星侦察和无人机巡查中彻底消融，野战部队可以通过电磁伪装系统主动屏蔽自身通信、雷达信号，规避敌方电磁侦测与精准定位。防空导弹部队则搭配智能假目标阵地，模拟真实装备的热源、雷达回波和电磁频谱，诱骗敌方制导武器偏离打击坐标。不同于传统战争静态被动的伪装模式，现代战场伪装实现了机动化、智能化、常态化。部队在机动、集结、作战、转移全流程都能依托配套伪装装备完成隐身试甲，真正实现藏于无形、诱敌无措。
2: 纵观千年沙场，伪装技术历经数代更迭，而兵不厌诈、虚实制胜的古代战争智慧却始终未曾改变。千年战场骗术骗过的是敌人的侦察判断，守住的是战场制胜的主动权。看起来玄妙的虚实战术背后皆是硬核的科技支撑与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盛夏八月，一场航空与梦想交织的旅途正式开启。从课本上抽象难懂的空气动力学公式，到营地课堂趣味易懂的航空科普，从在碧空上呼啸翱翔的大国战机，到指尖组装、亲手试飞的飞天实践，以科学为羽翼，以热爱为航向，以少年为星火，点亮航空强国新征程。军事科技跟随全国青少年航空科普专项活动雏鹰起航，沉浸式探秘长空硬核知识，零距离体验航空造物乐趣。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敖特医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7: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8: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9: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7: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6: 国防军事频道，
8: 五星剧场，
6: 五星剧场，
7: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8: 每天与您相约。
5: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0: 我的天哪，
11: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12: 哟，啥呀？
5: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3: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暑期特别节目《走进电影过暑假》。
1: 20世纪60年代，
0: 随着一部反映华北军民巧用地道抗击日寇的经典影片《地道战》上映，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地道战》深深烙印在无数中国人心里。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少先队员一起走进北京焦庄户，跟随经典电影《地道战》开启
1: 一场
0: 特别的探访之旅。您好，段馆长。
2: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在我身后就是《地道战》的真实发生地，也是电影《地道战》的取景地之一。

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的大扫荡。

0: 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最初村民们只能藏身在地窖里，那么从一个个孤立无援的藏身洞到后来发展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庞大的地下网络，焦庄户的地道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1: 我们可以看这个沙盘，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焦庄户的村落布局与地道网络体系。在抗战初期呢，村民为了临时躲避敌人的搜捕，在自家较为隐蔽的地方呢，挖建一种口小肚大的单人藏身洞。看这个黄色点位，就是当时隐蔽洞在村落的分布。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确实存在这种难以逃脱的困难。面对这个困难呢，村长马福呢就带领村民把各家各户的单人隐蔽洞串通起来，形成了初期的直通式地道。我们看绿色线路就是直通式地道，之后又经过了几年的不断改造设计，最终呢形成全长达到11.5千米的地下网络体系。
0: 11.5千米，同学们对这个长度有概念吗？
2: 没有。
0: 那你们在学校跑过步吗？
2: 跑过。
0: 假设我们的操场是400米一圈，你们要跑将近29圈。
3: 哇，这么长。
2: 这么长的地道是怎么挖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也很好奇啊。但是我们先别着急回答，一起去看一看电影《地道战》里是怎么演的。
4: 区里怎么说的？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军民们靠着一锹一镐，硬是在四里深的地下土层中开掘出堪称奇迹的地下长城。通道蜿蜒低矮，挖出的泥土是怎样被一筐筐运出地面的呢？
2: 在挖建地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土方需要转运，起初呢是用土筐，既费力又损耗快。为此呢，胶庄户的木匠发明了由木轴、木轮、木面组成的地车，将装满土的篮子置于车上，在地道中穿行，大大的节省了人力。
3: 在地道的运输当中，这样的小地车就发挥了它身材小、底盘低、非常灵活的优势。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小朋友也参与到了挖地道的过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我听说咱们胶庄户最早的那段地道就是由儿童团带头挖的，是吗？
2: 电影情节呢，确实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儿童团在胶庄户地道挖建过程中呢，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最早的一批试挖人。在1941年春天，马福带领两名少年焦征和焦品，选择在村南老根爷家的水井旁开始每晚秘密挖建地道。当时下挖的地道深度约4米，在地道内的高度呢只有1.3米，宽度呢仅有0.8米。他们对着罗湾屯的日伪军炮楼。

0: 挖400多米，这就形成了胶庄吴村最早的地道。
1: 嗯，可见儿童团的贡献远不止我们熟知的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他们也是最早的一批胶庄户的地道建设者。
0: 是这样的，
2: 道道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3: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4: 哎，好，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4: 好了，
2: 快走，
4: 快点快点快走！
2: 对不起。
3: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哥哥，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2: 这。阎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3: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2: 哎，你呀，

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
2: 在电影《地道战》当中呢，也提到了要在洞口上多想想主意，所以说这些坑道的入口就藏得非常隐蔽，也设计得很巧妙。其实呢，这些洞口现在就隐藏在我们的身边。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一场火眼金睛的大比拼，我们分成两个小组一起去找一找这些隐藏的洞口，好不好？
3: 好，
2: 走吧，出发。
3: 咱们先去这个屋里看一下吧。
4: 会不会在这个炕里面？
3: 让我摸索一下。
4: 没有，但这好像是实心的。
5: 那边的箱子，
4: 这边可以掀一下看看。
3: 没有，
4: 没有，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炕。

0: 这
1: 来
0: 边。
1: 看看这个呢。
0: 没有。
1: 没有。我们看看桌子吧。
0: 好。这里有个白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地道，
1: 很香哎，很像地道入口。
0: 我给它翻一下，这个掀不起来。
1: 那咱们去那边看看，
2: 这个井会不会有地道？
3: 咱们可以进去看看，
2: 看看。
3: 那这里没有出去的地方，咱们走。
2: 确实不太像，走。这个鸡窝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地道入口啊？感觉可能有哈。
3: 不是，好像不是。
2: 风向看了吧。
3: 那好像不是，这里没有。
2: 走，下一个地方走。
1: 塞一下就好。
0: 好。
1: 哦，有吗？
0: 没有。
1: 好吧。
0: 咱们是不是找错了？去那边屋子里面看看。
1: 走。
0: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就是国台出入口。这里面就是地道。
2: 走，咱们去这里看看。
3: 好的。
2: 哎，从这看。
3: 这里，
2: 这是不是真的哈？咱们找到了。同学们，刚才成果怎么样？都找到地道的入口了吗？
0: 找到了，
2: 都找到哪儿了？
1: 郭台出入口、
2: 鱼槽出入口。哎，两组打平了。
4: 是这样的，同学们呢都很聪明，一下就找到了两个出入口。不过在当年，我们的地道出入口远不止这些，比如有水井出入口，人顺着井城下去，在井的半壁上就会发现秘密洞口，还有像那个寺庙的柜子旁掀开石板，咱们就可以发现一道暗门，还有在屋内的炕下面掀开炕席就可以进出地道，这样的设计还有很多很多。
2: 看来只有敌人想不到，没有我们军民做不到的。那现在这些地道的入口还在使用吗？
4: 目前呢，纪念馆对公众开放的出入口，除了同学们找到的两个以外，还有炕洞出入口。走，咱们去看看。
2: 走。
4: 同学们，这就是炕洞出入口。为了方便进出，我们在旁边开了一个更大的洞。走，我们进去看看。
2: 走吧。
5: 扶着下啊。
1: 行。
2: 抓牢了，
5: 慢点啊。
1: 哦，
6: 这里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地道吗？
4: 这个地道是在原始地道的基础上进行了加高加固处理，原始地道的平均高度呢只有1.4米。来，我们大家看这个设施，这是陷阱，陷阱下方呢是尖锐的木棍。原始地道中啊是没有照明工具的，敌人摸黑进来之后，我们把木板一拉，敌人就会踩空掉入陷阱之中。
6: 也就是说，它盖上木板是条路，但是打开木板之后就是一个陷阱。
4: 没错，这样的机关在地道内还有很多，我们继续往前走。同学们，我们来看这个翻板。大家还记着电影《地道战》中日伪军向地道内放毒放烟的场景吗？在1944年的春天，敌人发现焦庄户的出入口后灌了不少水，虽然没有太大的损失，但也着实让人后怕。后来冀中军区传来了不少关于地道战的经验，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改造设计出翻板。
7: 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防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

水灌进来，军民们用木板泥土封住方口，把这段地道与其他地道隔绝开，让水顺着排水沟流

毒气袭来，腹板风动，埋土阻烟，让毒气从其他洞口泄出。抗日军民们用这种办法巧妙化解了日军向地道内灌水放毒的危机。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0: 段馆长，刚才我们都是看了一些地道里的防御设施，但是在电影里也展现了村民们利用一些很隐蔽的射击口向敌人主动发起攻击。
1: 我们现在距离地面呢有4到5米深，咱们往上走就可以看到当年与敌人正面交火的攻击设施了。

0: 这就是地道中的碾盘射击孔的位置。当年民兵就是从这里把枪伸出去打击敌人。
1: 那这个孔到底在哪儿啊？
0: 要想全面了解这种射击孔的巧妙之处，我们还要到地面上看一看。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在地道里看到的射击孔其实就是在这条街上，你们现在去找找看看能不能发现他们。
3: 好。
2: 同学们，刚才有没有找到射击孔啊？
4: 我们找到特别像的，
5: 但是一仔细一看就不是。
2: 哦，那段馆长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个射击孔到底藏在哪里？
0: 这就是碾盘，下面呢是非常隐蔽的射击孔。平时射击孔是用石头堵死的，只有作战的时候才从里面把石条抽开。
2: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射击孔的位置开得特别低？你们猜猜是为什么？
6: 为了打中敌人的腿，
1: 打中腿敌人就跑不了了。
0: 没错的，射击孔位置低，就是敌人即使是卧倒的状态，我们也能够打击到。而且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射击口的形状呢，是内八字，里面大，外面小。这样的设计呢，能够让射击的角度更加宽泛，无论敌人在街上的哪个位置，都在射程之内。
2: 正是有了这样巧妙的设计，让军民们在地道战当中有了很多灵活的打法。
0: 是这样的，
7: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8: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9: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1: 各小组注意，
10: 你们各自为战。
11: 你们各自为战，
1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1: 不准放空枪，
10: 开火，
11: 开火。

0: 桂子进院了，
1: 我去收拾她。
0: 好。
2: 同学们，在电影当中还提到了一个三通战术，你们知道这三通指的是什么吗？
3: 我觉得指的是通粮食洞、通弹药库、通伤员藏身处。
4: 我觉得是通银绳、通主管、通拉雷引线。
2: 段馆长，同学们说的对吗？
5: 同学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所谓的三通战术呢，其实就是天通、地通、院户通。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地面上的二维空间变为三维空间作战。原来地面上各家各户是通过院墙进入，但把墙壁凿洞加壁墙之后，户户就相通了，这就是院户通。地通呢，就是通过地道秘密相连。天空呢，指的是通过房顶上修建高防工事通行，一旦敌人进入到这片区域，我们的部队就可以利用三通战术从四面八方运动到敌人的身边进行立体作战，这就是地道战中的特殊战法。
2: 实际的作战当中啊，和三通战术结合很紧密的就是麻雀战。您能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麻雀战吗？
5: 麻雀战说白了就是袭扰作战。同学们，你们想一想麻雀有什么特点呢？
6: 小巧灵活。
7: 我觉得麻雀羽毛的颜色特别像树枝，容易躲藏。
5: 没错，麻雀呢很小很灵活，叽叽喳喳的一阵就飞走了，想抓住呢是非常困难。麻雀战呢就要像麻雀一样，让敌人打不着抓不住，而时刻呢又进行袭扰，不得安宁。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办法图，却把日本鬼子搞得蒙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的，打枪的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行。

0: 战争期间，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人在广袤的土地上周旋，真正做到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本期的探访就到这里，感谢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安布罗斯匠心法师风味，品质铸就经典，实力赢得信赖，让品味更聚焦。汉式工具，专注品质制造。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槐树小院烧烤，享人间烟火好味道。迅林科技深耕就业服务，助力求职者择业，全程相伴，实力赢得信赖，用心创造安心。通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摩根凯撒匠心打造，自成男士儒雅风范。大喜事，道家服务的移动蒸汽洗车店，专注酒店售货机研发铺设，您值得信赖。用玉飘，就这样自信，玉飘洗发水。让品质成为经典，让舒适成就生活无绮丽。
5: 亮美极，这一刻的选择值得托付与信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还是有好多事没想明白。
4: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5: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6: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7: 我知道是谁。
8: 谁？
3: 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9: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10: 找到他，抓住他，还宁江一片太平。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福气多家具，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俄称边境州遭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称俄大规模空袭敖德萨地区。土耳其外长称俄乌冲突已经蔓延至整个黑海。无人机袭击阴云笼罩欧洲多国，疑似乌军无人机在距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仅1公里处爆炸。德国机场惊现携带炸药的无人机，爱国者系统维修基地上空出现多架无人机盘旋。美国计划通过土耳其向乌克兰转售70枚陆军战术导弹，却突然撤换负责协调对乌武器供应的美军司令，会如何影响冲突局势？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日，俄乌全线展开大规模互袭，俄军在哈尔科夫和敖德萨方向加大袭击规模。土耳其外长甚至表示，俄乌冲突已经蔓延。

0: 延至整个黑海。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该州首府遭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并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俄防空部队击落了162架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则发布相关作战视频称，�俄军铠甲 S1 防空系统发射3枚制导导弹都未命中乌军无人机，同时宣称8月1号至8号，乌军无人机在黑海亚速海一共摧毁了12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俄国防部同日发布战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另据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伊万诺夫卡村。此外，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号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暂停在黑海对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冲突已经蔓延至整个黑海。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吴先生，为什么俄方在此时将大规模空袭的目标选择了这个哈尔科夫、敖德萨还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尤其是敖德萨？战事进行到现在了，再次对敖德萨进行大规模空袭是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2: 泽连斯基在访问塞尔维亚与武契奇总统进行会谈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抱怨说，俄军摧毁了所有的乌克兰境内的火电站、水电站，主要的矿山啊全部被摧毁啊。我们知道在哈尔科夫有一些矿山机械制造厂啊，另外兵工厂主要在哈尔科夫啊。我们知道 T-34 坦克二战时期著名的这个工厂就在哈尔科夫，主要的这个航空武器它的零部件的制造也在哈尔科夫啊。同时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部的重镇啊，对这一地区的打击呢将进一步拓宽俄罗斯要建立的所谓的安全缓冲区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第聂伯河中游最富庶的地区，这里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稀土的矿山，另外这里也是交通枢纽啊，尤其是巴甫洛格勒这个城市啊，6条公路、铁路在此相会，整个对于乌克兰东部地区俄军的保障全要经过这里啊。敖德萨呢，这里有5大港口，乌克兰粮食出口的80%从这里出口。现在呢，这些港口基本被摧毁啊，乌克兰在抢修，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啊，第二天接踵而来。比如说，在8月8号这一天，对这个敖德萨港和它叫切尔诺这个莫尔斯克港的攻击达到143次。另外呢，随着港口被全面的封杀，敖德萨以西的2条河流上的主要的这些内河航运港口也遭到了打击，港口全部掐死啊，你的军需进不来，你的外销产品出不去啊，所以说啊，打击这个3个地区是这个俄军对乌克兰绞杀战、消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那另外呢，我们也是关注到有俄媒报道称，俄军呢是在哈尔科夫方向控制了伊万诺夫卡。那么吴先生，您认为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拿下这个点位会对前线的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们知道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已经鏖战了2年多的时间，主要的战事在沃尔昌斯克这一地区展开啊。沃尔昌斯克到俄罗斯边界，俄罗斯只有1条公路相连，所以它的后勤补给也经常遭到攻击。进入8月初，俄军连续在这一地区抢下8个居民点，其中这个伊万诺夫卡非常重要，它在沃尔齐亚和支流的这个高岸上、河岸上啊，这个地形比较高。占领了这一地区之后呢，架上火炮、多管火箭炮啊的射程进一步拓展。同时，它也是T2104公路的一个关键节点，控制了这个伊万诺夫卡

0: 它的以北以东大概15公里的这样的公路网络全部在这个俄军的无人机和多管火箭炮的打击范围之内，等于说俄罗斯通过占领啊这一个居民点啊拓宽了这个缓冲区的范围，避免更多的来自于这一方向的乌军的火箭弹，尤其是这个像这个多管火箭弹打入俄罗斯境内。
1: 那同时呢，杜先生，我们看到土耳其方面是呼吁俄乌双方停止在黑海的袭击，并且表示冲突已经蔓延至整个黑海，那对此您怎么看？而如果双方在黑海的互袭持续升级的话，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目前俄乌双方对纵深目标的打击正在从陆上向海上延伸。黑海不大，42万平方公里，南北最宽是1150公里到1180公里。目前按照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已经能够达到2000公里、3000公里，甚至更远。当时乌克兰曾经用远程无人机在里海地区袭击了伊朗的油轮，所以目前双方的打击能力和打击范围两个趋势：第一，黑海变热海。你看之前这个点位在沿岸地区，包括主要港口是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弹道导弹攻击的主要目标。那么现在整个黑海全部在打击范围之内。第二是黑海变战场，按照目前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各种无人装备在黑海的覆盖能力和打击效果，已经达到全黑海全覆盖。这样在黑海所出现的船只都有可能被命中，再加上远程系统对目标的识别存在着一定问题。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识别方式，你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出对方的国籍、型号，包括运载物资的种类。这样在打击过程中，无论是其他国家、第三方的海上目标，都有可能会受到攻击。所以从陆上到海上，全面冻结对方的油气、粮食等后勤保障物资，已经成了俄乌双方加码攻击的新手段。
1: 不仅是黑海，近期欧洲多国也相继出现惊险的无人机袭击或爆炸事件。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8月8号，一架无人机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两国边境附近坠落爆炸。保加利亚国防部随后表示，根据对残骸的初步分析，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是乌克兰军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爆炸地点靠近一条纵贯巴尔干半岛、通往多个国家的天然气输气管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指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这架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天表示，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此外，德国莱比锡机场当地时间8月5号，在其跑道附近发现一架可疑无人机。经检查，该无人机不仅装有引爆装置，还检测出2种高爆炸药。当时这架无人机正靠近一架乌克兰安-124型运输机，德国政府将其定性为混合袭击，其危险层级上升到新高度。无独有偶，多家外媒报道称，在该事件发生仅2天后，在位于德国西部梅歇尼西的一处军事基地附近，安保人员发现至少6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飞行。该基地驻扎有负责维护和修理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专业人员。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吴先生，我们注意到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毁并爆炸的地点呢，是靠近一条纵贯巴尔干半岛、通往多国的天然气输气管道。那么这是有多危险呢？
0: 进入8月初以来，我们看到有多架来自于这个乌克兰方向的无人机进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而且有的还落地的时候引起了爆炸。现在双方指向这无人机，有俄罗斯的，有乌克兰的。这一次在保加利亚的这一架的无人机，确实它的落点距离这个控制站、天然气控制站只有1公里多的这个距离。我们知道，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是欧盟重点打造的，绕开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一条垂直的天然气啊供气管道，连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包括摩尔多瓦、乌克兰。2027年不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那这一条天然气管道对于欧盟的油气自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管道一般都深埋于地下，但是管道的这个压力控制站、调节站

0: 都在地面上，一旦它要遭到摧毁，整个管道的运行将不得不停止。所以说这一次无人机在这样如此近的距离落地，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一个军事上的意外，现在我们很难判定，但是以此可以看到整个的乌克兰战事在不断的外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尤其是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个方向非常危险，因为这个两个国家紧邻敖德萨州，敖德萨是近三周以来俄军重点打击的方向，难免这些无人机包括炮弹落到这个近邻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1: 那此外呢，杜先生，我们注意到这架坠毁的无人机呢，被指是乌军的玛雅诱饵无人机，而且是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而乌方是强调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那么您认为作为诱饵无人机，为什么会带这么多爆炸物坠落到这个地方呢？
2: 诱饵无人机只是理论上的划分，从功能上它跟真正的无人机相比区别并不大。你像外形，包括雷达信号、红外信号，如果和真正的无人机大致相同，这样对方的预警侦察拦截会把火力和关注力向这款无人机身上转变，掩护真正的攻击型无人机对目标发起攻击。按照乌方说法，这款无人机25公斤，它既可以携带欺骗对方各类传感器的雷达信号、红外信号系统，还可以加载炸药。如果在实战中通过这款无人机也能够发动攻击，所以严格的说，这款诱饵无人机叫多功能多用途无人机，既可以加载各类传感器形成欺骗信号，同时也可以在骗过对方火力拦截侦察预警之后对目标发起攻击。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德国发生的这个无人机事件。那么在德国的莱比锡机场是发现了装有高爆炸药的无人机，那么德国方面对此是非常的紧张，称是混合袭击。那吴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在德国发生这样的事件，而如果说袭击得逞的话，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一次在莱比锡发生这样的事情非常敏感。莱比锡是北约在欧洲中部地区后勤运输司令部的所在地。另外我们知道乌克兰战事爆发之后乌克兰军队抢运出了6架大型运输机，包括安124就停在这个莱比锡的机场。这些飞机平时运输从德国到这个到华沙到这个波兰热舒夫这个基地运输援乌的军用物资到达波兰之后再用铁路运到这个乌克兰国内。这一次出现的这架不明的无人机携带高爆炸药，而且目标显然是扑向了一架装满这个援乌武器的安124，一旦引爆，不仅这架安124保不住机上弹药也会发生殉爆，甚至按照专家的说法，很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另外几架乌克兰大型运输机。现在的矛头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这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是俄罗斯这个地宫人员操纵的一起行为；还有一种说法呢，可能是德国反战运动他们发起的一起这个恐吓行动但是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这种军用级的强力炸药只能来自某个国家，矛头依然指向了俄罗斯。
1: 而杜先生，我们看就在这次的机场无人机事件后的仅仅2天，德国的一处军事基地也是深夜出现了多架可疑的无人机，而这个基地呢是负责爱国者系统的维修。那您认为这是巧合吗？
2: 爱国者导弹目前在俄乌冲突包括欧洲是最热的武器装备。美国打伊朗爱国者导弹严重不足，只剩了1400枚到1700枚，所以目前爱国者导弹的维修制造应该是两场战争最热的一个点。如果这些点位遭

0: 的威胁将会对整个防空反导能力产生质的影响，所以在欧洲地区的维护中心，包括其他与爱国者相关的点位，现在变得十分敏感。另外呢，在北约框架内，在欧盟框架内，爱国者导弹也是唯一能够对弹道导弹取得重大拦截的武器装备。虽然价格昂贵，但是美国的爱国者导弹依然是主力，所以这个点位无论是装备出口维护，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都是枢纽，都是大后方。如果这些点位成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你无论是机场物资输送、重要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保障，都会面临较大问题。所以爱国者导弹如果这个信号在欧洲被放大，它会成为双方攻防作战的重要目标。所以俄罗斯如果真的能够对这些点位通过无人机构成威胁，对于提高自己的突防概率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1: 与此同时，乌媒透露，美国计划通过土耳其向乌克兰大规模输送远程打击武器。来看短片。
2: 据基辅邮报9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将土耳其持有的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根据官方公布的清单，此次转让的装备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装置、70枚陆军战术导弹、2524枚配备极速战斗部的 M26 型227毫米无制导火箭弹，以及4.7万枚适配芍药自行火炮的 M509A1 型203毫米极速炮弹。据美国广播公司8号报道，五角大楼负责统筹协调欧洲军事行动的高级将领、美国陆军第五军团司令查尔斯·科斯坦扎突然被解除指挥权，而目前距离他任期结束尚有两个月。据悉，第五军团不仅负责协调美国对乌军援，还管控北约东翼前线的美军整体部署。另一方面，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近日透露，针对俄军持续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后方，乌方正推进相关方案，计划直接打击俄方导弹发射阵地。他表示，乌克兰自研弹道导弹项目已完成测试，在乌方拦截弹库存不足的情况下，一切行动都要以拖延俄方弹道导弹发射节奏为核心，借此窗口期争取更多防空拦截弹药援助。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是称呢，正在推进相关方案，计划在俄弹道导弹发射的瞬间打击其发射阵地。那您认为这是否可行呢？
0: 8月5号，俄罗斯24枚伊斯坎德尔和4枚锆石导弹，一共是28枚导弹，100%的突破了基辅的防空，而且目前乌克兰对于这种武器装备的防御能力，状态非常堪忧。那如果通过釜底抽薪的方式，通过摧毁对方弹道导弹发射基地，似乎是一种可能性。目前看，如果按照费奥多罗夫之前对无人机的使用，包括纵深打击能力去分析，首先理论上可行，因为现在看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几乎无孔不入，特别是在纵深内对几百公里位置的核心点位有很强的侦察警能力。那如果在对方发射导弹之后，迅速发起攻击行动，防止对方转移，把对方打瘫在预定的发射阵地上，从能力上和概率上有一定的效果。所以这种说法大概是对自己被解职的高度不满。
1: 那吴先生，刚才杜先生也提到了，费奥多罗夫现在已经不是乌克兰防长了，那么他的这一方案还能继续推进吗？
3: 这位年轻的防长任职半年，但是极大的改变了乌军的面貌。他离职之后，每个周日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各大城市依然有民众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要求他重返防长的岗位。他的这种科技创新啊，这种理念在乌克兰、在欧洲都有影响力。我们看到事实上他走了，但是有三点他确定下的国防政策并没有改变。第一，研发独立自主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政策没有改变，现在已经有 FP7、FP9 两款中远程的弹道导弹。第二个没有改变呢是乌克兰重点打击俄罗斯的 导弹、无人机发射场、发射装置这一个政策没有改变，与其打掉这个莱西的箭矢，不如打掉弓箭手。我既然没有那么多的爱国者，三MSE 的拦截弹，那我怎么办？

0: 拦是拦不住的啊，我不如打进去。第三个没有改变，是希望以主动进攻吸引更多的欧美军援的政策没有改变。所以说费奥多罗夫虽然离开了防长的岗位，但是人走茶未凉，在乌克兰的国防政策啊、军工政策当中依然啊有这个重要的一席之地。
1: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是计划将土耳其所持有的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其中是包括12套 M270 和70枚陆军战术导弹等多款弹药。那么从装备性能和弹药配置上来看啊，此轮的武器输送又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的战局呢？
2: 按照目前多管火箭炮包括陆军战术导弹在前沿地区能增加数量，但是对整个战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老旧的机动能力较慢的 M270 包括射程较近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移交给乌克兰，有可能是一种腾笼换鸟的方式。美国如果通过向土耳其提供机动能力更强、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海马斯系统，这样呢，在土耳其武器库中就能够实现更新换代。第二，数量太少，如果只有12门火箭炮，再加上几十枚陆军战术导弹，在作战行动中，它属于战术级作战能力。如果提供的战术导弹是基本型，就150公里。那之前乌克兰有大量的陆军战术导弹，包括海马斯系统，但对整个战局也没有质的影响。那现在如果把其他国家淘汰的武器装备向乌克兰提供，试图在地面作战行动中通过增加火力优势获得主动，现在看呢难度比较大，实际上呢也是远水难解近渴。
1: 那吴先生，我们看就在美国方面计划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同时呢，美军却临时撤换了负责协调对乌军援以及欧洲军事行动的指挥官，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拜登政府不在了，但是拜登时期任命的军事将领依然在主导着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比如说美国驻欧的盟军司令这个乌克兰安全援助小组的组长，以及这个美国陆军第五军的军长主要负责是驻华沙的这个第五军的这个司令部，这些人都是拜登政府时期任命的将领他们执行的原来都是拜登政府的那个援乌政策，无偿的援助乌克兰，我给你武器，我负责运输武器，我协调各国的对乌克兰的援助，武器打坏了我还负责维修。现在这套政策已经改变了，现在你欧洲国家要花高价从美国买另外我不管运，我不管修，我也不管训。随着这些人员的更换，以及原来援乌这个安全小组的这个主官被撤职之后，将这个主官的位置给欧洲国家，美国只保留这个副手的位置，这意味着整个的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政策重新翻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北川，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

及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

0: 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当前俄乌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并向多处外溢，这一危险趋势能否尽快扭转，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伊朗密集宣布人事变动，伊方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美总统特朗普再次调整对伊朗策略，五角大楼勒令军工企业21天提交增产方案。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方提出的所谓加沙和平计划，以色列政府紧急追加国防预算，也门胡塞武装双线出击打击沙特炼油厂与也门境内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我在这个单位部队待了整整28年了，也用过很多武器，操作过很多装备。说真心话，我最喜欢的还是这99A 坦克，不单独，因为它先进，更重要的是，它不但有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它主要是进行突击，要点把控，快、准、狠。《狂怒》这部电影，它讲的是二战末期的一个故事。这台坦克在这次行动当中，他们的班主五个人发挥的就是这种作用，这种效能是很大的。它那个时候完全是机械化的这种装备，但是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到现在我们是数字化的装备了。现代化条件下战争，实际上我们不强调单打独斗了，我们强调的是联合一体化作战，陆海空天。你比如说，我的坦克、我的战车可以呼叫直升机，战区主战，无论是大型的演习还是真正的作战，我们指控中心自己可把指令下发到单车，单车完成指令操作。其实有一个经典案例啊，大家并不陌生，就是在2020年，阿塞拜疆凭借着查拉一体的无人机对亚美尼亚的地面装甲目标进行定点有效打击，扭转了战局。好多人说，是不是我们的坦克装甲在未来战场当中没有用了？我想告诉大家，不是。你虽然有了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你考虑到防空了吗？我有防空力量和我的防卫力量，就是为了保卫我的地面目标。在这个大家伙、大铁疙瘩身上，他可以感受到战场的态势。这一句话，我想完全可以解释我们这99A 坦克它的智能程度、先进程度。在开启设备系统的同时，它会提示我敌坦克或不明装甲目标对我进行威胁，它会甄别出来，而且提示我们的战斗员是否进行打击。我的

0: 99A 坦克，编配的是数字化的04A 步兵战车。99A 在我们突防的过程当中，他一脚把门踢开之后，我的战车搭载我的战斗成员直接冲进去，散开步兵下来以后进行作战。他俩就像兄弟一样互相搭配，取长补短，发挥他最大效能，达到了取胜的目的。我五次参加大阅兵，四次驾驶装备方队第一车。我们大家看到阅兵主要是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军队的发展变化，气势磅礴。我们这些装备啊，是从训练场走到的阅兵场，并不是因为阅兵而准备的这些装备。也就是说，我们从训练场演训场可以走到阅兵场，也可以从阅兵场直接走向战场。我是28年的一个老兵，我们每天与装备打交道。我们军人只有两大任务，一个是准备打仗，一个是打仗。一声令下，祖国的需要，我们第一时间冲上战场。战场无亚军，那就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在此啊，我想借助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一句话，请大家放心，一旦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该出现的地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赤水河穿行于云贵川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水流湍急。90多年前，毛泽东等以此为舞台，指挥中央红军巧妙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变换作战方向，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导演了长征中惊心动魄

0: 有声有色的战争火炬四渡赤水，接着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小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宣告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彻底破产。四渡赤水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几十年之后，毛泽东回忆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这场生死转战不仅使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而且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1934年12月1日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中央红军作战历史上极为惨烈的一天。湘江江面嫣红的鲜血伴随着撕碎的文件、丢弃的书籍汩汩流淌，最终中央红军将士硬是用血肉浇筑出一条跨越湘江的生命通道，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经过沿途转战和湘江血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至30000余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鲜血染红的滔滔江水在呜咽，整个红军队伍对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的不满和怀疑爆发了。
1: 湘江一战惨败以后，毛泽东的战友们都感觉到这样不行的，不换领导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0: 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随着长征中中央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了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
2: 湘江之战是我们红军长征途中乃至整个红军10年中这个最惨烈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以后啊，这个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高层指战员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毛泽东请回来重新指挥我们前进。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最沉重的一个结，造成这个结的主要原因是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同年九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他们实际上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抛弃了毛泽东等人在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李德看着地图指挥战斗，命令红军打阵地战、碉堡战。
3: 他规定的非常死，就连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上，李德都要在地图标清楚。你如果不按他的这个要求做的话，他都要发脾气。而且那时候地图又不十分准确，有的时候这个标的是这个高度，但实际上呢，你到那一看，地形和这个图上有很大的差距。
0: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曾在莫斯科学习，毕业后不久即派往中国，他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但他完全不了解中

0: 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博古、李德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给红军和中央苏区带来了灭顶之灾。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接连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1934年4月，国民党军集中力量攻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中央红军主力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重大牺牲，仍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同年4月28日，中央红军退出广昌。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中央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1934年7月上旬，红旗军团受命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移到闽浙皖赣边区活动。不久，红六军团受命撤离湘赣苏区，奉命西进，转移到湖南中部。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实际上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
1: 后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是探路，一个是调敌。调敌就是把敌人呢从这个江西呢调走一部分，这是红七军团的任务。那么探路呢，就是为下一步整个主力转移探一探前方的路，这个呢是由红六军团来组成的。
0: 调敌的红七军团由于兵力过于弱小，未能牵动国民党大批军队，而负责探路的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于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此后红二、红六军团统一行动，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就在中央红军夜以继日准备战略转移的时候，中共中央得到情报，蒋介石制定了铁桶计划，再调重兵，即将向中央苏区发起新的进攻。参与这次秘密会议的人中，有一位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莫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莫雄即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在莫雄身边建立起卢志英、项羽年、刘亚佛等骨干力量组成的中共情报小组。
2: 这么庞大一个方案，莫雄把它拿回来以后全部交给了项羽年。
0: 项羽年一拿到情报，与中共情报人员卢志英、刘亚佛商量，决定将铁桶计划的要点以紧急电文的方式发给瑞金，其详细情报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中。项羽年负责将情报紧急送往中央苏区。
2: 他化妆将乞丐，怕敌人发现，拿了个砖头一下把自己四个门牙都砸掉了，就是没有门牙了，更像个乞丐，这么把这个情报再送到中央苏区。所以大家后来看军史都知道，这个红军长征这个起点啊，行动非常突然。为什么那么突然？就是因为周恩来拿到这个情报，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铁桶计划很快就要合拢了，一合拢，红军你再突围就突不出去了，所以就果断的决定立即突围。
0: 形势十万火急，战略转移刻不容缓。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了生活战斗的中央苏区，抬着沉重的家当开始西征。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去向哪里。1934年10月17日，平日里冷冷清清的于都河码头突

0: 然繁忙起来。送行的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来到各个渡口，涌上桥头给中央红军将士送上茶水斗笠，军民一一惜别。受周恩来的委托，病中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组织了架桥。此时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中央红军，在插翅难飞的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开始突围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意图，于是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与湘江之策。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泉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命令粤、桂、湘军与中央军联合于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消灭中央红军的计划。中央红军为了调动国民党军寻机渡江，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李宗仁、白崇禧误认为红军要夺取桂林，匆忙将桂军主力由泉州、兴安一线撤向龙虎关、工程一带堵截。这样兴安、泉州一线国民党军防守的兵力就显得比较空虚，原本铜墙铁壁的湘江防线因桂军南撤顿时门户洞开。
1: 你蒋介石呢，因为看到这广西部队一撤，你这湘江不是这防线不就是露出一大一个空缺吗？啊，那么他着急啊，就叫这个何健派部队去填补这个空缺。
0: 这时何健所率的追剿军未能立即赶到兴安、泉州一线，走在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前面的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发现了这一天赐良机。
2: 我后面在木团的侦察班和军团的领队于11月20日出发，第二天上午呢就派了参谋包装进入泉州城，他是停了城内呢，当时没有国民的侦察军，只有民团。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李同学了，他在路段呢已经进入了街区，我给他反面了，向他谈报告了泉州的情况。我建议路段啊，要迅速出湘江，增援泉州城。
0: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军团首长也要听从红军总部，也就是李德的命令。等渡过湘江进占泉州的命令下达时，良机已失。
3: 等到我爸爸他们带着先头部队先过去的时候，泉州已经被那个敌人已经布防了，就差那么下，就这个时机就这样消失了。
0: 此时桂军见中央红军主力未经永明西取桂林，即令泉州、兴安南撤的部队重向灌阳及其西北前进，配合何健所率的追剿军团围歼中央红军与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优势的国民党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付出极大牺牲，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脱离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思考着红军的前途。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来到湖南通道，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紧急会议。一直被排除在军事决策层之外的毛泽东， 在会上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

0: 有20万人的湘军在漳州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我们3万疲惫之师啊，到湖南肯定就是以卵击石，所以现在我们能去的地方就是贵州，因为贵州隔了一个通道很近，另外贵州啊山高林密，贵州的前军又是比较弱的。
1: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支持，但李德坚决反对，仍主张按原计划北上湘西。
2: 在通道会议上，耳机就把我们破译的电报拿到会议场上来说，蒋介石已经把20万追剿军部署在你北出湘西路上，张网以待，你指头罗网去，你还打得过人家吗？在这个敌人的部署的情况面前，不顾你的不讲话了，是吧？周恩来也拍板了，是吧？走，往西走。
1: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转折的开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并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几天后，红军攻占黎平。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仍是中央红军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不顾重申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两种意见完全相左，争论激烈。最后，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攻占了乌江南岸的侯场。这时，国谷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侯场举行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作出决定，实际上剥夺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渡过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等。李德、伍修权列席会议。因为联系中断，遵义会议的酝酿准备工作无法请示共产国际。会议首先由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因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出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毛泽东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多数与会同志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遵义会议作出四个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万众期待下重回中共中央决策层，然而他面临的局势是这样的：蒋介石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扑来，企图围歼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

0: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原来以尊以为中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无法实现。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两个纵队、八个师、先头部队已经进到乌江南岸，黔军的三个师已经开始与中央红军交战，川军的十多个旅集中在川南，两个旅到了川黔边界，湘军、滇军、桂军都有所动作，一个四面包围、围歼红军的态势已经形成。
1: 那么在遵义呢，也讨论了，就红军究竟应该往哪里去，是吧？最后决定还是，中红军进四川，跟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支主力红军会合，形成更大的力量。
0: 为摆脱困境，实现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县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中央红军向土城进发的时候，天下着雪，路又湿又滑，非常难走。陈云回忆，我看到毛泽东拄着竹杖爬山，满身泥泞，显然是摔倒过污泥之中。1935年1月24日，中央红军攻下土城后，干了件让当地百姓特别高兴的事——分盐。
2: 哎，老乡们，到这边来分盐吧！来。
0: 贵州不产盐，而土城自古以来就是川盐入黔的必经码头和集散地，长途转运食盐花费成本特别高，连富人家用盐都极其节省，穷人用盐的方式更是让人心酸。
3: 他就在趁这些盐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呢，将自己的衣服在这些盐垛上面，然后就会蹭两下，希望自己的这个汗水将这些盐屑吸食到衣服当中，而把这个衣服就拿回家去煮，吃的就是这样的盐水。分盐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盐号的门口，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咱们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而且在老街上呢，由于开展了很多的这个宣传教育活动呢，在我们土城街上呢，扩招了红军80多人。
0: 由于四川军阀刘湘早已对中央红军入川的目的和行动路线做出了预判，所以川军抢先入驻土城西北的赤水，阻截红军北上。此时中革军委得到了一个情报，川军四个团正南下突进，进占土城以东的青岗坡，于是毛泽东决定在青岗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之敌。
4: 这个就是当年红三军团搞的战壕嘛，这一边过去，这一环都有的，这一片往这边。
0: 廖全伦是青岗坡村的村民，熟知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再次走过的路线和战斗遗址。
4: 指挥部就在大黑山嘛，土城后边，这里一眼就看见了，就是那个红牌的那个后边那个根嘛，这对面嘛叫尖山子嘛，就是红五军团嘛，这个指挥所嘛，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所嘛。然后敌人的制高点就是云通顶，就在对面嘛，所以这个地方能够整体了解怎么一个情况。
0: 此时中革军委认为，中央红军占据了有利地势，以绝对优势兵力伏击川军弱旅，看起来是一场可以速决速胜的战斗。
5: 那个时候我们部队的工程片完，每一个连里面都有3天的轻机枪嘛，迫击炮是上面10位单位管，轻机枪是归连队管，打仗的时候就分到排里去。
0: 情报显示，当面川军只有4个团6000多人，分属郭勋祺旅和潘佐旅，由郭勋祺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决定先解决郭旅，再解决潘旅。1月28日拂晓，青岗坡战斗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中央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小时激战，中央红军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且川军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

0: 来到，战局逐渐对中央红军不利。
1: 那时候我父亲就在土城嘛，是吧？打起来以后，很快这个伤兵啊，就都抬下来了，路边躺的都是伤兵啊，这个肠子就露在外边，在那个地方叫，是吧？
0: 危急时刻，陈赓、宋仁琼率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犹豫再三，他连抽了三支香烟，始终没有点头。为什么呢？主要考虑朱德的安全。朱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没法向全党全军交代啊。这时，朱德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他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同意。此时，陈赓、宋仁琼率军委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当我军完全巩固两侧阵地后，毛泽东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刘伯承等主要领导开会。毛泽东指出，根据目前的敌情，原定由鲁县、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延续永等地北上，寻机从宜宾以西地区北渡金沙江，向川西地区进军，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川西北实行反攻。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从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指定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1月28日夜，是一个令人焦虑和极其紧张劳累的夜晚。在中央红军和国民党军对峙的前线，枪声不断，炮声隆隆，赤水河畔波涛滚滚，浪花飞溅。中央红军工兵部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依靠当地群众的帮助，将收集到的十几条帆船在赤水河上一字排开，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把各船连在一起，用绳子绑牢，再在上面铺上一块块木板门板。不到天亮，一座能供三路纵队通行的浮桥便横卧在赤水河上。陈云带领卫生和供给部门的同志们抢救和安置了伤病员，并把笨重的物资抛入赤水河中。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脱离战斗、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以果断突然的行动，从青岗坡的晨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2: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朱德果断决定撤退，撤出了战斗。土城战役是没打成的，但是呢，红军避免了一次是大失败的危险。
0: 赤水河是长江的支流，河岸陡峭，流急滩险，雨季是沿岸的大量红色泥沙汇入河水，每年有一半时间河水都呈赤色，因而得名赤水河。
3: 老百姓得知红军需要紧急的渡河，这些百姓呢就把家里这些门板、船只、火把、绳索等等全部都拿了出来，而且还帮助红军在一夜之间搭好了三座浮桥。
0: 中央红军从猿猴岔、土城向西迅速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此即一渡赤水。
4: 当时土城战役打成僵持的时候，就当机立断决定撤出，这个就是一个灵活机动的表现。第一渡赤水那是比较被动的，但是在被动中他们表现出一个机断灵活的这个指挥风格。
0: 土城失利，毛泽东有过深刻反思，指出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是红军的兵力分散， 情报误判是

0: 土城失利的重要因素。这里要向您揭示长征中红军情报的主要来源部门——神秘的军委二局。
1: 二局是一个绝密的单位，只有这个红军的最高首长、总司令部领帅机关，他们掌握二局的工作。
2: 那是最近这一二十年来才说到这些事，过去是高度绝密的，根本不说的。
0: 1930年，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了国民党军张辉赞部的一台收报机，从此开始了无线电侦破敌电台的情报工作。1932年，中革军委二局成立，曾希圣任局长，专司无线情报工作，这一工作是非常出色的。长征开始前，二局破译了许多国民党密码。
3: 他在做那个兵役的时候啊，曾经接触到国民党，他有一个那个电报局的一个人，他认识，跟他说呢，他密码也是可以破的。那个时候敌人已经开始加密了，他就跟那个周恩来啊、朱德啊跟他们汇报说，还是要搞这个破译的。那他们当然非常支持了，这样子呢，就给他调了很多就是优秀的干部，像曹霞仁同志。
0: 第一本国民党密码的破译，既有曾希圣的用心，也有历史的偶然。1932年8月，红军攻占宜黄县城，缴获了一份尚未译完的，也就是既有密码又有译文的国民党电报，从此掌握了切入国民党密码系统的突破口。
3: 攻到一个师部的时候啊，父亲就觉得这里面肯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看能不能找到密本。密本没有找到，就找到两大箱子的那个电报电文，就这样呢抱回去翻啊翻啊翻，翻到一份电报，这个电报译了一半，那上面有密码，有译好的字。父亲一看，哎，这就是个突破口。
0: 红军的密电工作是由周恩来创始的。1931年初，周恩来亲自编制了一部从不重复、简单好记、难以破译的密码《好密》。
2: 周恩来对编密也是很内行的，因为他在上海时搞过特工，他那个编密也很内行的。
0: 从1931年到1949年，《好密》都没有被敌人破译。
2: 蒋介石从国外去请了一大帮人，有引进的那个设备，在重庆建立了好大一个机构，专门要攻共产党电台的密码，他也没解决，也解决不了。
0: 既能侦破敌人无线通信密码，又能确保我们的通信不失密的二局，为什么在土城一战前搞错了情况呢？问题出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对首次当面作战的川军电报密码破译不到位，再加上连续转战，中央红军的电台设备保障不足，而且川军也是兵不厌诈，不断释放假情报，所以这次的情报失误了。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吸取这一教训，今后立戒之。由于中央红军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改变了被动局面，中央红军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的。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善于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的高超指挥艺术。从此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先后进行了二渡赤水河、三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河之战，在红军长征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一渡赤水河后，中央红军还是想渡长江，但川军封锁得很严密。此时中央红军所处之地，北面是长江，东南面是乌江，西面是横江，中间又隔着赤水河，地形对中央红军极为不利。为此，中央红军向川滇边的扎西集中。此际，贺子珍为毛泽东生下一个女儿，由于不可能带着婴儿行军，因此这个

0: 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被托付给了一对农民夫妇，后来就再也没有打听到这个婴儿的下落。遭到这样境遇的不仅仅是贺子珍，其他怀有身孕的女红军也都不得不挺着大肚子日夜行军，最终还要在孩子和革命之间做出抉择。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35年2月5日是农历乙亥年正月初二，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此时博古还不到28岁，他出身书香世家，24岁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如今卸下这份难以胜任的重担。此后他担任过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社长等职，1946年作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庆谈判，返回延安途中因所乘飞机遇大雾撞山坠毁遇难，成为48烈士之一。
1: 博古那一年才24岁，前一年刚从莫斯科回来，也是从在儿子住在大上海啊，他根本就不在红军战争和苏维埃严冬的第一线，

0: 他连红军一面都没有见过，他更没有中国革命的时间。可是共产国际就这样签订他为来主持中央工作。
1: 中央红军突然出现在川南，引起蒋介石的震惊，他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他要求在金沙江上至滩头，下至宜宾，长江上至宜宾，下至江津段沿江北岸均赶筑工事，并于各要点构筑碉堡。同时蒋介石要求长江宜宾至江津段以军舰及装甲商船日夜游弋江面，严防中央红军渡江，并令川南剿匪军总指挥潘文华以一部兵力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止中央红军渡江。蒋介石还调集川军、湘军、黔军、滇军、国民党中央军专使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形势表明，中央红军原定在泸县、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9日，中央红军先后进驻扎西后，转入短期休整。2月10日，中革军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颁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缩编为3个团。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大红军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的力量。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1935年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后2次电示苏区中央分局，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等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遵照中央的指示，项英、陈毅、贺昌等人率红24师一部在原中央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有关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斗争。2月28日，中共中央又致电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比较详细地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并强调指出，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由于这一系列的电示和部署，中共中央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和指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

0: 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35年的这个春节，蒋介石似乎迎来了剿共以来难得的愉悦。在蒋介石看来，中央红军从失守赣南到兵败湘江，已是元气大伤。眼下，这支疲惫之师已被他的几十万大军团团围住，全歼中央红军已消心头之患，只是时间问题，无需多虑。春节过后，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指挥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西南各省追剿红军。同样的春节，中央红军是在匆忙的转移途中度过的，党中央在扎西地区召开的重要会议一个接一个，史称扎西会议。2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大河滩召开会议，审查和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及遵义会议决议。中央书记处以最快的速度把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了几大红军主力。刘伯承回忆，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
1: 把这个部队精简集中，便于指挥，便于行军，特别是把那些笨重的东西彻底清装。这个清装比起在做都是前所未有的，把所有不易搬动的东西全部都放弃了。贵州那个地区啊，山太高，路太陡，不好走。你要想在贵州部队上轻便行动，不能带那么多东西。
0: 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中央红军面貌焕然一新。遵义会议的有关决议真正贯彻到了全军，部队上上下下切实感受到了不同。那支高度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圆满地完成了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按照中共中央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和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然而，此时滇川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国民党中央军正从黔西、大定、今大方地区向古蔺、叙永追击，企图聚歼中央红军与扎西地区。中央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2: 张闻天就把当时我们的红军的处境告诉开会的人，就是国民党中央军、国民党黔军、川军还有滇军都隔我们很近了，都知道我们在休整了，所以跑过来来包围我们来了。最近的只有两天路程了，

0: 再远一点的三天五天了，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全场的眼光自然地盯着了毛泽东。
1: 当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界地区急进后，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此时没有人能想到，刚刚遭到重挫的中央红军敢于原路折返。毛泽东决定出其不意，趁着敌人的注意力都在川南，挥师东进，再度赤水，杀一个回马枪，打回遵义，在黔北打开新局面。
2: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二级以后就严密地监视着蒋介石的动态啊，就是重庆参谋团的动态，贵阳学院的动态，是吧？王家的动态，发现以后贵州遵义敌人力量薄弱了，就剩下了王家的一个师，所以毛泽东说挥师二度赤水，杀一个回马枪。
1: 于是中革军委命令，为迅速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进入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的命令。
0: 我们刚刚渡了一渡了，我们再回到渡口边，再渡二渡赤水，重战遵义。
1: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直接面对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遵义，而且因为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以很快捕捉到了战机。娄山关地势险峻，红军想要占领遵义，就必须先占领娄山关。
0: 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你要这个重占遵义，非要控制这个制高点。这个制高点隔着遵义大概50公里，有一条川黔公路相连。如果说我们不占领这个制高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拿下遵义城。
1: 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团占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2月25日，红三军团发起娄山关战斗。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回忆，二渡赤水占领桐梓后，我们却失去了占领娄山关的先机，比敌人晚出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敌人先占了主峰，我们处以佯攻，后果就很难说了。彭德怀决定以彭雪枫为团长、李干辉为政委的红十三团，以谢松为团长、钟赤兵为政委的红十二团担任主攻，红十团和红十一团左右迂回。2月25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红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之敌发动猛攻，当晚占领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人立即发起反击。彭德怀命令红十二团从正面冲击，硬把敌人压了下去，同时命令一支部队插入黔军身后进行围攻。王道锦所在的红十一团就担负着这一重任。
3: 我们十一团里面就调整了任务，王家烈八个团里面嘛，他是从城内到娄山关，这八个团都是在这一条线，他的武器弹药啊高们都放在板桥啊，叫做放板桥是他娄山关的后勤在那里，所以我们十一团里面呢主要是打板桥。
1: 黔军借助有利地形多次反扑，阵地几度易手，战况异常激烈。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腿被打断，没有麻醉药品，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钟赤兵做手术时没有消毒药品，他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3次截肢。红一红三军团由彭德怀

0: 杨尚昆统一指挥，以一部兵力从正面钳制敌人，其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其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全军俱歼，仓皇南逃。
1: 通过张一平他们带个部队绕圈，绕一个山路，绕到国民党的屁股后头。我们正面是这个彭雪枫正面进攻，然后张一平他们后面绕，这样夹攻，把这个娄山关拿下。
0: 在中央红军攻占娄山关的同时，前军的援军部队抵达关口。
1: 彭德怀自述讲到这个问题，当他登上这个制高点小金山的时候啊，一看前边遵义城来的援军已经跑步朝娄山关来了，黑压压的一片，如果我们这五分钟不提前占领的话，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彭德怀很感慨啊，这五分钟就是我们红军的保险单啊，没有这五分钟红军就完了。
0: 中央红军占领娄山关后，毛泽东即兴填词，留下了震撼人心的诗篇《忆秦娥·娄山关》。西风里，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如今这首词镌刻在娄山关石壁上，被前来参观的游客吟诵。娄山关大捷后，红军乘胜再战遵义，站上城头的彭德怀百感交集。就在一天前，他亲密的战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视察敌情时被冷枪击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2: 城墙上的那个敌人的发现了他们邓平他们的这个侦察，想这个在打冷枪把他把邓平休斩，就把当场牺牲的。
0: 时隔31年后的1966年，参与西南三线建设的彭德怀在贵州开完会议后，驱车专程来到当年的遵义战场。那一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彭德怀衣服淋湿了，他浑然不顾，默默地走着，寻找着。最终指着一处地方告诉随行的人，31年前邓平就牺牲在那里。接着他含泪说，堂堂七尺男儿洒尽一腔热血，真乃人间快事。早在中央红军夺取娄山关时，蒋介石受到极大震动，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速来增援。吴奇伟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司令，手下两个师皆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装备精良。
3: 红军向遵义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那敌人当然也发现了啊，没有发现，他也有空中的这个飞机的侦察呀，也有地方的这个官员向他报告啊，是吧？还有地面部队的侦察嘛。他当然也发现这红军这个向遵义开进了，是吧？所以蒋介石那个时候就命令这个吴奇伟的部队赶快向这个遵义方向转进啊，来这个堵住红军。
0: 在离遵义不远的中庄铺，吴奇伟碰到逃出遵义的王家烈。此前面对王家烈的求救，他按兵不动，因他侦察得知攻打娄山关的是中央红军主力。2月28日，吴奇伟部先攻红花岗未果，后转战并攻占老鸭山，而从遵义撤出的前军首领王家烈这时以礼相还，畏缩不前，致吴奇伟部成孤军之势。毛泽东很快就相中了这支孤军深入的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
3: 拿下遵义之后呢，就发现这个毛主席就看到这个 吴奇伟的这两个师形成了一个这个，实际上成了一个这个孤军深入的这么一个态势，是吧？所以就下决心打他这两个师。
0: 同期，之前一直尾随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川军部队，并未继续南下，而是收缩防御。中央红军不再腹背受敌，这让毛泽东有了放手一战的底气。
4: 当时刘湘有个指示，把这个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所以说一遇到沾了四川的事儿，他就开始积极，在那个贵州打仗他一点都不积极。
0: 遵义城西南的制高点老鸭山下，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和吴奇伟部队面对面撞在一起，双方皆拼尽全力争夺。因为蒋介石下了死令，为打好这一仗，吴奇伟也拼了命。在敌人优势兵力、火力和补给伤亡的轮番冲击下，红十团损失严重，老鸭山主峰失守，遵义城危在旦夕，
5: 情况非常危急，就是眼见就是那个上面是飞机炸着，然后这边敌人攻着，然后后续部队支援薛岳部队的那国民党部队又往这儿拥，就是三军团岌岌可危。我爸爸当时看了以后就着急，就急得要命。
0: 就在这关键时刻，敌军阵地却莫名其妙转入防御。原来红一军团主力此时突破前军王家烈部阵地，尖刀一般直插中庄铺敌军吴奇伟指挥部。这一出其不意的打击使王家烈狼狈不堪的逃亡打鼓心肠，吴奇伟率一个团向蓝板凳方向逃窜。这是遵义战役的神补刀，一刀补在敌人的心脏和要害。红一军团攻下中庄铺，吴奇伟部见指挥部丢失，慌忙开始撤退。红一军团奋力猛追，直插乌江北岸。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便立即下令砍断浮桥。未及过江的100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和大批辎重均被甩在北岸，被红军俘获。后来吴奇伟向蒋介石报告，说是因为士兵拥挤抢渡，将浮桥压断。黄昏，红军干部团投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回老鸭山制高点。这次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

0: 的心脏还不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二度赤水后的遵义战役完全超过预想规模，战果丰硕。红军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城，打败吴起北部和前军，毙伤敌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中央红军遵义战役的胜利，迫使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攻。他判断，中央红军必定东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3月3日，蒋介石向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各军宣布，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盖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他还要求各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中央红军与遵义、鸭西地区。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蒋介石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企图把中央红军歼灭。根据敌情的变化，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今天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一路走来，每到一地，或大或小，都会有一座红军烈士陵园。长途跋涉、千里转战的红军战士，几乎每天都在与伤亡做斗争。1935年3月7日，红一军团卫生部率领伤病员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50余人阵亡，40余人重伤。
4: 这一片就是当时国民党飞机轰炸以后牺牲的当时的红军，竹枝上、树枝上，到处都挂满了那个红军战士的那个残肢断背，一些纱布啊什么的，这个场景就是人间地狱。
3: 惨案发生后，红一军团卫生部掩埋了牺牲红军的尸体，轻伤员继续赶路，重伤员寄养在当地。然而，被寄养在当地的红军重伤员，由于国民党军反复搜剿追杀，所剩寥寥无几。
4: 1935年期间呢，寺庙的一个老尼姑遇到了一个受伤的小红军，那个小红军大概15、16岁吧。同时，他们在其他地方又抓住2个20多岁的红军战士。然后就在这个石板的一个寺庙里边，就当场就准备杀害这3个红军战士。然后这个老尼姑呢，就站在这个小红军的面前，他说：“他是还是个娃娃，你们不能杀。”在他的保护下，这个小红军是被保存了下来，最后当了他的干儿子。然后两个大一点的红军就被杀了。
5: 就这儿红老百姓好，老百姓对红军长征的支持，还有这儿丰衣足食，能够给红军提供很多的物质保障。同时这儿的群众啊，积极跟红军带路，跟红军这个做事儿，这样保证红军能够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应该是遵义人民和这块红色土地啊，对长征的贡献。

0: 中央红军面临的局势并未因一场大胜而得以根本扭转。
1: 敌人原来以为他们这个红军都已经是这个处于绝地和死地的这个穷寇了，没什么好打了，是吧？这把武器给打了以后呢，他也害怕了，是吧？所以改变这个，就是过去猛追啊，这现在变成这个长追稳打了，是吧？他也不敢那么使劲追了，是吧？所以又采用那个碉堡战术啊来对付红军。
2: 他其实呢，就是想，通过拖延时间，来在周遵义周围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包围圈，把中央红军限制到遵义这个小区，然后逐步压缩来围歼红军。
0: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继续固守遵义，还是开辟新的战场？

遵义大捷，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全军上下士气高涨，斗志昂扬。蒋介石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军队向遵义、鸭西一带合围。1935年3月5日，前敌司令部决定，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而前制之，集中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于鸭西及其附近地域，趁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新败逃向乌江以南之机，寻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力求再打一个胜仗，改变战局。就在同一天，1935年3月5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任弼时致电中央，告知上海中央局等党组织均受到极大破坏，工作完全瘫痪，望中央注意与之联系。为此，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对于中央红军的意图和动向，蒋介石也在时刻分析研判。1935年2月初，国民党第二陆军前线总指挥薛岳从被俘红军口中得知，毛泽东已重回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便将此消息立即上报蒋介石。蒋有些半信半疑，直到国民党中央军在遵义大败，他才确定毛泽东的确已经重掌兵权。蒋介石指示薛岳，今后对共军作战要谨慎从事，勤修碉堡，稳扎稳打。3月6日，中央红军主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向长干山、白蜡坎以西开进，准备突袭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但是驻扎在遵义西南不远处的周浑元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贵州军阀王嘉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部驰援，寻机歼其一部。红军多次巡战也未能达到目的，但是中央红军这一行动却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认为中央红军徘徊此地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指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寻找中央红军决战。3月11日，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占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鸭西、遵义前进。根据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嘉烈部为主要目标。

0: 对川滇之敌需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3月10日，中革军委就在驻地狗坝地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会上多数人同意这一建议，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歼灭前军王家烈部队，而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打鼓新场的前军虽然只有一个师，但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红军长途奔袭并不占优势。同时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孙渡纵队，红军面临的不仅是前军一个师，而是国民党军在前的全部部队和滇军的四个旅。这样中央红军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势必就成为一场攻坚战，对红军极为不利。他坚决主张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进而调动国民党军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1: 他说，我跟同志们说呀，我们红军啊，运动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色，我们不要打固守之敌，人家是守在那儿啊，你去打呀，并且城墙高啊。他说我劝同志们呢，多跑路，不要丢掉了自己的干粮袋，多准备跑路，我们在运动中找机会来打击敌人。
0: 然而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意见却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会上多数人认为，转战打鼓新场不仅有利于红军补充休整，还能以此为跳板打通前期向西南方向的金沙江转移。但毛泽东认为，这个计划看似合理，却缺少全局考量，具有很大风险。转战打鼓新场至少需要2天时间，长途奔袭，一旦蒋介石识破红军意图进行围合，红军便会陷入到贵州国民党军的围攻之中。
1: 国民党他千方百计的就要吃掉你的主力啊，要跟你决战啊。我们在这贵州这个老山林里，就是跟他在多做迷藏，就是让他不找到我们了。你这不是自己暴露自己吗？
0: 在随后的表决中，毛泽东的建议遭到否决。多数人认为，中央红军完全可以在敌人包围前迅速占领打鼓新场，遂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前敌政治委员之职也给表决掉了。这座高山环绕下的普通民居，就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所在地。鸟语花香，安逸秀丽的景色，几乎感受不到任何战争的痕迹。位于民居一侧的毛泽东寝室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毛泽东回到驻地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事关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不能听之任之。子夜时分，天漆黑的，他提上马灯夜访周恩来住处。
1: 他为什么要敲开周恩来门呢？因为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0: 此时周恩来刚刚收到情报，前军游旅由西安寨退汉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攻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两人对情报一番研判之后，毛泽东说，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报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周恩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

0: 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1: 周恩来有两句名言：立党为公，乡人为党。他是一个党内很杰出的、极端重要的协调人物。谁当领袖我扶持谁啊？我辅助谁啊？谨慎实意的帮助你。
0: 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这桩往事，他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比如狗爸会议，我反对他打鼓新唱，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第二天又开会，听到我的了。
2: 所以说后来他说老说这个话，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都是从实践来的，这个话不是空说的。
0: 打鼓新唱风波后，毛泽东向张闻天提出军事行动要集中指挥，不能事事开会表决，动辄20余人的会。张闻天也觉得军事指挥通过会议实施明显不行，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完全赞同。在后来红军南渡乌江前，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全权处理党的一切军事问题。在战争环境，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3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裘德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是日晚，红三军团在平桥、汉水地区击溃前军第3旅游于九部，其残部向打鼓新场溃退。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乡坝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
3: 像用小路走的那个痕迹的那种哈，实际上就是当年的革命党军挖的战壕，砍木棒啊来修掩体，把木棒啊搭成田字架，外边的这个田字的木棒要宽大一点，内边那个田字的木棒那个田字要小一点，两个田字之间就有个空隙，这个空隙呢就填上土，那么需要有射击孔的地方呢，他就用木棒啊来做一个射击孔。这个工事的修法有点类似于抗美援朝期间我们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修的那个坑道。
0: 3月15日上午，鲁班场战斗打响，中央红军向敌正面进攻，被敌重机枪的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双方陷入鏖战。刘辅昌是鲁班镇红军烈士陵园的守墓人，对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怀有淳朴情感。
4: 因为红军打下了今天这个天下，我就忠忠诚诚地看望红军烈士墓园那个孙。
0: 鲁班场战斗打响时，刘辅昌只有13岁，他依然记得战斗打响后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
4: 红军的人越少，弹药武器少，枪支弹药少，国民党的来在这里提前了3天，提前3天就在这里来修建工事。
3: 3月15号打仗以后，孟彻也说他们最后是拿起背兜去掏那个子弹壳，背子弹壳，这个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战斗多么的强烈。
0: 由于周浑元纵队3个师扎在一团，中央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此时国民党军第13师由鲁班场北出，企图侧击中央红军攻击部队。

0: 郭启伟纵队也已进到封箱坝，川军郭勋起步也向鲁班场转进，企图夹击红军。为此，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央红军撤出战斗。3月16日，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茅台附近地区渡口，中央红军迅速西渡赤水河。当时，为了给国民党军造成错觉，中央红军多为白天渡河，并且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以示北渡长江，调动国民党军西进。茅台镇位于赤水河畔，是川黔水陆交通的咽喉要地，因茅台酒而闻名于世。1935年3月16日至17日，红军就是在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对于过河，毛泽东显然早有准备。
1: 在三渡赤水之前，他在打的同时已经派人到赤水河上面架桥去了，所以打了一下，马上向茅台到那儿去渡河。
2: 茅台酒啊，因为度数相对高，现在53度，以前最高的到72度。红军利用这个酒啊来消毒啊，因为走路啊很多脚啊打破了，为红军疗伤。所以周恩来解放以后说啊，红茅台酒对长征立下了功劳。
0: 三渡赤水，毛泽东就是要在茅台进行全军佯动，把蒋介石注意力吸引过来。
2: 红军大踏步的，大摇大摆的渡过赤水河。为什么大摇大摆啊？过去红军的所有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那种偷偷摸摸的，他不让国民党知道，昼伏夜行呢。但是这一次是白天，做给你看，你的飞机来调查，你的地方政权看啊，红军过河了。
0: 三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同时还严令各纵队赶驻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他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否则何言再立于斯时。于是国民党中央军、黔军、川军等相继向川南急进，中央红军再一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当敌军再次扑向川南而尚未形成包围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3月20日发布回师东进、四渡赤水的命令，以摆脱敌军的围攻。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电令各军团首长，我在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要关头，要求各军团首长坚决而迅速地组织部队东渡。中国革命史上绝妙的一刻出现了，刚西渡赤水才几天的红军掉头东渡赤水，迎着包抄而来的敌军在他们的间隙穿插而过。与此同时，为迷惑敌人，3月20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西进，以此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东渡赤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从3月16日3度赤水到3月20日晚决定4度赤水，仅仅间隔4天。因为历史记录的有限，我们无法说明这个惊人决策是毛泽东酝酿已久的，也不能判定这一决策又是从何时开始的。但鲜活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决策3度之际，即已预化好了4度之举。因为在彻里鲁班厂开始3度赤水时，毛泽东曾问刘伯承，2度赤水时在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
4: 这个只能分析了，这个也毛主席自己也没说过。我是看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就是布置鲁班厂的同时，有一个电报就是布置各军各个单位侦察地点，侦察哪一地方，他就说了几个地方侦察，都跟打鲁班厂无关。特别是3军团一军团侦察那个路线啊，就是他们后来南下的路线，那个跟打那个鲁班厂一点关系都没有。
3: 3月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主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4次渡过赤水，接着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渡向南急进，寻求新的机动。
5: 他这个第4渡赤水湖啊，就是悄悄的了，叫极其隐秘、极其坚决、极其被密。
3: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认为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上官云相所在部在遵义、桐梓、松坎等地严阵固守。国民党军第53师迅速赶到遵义，协助国民党军第47师防堵。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星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并以周浑元纵队2个团或3个团为先头部队，兼程开往鸭西、白蜡坎、枫香坝等地固守，并令何健加强吴江守备，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这时期，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间的电台互动非常频繁。
6: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跟红四方面军呢、啊、共同来这个沟通情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啊，他对四川军阀之间的电报都掌握的比较多，所以后来红四方面军支援了这边人了解了这个川军的密码。
3: 情报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怎么判断、怎么用好。应该说，毛泽东在利用情报方面确实要高人一筹。
7: 毛泽东指导这个情报工作啊，他能经常能指出任务、指出方向来，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你像红军还在贵州转战期间，他就提醒二局，说你们要3天之内给我抓到龙云的电台，掌握他们的电台的通讯规律，破译他们的密码。
3: 中央红军虽暂时摆

0: 脱了敌军堵截，但在回旋余地十分狭小的川黔滇边机动，加之人困马乏，随时可能再现重围。很少提起困难的周恩来回忆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渡，四渡赤水河。接下来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仍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中央红军要彻底摆脱眼前的困境，必须北渡长江。然而数月间的奔波鏖战，从川黔边渡江已绝无可能。毛泽东深知蒋介石会使尽全力防堵红军北渡长江，为此毛泽东将目光聚焦到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中央红军能否跳出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的围堵，走到金沙江呢？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无选中安环。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崇山耸立，赤水蜿蜒。从1935年1月29日到3月22日，数万中央红军在贵州北部的狭小区域，面对着蒋介石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从土城、太平渡、茅台、二郎滩等地，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然而，近两个月的辗转穿插，这支疲惫的红军队伍还是未能完全摆脱国民党军追击。摆在他们面前的，仍是一个危机重重的困局。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就近渡战。
1: 他亲自来指挥，他的从贵阳来以后，讲话就是说，我们对红军的最后一战。
0: 踌躇。

0: 满志的蒋介石一到贵阳，就直接实施一线战场指挥，亲自下命令，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与遵义、鸭西地区。根据以上战况，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河北，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发展。3月27日，毛泽东命红九军团伪装中央红军主力，向长干山、封箱坝佯攻，以吸引敌人北上。中央红军主力向南急进。此时接近清明时节，本来就多雨的贵州，连日来更是阴雨连绵。这样的天气给徒步行走的中央红军带来了一些不方便，也使国民党的飞机无法起飞侦察红军的踪迹。3月28日，中央红军主力由鸭西、白蜡坎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陆续到达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地区，并于3月31日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国民党守军和援军各一个营，进至贵阳以北的西峰地区，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击圈，把国民党军重兵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彻底宣告破产。此时，完成佯装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后，红九军团星夜兼程转移到沙土附近地区，准备南渡乌江时，渡口已被国民党军控制，被阻于乌江北岸。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始独立活动，继续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
1: 又连续赶着雨季，没有能够按照中央命令按时间赶到，赶到渡口的时候已经迟到了6个小时。这样守桥部队呢，当时是中央干部团，陈赓、苏振雄都是领导的干部团，因为红九军的迟到时间比较长，为了不引狼入室，守桥部队就把浮桥炸掉了。
0: 以宽容憨厚见长的总司令朱德得知干部团炸掉浮桥时，红九军团还未过江，对担负炸桥任务的宋仁琼发了很大的火。宋仁琼回忆，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1: 乌江北岸的地方呢，还是崇山峻岭，是吧？还给了九军团呢非常大的回旋余地，所以九军团根据地形地貌，根据周边敌情，是吧？这个还是决定就是先周旋于这个国民党追兵之间，先把自己保存下来，然后再寻找机会，啊，适时的，再想办法自己渡过乌江。最后九军团呢，这两个战略目的都达到了。
0: 从第一次渡赤水河到南渡乌江，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强敌环伺周边。在如乱麻般的行军路线中，走错一步，走慢一点，就意味着满盘皆输。四渡赤水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决断，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在此期间，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局内之人也是百般费解。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大出蒋介石意料。为了造成蒋介石的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毛泽东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派出一部佯装主力，沿途张贴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西峰，主力进至狗场、扎左地区，前锋直逼贵阳，并一度打到离贵阳20公里的飞机场。此时，贵阳及其附近只有国民党军4个团的守备部队，兵力单薄，因此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忙脚乱。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湖南，同红二、红。

0: 六军团会合，距离贵阳最近的唯有滇军孙渡的部队，蒋介石断定中央红军主力要进攻贵阳，特急电令滇军火速增援，
1: 吓得蒋介石够呛，虽然发电报叫部队赶快来救驾，但是最快是孙渡也要好几天以后。
0: 性命攸关之时，

0: 子和马匹，同时劝说外国传教士退出贵阳到安顺暂避。蒋介石让孙渡火急救援，云南省主席滇军首领龙云却电令孙渡找借口拖延。事关蒋介石安危，孙渡不敢掉以轻心，装作没收到龙云电报。距贵阳400多里，需7天的行程，滇军硬是3天3夜急行军赶到。孙渡的行动让蒋介石极为赞赏，称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但龙云却对这一嘉奖非常不满，甚至怀疑孙渡是要投靠蒋介石，差点收回他的指挥职务。
1: 龙云跟孙渡的电报里面就公开就谈到，你再这样干以后，我不给你给养了，我供不起你的。
0: 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军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试行于贵阳以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闪西去。这真是两军最高统帅的精彩较量，毛泽东显然远高于蒋介石。正当贵阳城内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员惊慌失措之时，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救驾之际，毛泽东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虚张声势，摆出全军要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果然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他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渡劫，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国民党军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毛泽东本就不想东渡，等的是滇军东调，彻底扫除中央红军往西南方向的障碍。蒋介石非常听话的中计了，命令刚到贵阳的滇军立即启程，继续往东。
1: 蒋介石认定了红军是要往东去，会合贺龙萧克，所以就让这个滇军的部队马不停蹄，根本不休息，马上去追，往东追。这个滇军部队第二天就追了，他就在那追，就这个情报被红军拿到了。
0: 当各路敌军增援贵阳，特别是滇军孙渡纵队调往贵阳以东，云南防守的兵力大为减弱之时，毛泽东立即指挥中央红军改变路线，决定乘云南国民党守军空虚之际进军云南。4月8日，中央红军分左右2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人防线，越过湘黔公路，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分2路经青岩、广顺、机场、定番、长寨、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挤进。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西进云南后，又慌忙调整部署，急令周浑元、吴奇伟2纵队和国民党军第53师掉头西进，令孙渡纵队尾随中央红军追击，但敌军往返奔袭，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减员很大，行动迟缓。4月18日，中央红军渡过北盘江，同期滞留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积极牵制敌人，先于4日取得老木孔作战的胜利，击溃黔军白徽章5个团的进攻，在进至黔西的水城地区与中央

0: 红军主力南北呼应，协同作战。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在此期间，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必经平夷北进会合红九军团，然后再渡金沙江，或转赴毕节入川南，北渡长江。于是急电龙云、薛岳，命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国民党军第53师北向宣威、威宁推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与宣威、威宁地区。前军在黔西地区堵截红军北去，孙渡纵队尾追红军，川军一个师在毕节机动。蒋介石还认为，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刚好给了自己染指云南的机会。
1: 蒋介石嘛，虽然获得的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政权，但他此时的时候又要考虑的是剿灭地方这个军阀的根基嘛，所以他也趁这个机会要解决西南问题啊。
0: 蒋介石的盘算，龙云心知肚明。对此，他一面全力组织地方武装，企图把红军挡在云南境外，一面电令孙渡速回云南驱赶红军。在云南，红军用极强的行军能力一直保持着同国民党的距离优势。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红军的路线大都选择在边远地区迂回前进，这也让追击的国民党军苦不堪言。为进一步调动敌人，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敌向北。中央红军主力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中央红军主力在向滇东的急进中，俘获了龙云由昆明派出的一辆军车。
2: 那辆汽车上有西南地区的10万分之1的军事地图，非常好，甚至还有白药，还有云南火腿，都是红军最需要的东西。
0: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谈及此事，蒋、毛泽东等人感叹，三国时刘备入川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滇由龙云献图，谁都知道没有地图，军难行，仗难打。所以地图送到红军司令部，毛泽东、朱德大喜过望，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4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占领马龙。4月28日，红九军团进占宣威。至此，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3-4天的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按照部署，正向金沙江急进的红一军团突然转向昆明实施佯攻，前锋部队甚至攻克离昆明100里的松明。中央红军逼近昆明，震动云南全境。当时云南大部滇军已调往贵阳听用，昆明城内及其周围兵力空虚，而蒋介石派出追击中央红军的部队还远距红军3天以上的路程。龙云除向蒋介石紧急呼救，急电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外，同时又抽调云南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造成了有利条件。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向全军提出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红一军团为左纵队，景杜劝、武定、袁谋直取陇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司隶坝、马渡塘等地夺取红门渡；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节、海龙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从海拔5-6000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险要。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以一昼夜行进100公里的速度，于5月3日晚赶到金沙江皎平渡口，缴获2只木船，渡金沙江成功，并强占金沙江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为中央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陇街和红门渡口江宽水急，难以架桥，且船只少，故红一、红三军团都改由皎平渡过江。5月3日至9日，大批红军部队挺进到皎平渡口，在当地船工的支持下，依靠6条小船，不分白天黑夜，人歇船不歇地不停摆渡。20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红九军团由会泽以西地区渡过了金沙江。5月11日，薛岳率国民党军追兵赶到金沙江时，只能隔江兴叹。这样，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

0: 党军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过江后，红五军团政治部文化科科长黄震等编排了一个活爆剧《一只破草鞋》，歌颂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只捡到一只破草鞋的狼狈相。战士们看了个个都捧腹大笑。
1: 赤土赤水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对弈，蒋介石占有绝对优势，你掌握的国家的战争资源，利用调动了周围的40万大军围攻那个毛泽东的3万多人，你没围住人家，你还叫人家打得稀里哗啦，还叫人家吓得够呛。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统一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改变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调动和打击敌人，跳出了数十万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一渡赤水摆脱被动，二渡赤水避实击虚，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跳出合围。四渡赤水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依据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围绕保存力量、开创新局的目标，因势利导而成，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境界。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得意之处不是神机妙算，而是在步步险境中灵活决策、艰难求生，并从这里走向长征的胜利，走向中国的黎明。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心
7: 亚洲制药。
9: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中国海军与印尼海军将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今天上午，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计划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发巨大争议，篡改史实，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五角大楼被曝正在制定新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在地区冲突中动用战术核武器，引发多方质疑批评。专家解读，美国常规优势全面下滑，欲以核武弥补常规战力，或将引发新的核竞赛。环境变，弹道就要跟着变。这机喀拉昆仑火力分队实弹射击考核，验证多种新战法、新打法。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看外交部的消息，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至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那我们来关注第五代海上猛虎艇红河舰，舷号523，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装备有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76毫米隐身主炮、反潜鱼雷和直升机机库，可搭载中程防空导弹，具备远程警戒、防空、反舰、反潜能力，既可单独执行任务，也可以融入航母编队或两栖打击群。而8月初，我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进行了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我国防部发言人蒋斌此前介绍说，中印尼两国海军不断拓展联合演练、舰艇互防等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走深走实。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了编号，但受其影响，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水利部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下午，北京大兴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大兴区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今天早晨，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白海豚输送的水汽在河南遇到太行山、伏牛山的阻挡，台风残涡加冷空气或将制造比台风本体影响更为猛烈的降雨。持续的强降雨，北京多地存在着积水内涝的风险。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官兵分工协作，在低洼路段、关键出入口堆砌沙袋，加固挡水墙，封堵积水隐患，同时常态化的巡逻值守，监测水情雨情，随时待命处置内涝、群众求助等各类突发险情。在11号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阐明中方立场。他表示，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诱拉包括非裁判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
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

0: 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迄今为止，中国只进行过三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五个核武器国家中试射次数最少的国家。反观美国，作为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事实上，与中方主动通报了三次导弹试射不同，美方没有向中方提前通报自身的导弹发射，有何资格批评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
1: 8月9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那目前，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览当中"南京占领发生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这一变化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引发了巨大争议。
2: 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位于1945年8月9日原子弹爆炸中心区域附近，是日本展示原子弹爆炸历史、开展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按照长崎市公布的方案，新展览中将重新调整有关战争历史的展陈结构和内容，其中就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现有年表使用"南京占领发生大屠杀"的措辞，而新方案则将其改为"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对此，长崎市方面解释称，相关修改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经日本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并否认修改是迫于当地保守团体的压力。对此，曾从事新闻工作并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表示，这样的修改会直接影响日本民众如何认识过去，特别是可能影响年轻一代对战争历史的理解，值得警惕。而此次展陈修改也引发了国际性争议，英国《泰晤士报》等海外媒体也对相关变化进行报道。
3: 海外媒体也来采访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长崎的被爆者团体一直把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证言拍成视频，加上英文字幕向世界传播。后来就收到了英文留言，有人留言说，日本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这就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反应。
2: 关口达夫认为，从国际社会，特别是曾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来看，如何描述南京大屠杀等历史，并非单纯的用词问题，而关系到日本如何认识和反省战争责任。
3: 首先，日本这样做会让人觉得日本是不是想把大屠杀中的残酷行为淡化缩小，而且不仅仅是中国人会这样想。曾经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因此受到伤害的国家和民众恐怕都会这么看，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会这么理解，因为南京大屠杀已经是一个得到确认的历史事实。
2: 今年7月28号，长崎市再次召开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运营审议会，向委员提交展板文字方案。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的表述没有改变。按照目前计划，资料馆将从9月起分阶段实施展陈更新，整体工程预计于2027年3月完成。
1: 对于这个表述的篡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回应，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的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是旨在将启动战争机器合法化的再侵略白皮书。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文章也呼吁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了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4: 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

0: 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核门槛。
1: 那么美国为何要在此时考虑降低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门槛？这又将会对全球核安全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来听专家解读。
2: 美国战术核弹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将是美国核政策的重大调整。如果把目前核门槛的力度大幅度降低，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目前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下滑。通过针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前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轮番上阵，打了这么多天，针对伊朗并没有太大进展。而且伊朗的反击行动和以往相比，产生出了明显效果。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包括军事设施严重损毁，所以仅靠常规优势要想获得所谓的大国绝对安全很难。第二呢，是联盟空前虚弱。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北约国家都做闭上关，而且是美国最孤独的战争行动。这个状态下，如果常规能力不足，就要想其他办法。另外是引发新的核竞赛。如果冷战期间是战略核竞赛，现在如果把战术核竞赛也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国际核军备裁军方面将会做出非常负面的决策和影响。
1: 据美国彭博社7号的报道，美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
3: 报道称，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与此同时，美军正加速列装低成本可规模化部署的反无人机装备。美国军队时报近日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将牛蛙自主武器系统整合进防空体系，这款装备可以探测、跟踪并自动瞄准目标，打击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据悉，牛蛙系统已列装美国陆军、海军，并将在美军全军推广。另据外媒报道，美国空军近期还在海外部署了激光武器，以协助打击无人机。美国陆军也将斥资至少4亿美元向美国宇航环境公司采购反无人机激光系统。
1: 耗资1000亿美元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到底能不能像特朗普所说的3年内实现全面运转，并且起到防御的作用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2: 那目前看呢，全世界攻击性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美国金穹系统即使投入了1750个亿，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你首先是饱和攻击拦不住，第二是超高声速攻击拦不住，另外如果即将出现的新原力武器装备投入到作战行动中，美国也拦不住。如果把周期延续到2029年，甚至更晚的时间，这个期间有可能出现能力更加强大的战略威慑性武器，所以3年内投入运转，在美国而言可能性并不高。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7.5级地震。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统计显示，地震造成了188人遇难，1677人

0: 受伤，超过200栋建筑物倒塌。那另据路透社等多家外媒的报道，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250人。来把视线转向中东，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等人进行了会面。那这次访问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克维第6次访问德黑兰。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且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还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要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当地时间11号，据美媒的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11号至少是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与此同时，综合多方的信息，11号当天至少是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使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0: 今天上午，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这里是三亚某军港，在我身后悬挂带满旗的3艘主力战舰已经整装待发，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再过几分钟，编队就要接缆起航，奔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
1: 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本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均多次执行护航任务。
3: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 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护航补给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配合行动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0: 第49批护航编队的3艘舰艇马上通过短片快速了解。
4: 海军昆明舰舷号172，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舰长约160米，满载排水量约6700吨，主要担负编队指挥、区域防空。

0: 对海打击、反潜警戒等任务，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岳阳舰舷号575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型多用途导弹护卫舰，舰长约130米，满载排水量约4000吨，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执行远海护航、警戒巡逻等任务，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多维作战能力。落马湖舰舷号907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舰长约190米，满载排水量超2万吨，可进行横向、纵向、垂直三种方式进行物资补给，具有能力全面、适配性强、保障效率突出、自动化与国产化水平高等特点。
1: 第49批今天起航了，那第48批呢？当地时间11号上午，第48批护航编队的官兵以及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在码头欢迎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基地技术停靠。
2: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早晨7点，不远处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的码头和前来欢迎的人群。按照舰艇礼仪，和谐使命2026任务官兵和文职员代表已经分区列队，再过一会儿，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靠泊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码头。据了解，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
0: 当地时间上午7时许，医院船技术停靠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中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工作人员、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代表在码头迎接。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将进行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和谐使命2026任务部队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准备一路。航渡期间，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直升机减飞、海上医疗救护、侦查取证等训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为后续任务展开做好充分准备。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雪域高原上，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火力分队展开了一场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考核聚焦了山地炮兵精准毁伤需求，创新融入多种新战法、新打法，全面检验火力分队在高寒环境下对多种弹药的综合运用与实战毁伤能力。
3: 各炮班注意，按计划向预定地域机动。
0: 冈底预定地域，各炮班迅速构设阵地。与以往不同，官兵们没有翻旧射表，而是直接调用前期实弹校射形成的高原修正参数库，现场叠加侧风、仰角和低气压带来的细微变化，快速完成诸元解算，做好射击准备。
4: 高原环境一变，弹道就得跟着变。我们把前期校炮的数据攒成了修正库，低气压、侧风、仰角一起算，主元一次就能够锁定。后面不管是远程压还是抵近打，都能做到命令一响，弹群就到。
0: 此时，敌隐蔽地堡群目标打击任务紧随而至。火力分队首次在考核中运用箭直瞄火力嵌套，远程沙爆弹首先实施箭瞄射击，覆盖纵深攻势，压制对方还击窗口。随后，部分火炮降低射角，切换直瞄模式，前出至前沿开阔地，对近距离独立目标实施直瞄点名，炮弹连续命中靶心。打完即撤，各炮一箭收炮，快速转移至另一山坳重新展开，形成打一地换一片、多点交替的火力游动态势。
4: 专门练直瞄打点、箭瞄压面、沙爆弹清障、远程弹封喉，目标一变，弹种、装药、射击方式马上跟着变，把分散在各处的火炮捏成一个拳头，才能真正在山地打出真正的立体火力。
0: 夜幕降临，分队借着暗夜掩护向预备阵地隐蔽机动，数公里后新阵地悄然展开，导条组随即给出特勤，山谷起雾，通视受限，通信信号时断时续。火力分队立即启动佯动射击、静默指引新战术，先以常规沙爆弹实施扰乱射击，制造火力假象，迷惑对手。与此同时，激光照射组依托暗夜隐蔽接敌，在微光条件下稳定锁定目标，持续照射。数秒后，炮弹呼啸而出，沿激光回波精准照射。

0: 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碉堡靶标，实现了从夜间盲打到夜间精打的转变。
1: 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持续打磨高原弹道修正、激光精确打击等新战法，不断锤炼部队全疆域到达、全天候反应、全方位毁伤的实战能力。
2: 还有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近日，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开展多型爆破器材实爆考核，现场各爆破小组依据不同障碍的结构特征，选用爆破筒、爆破器、集团装药等多型制式爆破器材，制定不同的破障方案。指挥员下达指令后，爆破手快速完成点火管制作、装药布设、爆破线路核验等一系列动作，确认各项参数无误后，果断拉开导火索快速撤离。现场轰鸣阵阵，多层障碍被精准摧毁，前沿机动通路被顺利打通。近期，江西赣州全面启动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当地在定点医院设立征兵体检专属服务点，实行一站式、一条龙、全流程体检服务，让应征青年体检更加便捷高效。体检结束后，当地将严格按照征兵工作程序组织开展政治考核、综合素质测评、役前教育等后续工作。军队法律骨干是练兵备战的法治保障力量。近日，中部战区空军组织法律骨干集训，邀请专家辅导授课，用典型涉法案例剖析阐释矛盾纠纷化解招法策略等具体内容，深入研究日常战备训练和解难帮困中常见的法律问题。近年来，中部战区空军统筹军地优质法律资源，每年都组织此类集训，常态开展送法服务，公益提供诉讼维权等，官兵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不断增强。
3: 对我们是一次高水平的充电赋能，在今后工作实践中，我们将努力以法治力量为练兵备战保驾护航。
4: 下面随陆军去海边。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除了要进行陆上项目的训练，还会通过滨海训练等磨砺两栖作战能力。下面我们来跟随兵记者看他们海上训练是如何进行的。
5: 大家好，我是王欣欣，这里是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的滨海训练场。海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跟随我的镜头，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连队休息的地方，
6: 开始热身了。
5: 不管是游泳技能多精湛的战士，在下海之前都要进行热身运动。热身能有效防止拉伤和抽筋，能有效规避训练风险。现在我们要前往下水点。好，可以看到现在正在检查人数和泳圈充气情况，这是下水前必备的检查，每一个人都要检查到位。飞奔向海面，很多人以为在海里游泳和泳池差不多，其实差别特别大。大海风高浪急，暗流涌动，水温忽冷忽热，体力消耗翻倍。说实在的，三千米还是挺累的。一边是打卡看海的游客，一边是刚从海里上岸的我们。看他们幸福安稳，感觉我们苦点的累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
4: 好样的。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深入内陆，昨天在河南、湖北、还有安徽以及浙江这一带成为降雨的重心。其中像是河南的武冈，六小时降水量超过90毫米，雨势猛烈。虽然白海豚已经停编，但它的造雨能力不减。同时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会在我国东部地区激发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具体来看，今天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以及山东、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尤其是河南的中北部降雨最为猛烈，会下起大暴雨，局地甚至还会有特大暴雨。从累计雨量来看，这里的降雨强度不亚于台风登陆浙江时的降雨的强度，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当地的朋友们要格外的警惕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明天中东部大部依旧会被降水所覆盖，其中在辽宁以及像河南、安徽、湖北还有浙江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从黄淮到华北以及东北普遍会迎来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凉快不少。不过呢，在新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一带高温持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兰州晴，17到32度。拉萨小雨转阴，14到25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武汉阵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6度。台北多云，26到31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湘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0: 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2: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俄称边境周遭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称俄大规模空袭敖德萨地区。土耳其外长称俄乌冲突已经蔓延至整个黑海。无人机袭击阴云笼罩欧洲多国，疑似乌军无人机在距保加利亚天然气管道仅1公里处爆炸。德国机场惊现携带炸药的无人机，爱国者系统维修基地上空出现多架无人机盘旋。美国计划通过土耳其向乌克兰转售70枚陆军战术导弹，却突然撤换负责协调对乌武器供应的美军司令，会如何影响冲突局势？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4: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日，俄乌全线展开大规模互袭，俄军在哈尔科夫和敖德萨方向加大袭击规模。土耳其外长甚至表示，俄乌冲突已经蔓延至整个黑海。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该州首府遭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并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俄防空部队击落了162架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则发布相关作战视频称，俄军铠甲 S1 防空系统发射3枚制导导弹都未命中乌军无人机，同时宣称8月1号至8号，乌军无人机在黑海亚速海一共摧毁了12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俄国防部同日发布战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另据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伊万诺夫卡村。此外，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号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暂停在黑海对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冲突已经蔓延至整个黑海。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吴先生，为什么俄方在此时将大规模空袭的目标选择了这个哈尔科夫、敖德萨还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尤其是敖德萨？战事进行到现在了，再次对敖德萨进行大规模空袭是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2: 泽连斯基在访问塞尔维亚与武契奇总统进行会谈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抱怨说，俄军摧毁了所有的乌克兰境内的火电站、水电站，主要的矿山啊全部被摧毁啊。我们知道在哈尔科夫有一些矿山机械

0: 制造厂啊，另外兵工厂主要在哈尔科夫啊。我们知道 T34 坦克二战时期著名的这个工厂就在哈尔科夫，主要的这个航空武器它的零部件的制造也在哈尔科夫啊。同时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部的重镇啊，对这一地区的打击呢将进一步拓宽俄罗斯要建立的所谓的安全缓冲区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第聂伯河中游最富庶的地区，这里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稀土的矿山，另外这里也是交通枢纽啊，尤其是巴甫洛格勒这个城市啊，六条公路铁路在此相会，整个对于乌克兰东部地区俄军的保障全要经过这里啊。敖德萨呢，这里有五大港口，乌克兰粮食出口的80%从这里出口。现在呢，这些港口基本被摧毁啊，乌克兰在抢修，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啊，第二天接踵而来，比如说在8月8号这一天，对这个敖德萨港和它叫切尔诺这个莫尔斯克港的攻击达到143次。另外呢，随着港口被全面的封杀，敖德萨以西的两条河流上的主要的这些内河航运港口也遭到了打击。港口全部掐死啊，你的军需进不来，你的外销产品出不去啊，所以说啊，打击这个三个地区是这个俄军对乌克兰绞杀战、消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那另外呢，我们也是关注到有俄媒报道称，俄军呢是在哈尔科夫方向控制了伊万诺夫卡。那么吴先生，您认为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拿下这个点位会对前线的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们知道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已经鏖战了2年多的时间，主要的战事在沃尔昌斯克这一地区展开啊。沃尔昌斯克到俄罗斯边界，俄罗斯只有一条公路相连，所以它的后勤补给也经常遭到攻击。进入8月初，俄军连续在这一地区抢下8个居民点，其中这个伊万诺夫卡非常重要，它在沃尔齐亚和支流的这个高岸上、河岸上啊，这个地形比较高。占领了这一地区之后呢，架上火炮、多管火箭炮啊，它射程进一步拓展。同时，它也是T2104公路的一个关键节点，控制了这个伊万诺夫卡它的以北、以东大概15公里的这样的公路网络，全部在这个俄军的无人机和多管火箭炮的打击范围之内。等于说俄罗斯通过占领啊这一个居民点啊，拓宽了这个缓冲区的范围，避免更多的来自于这一方向的乌军的火箭弹，尤其是这个像这个多管火箭弹打入俄罗斯境内。
1: 那同时呢，杜先生，我们看到土耳其方面是呼吁俄乌双方停止在黑海的袭击，并且表示冲突已经蔓延至整个黑海。那对此您怎么看？而如果双方在黑海的互袭持续升级的话，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目前俄乌双方对纵深目标的打击正在从陆上向海上延伸。黑海不大，42万平方公里，南北最宽是1150公里到1180公里。目前按照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已经能够达到2000公里、3000公里，甚至更远。当时乌克兰曾经用远程无人机在里海地区袭击了伊朗的油轮，所以目前双方的打击能力和打击范围两个趋势：第一，黑海变热海。你看，之前这个点位在沿岸地区，包括重要港口，是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弹道导弹攻击的主要目标。那么现在整个黑海全部在打击范围之内。第二是黑海变战场，按照目前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各种无人装备，在黑海的覆盖能力和打击效果已经达到全黑海全覆盖，这样在黑海所出现的船只都有可能被命中。再加上远程系统对目标的识别存在着一定问题，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识别方式，你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出

0: 对方的国籍、型号啊，包括运载物资的种类，这样在打击过程中，无论是其他国家、第三方的还是目标，都有可能会受到攻击。所以从陆上到海上全面冻结对方的油气、粮食等后勤保障物资，已经成了俄乌双方加码攻击的新手段。
1: 不仅是黑海，近期欧洲多国也相继出现惊险的无人机袭击或爆炸事件。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8月8号，一架无人机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两国边境附近坠落爆炸。保加利亚国防部随后表示，根据对残骸的初步分析，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是乌克兰军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爆炸地点靠近一条纵贯巴尔干半岛、通往多个国家的天然气输气管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指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这架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天表示，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此外，德国莱比锡机场当地时间8月5号，在其跑道附近发现一架可疑无人机。经检查，该无人机不仅装有引爆装置，还检测出两种高爆炸药。当时这架无人机正靠近一架乌克兰安-124型运输机，德国政府将其定性为混合袭击，其危险层级上升到新高度。无独有偶，多家外媒报道称，在该事件发生仅2天后，在位于德国西部梅歇尼西的一处军事基地附近，安保人员发现至少6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飞行。该基地驻扎有负责维护和修理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专业人员。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吴先生，我们注意到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毁并爆炸的地点呢，是靠近一条纵贯巴尔干半岛、通往多国的天然气输气管道。那么这是有多危险呢？
3: 进入8月初以来，我们看到有多架来自于这个乌克兰方向的无人机进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而且有的还落地的时候引起了爆炸。现在双方指向这无人机，有俄罗斯的，有乌克兰的。这一次在保加利亚的这一架的无人机，确实它的落点距离这个控制站、天然气控制站只有1公里多的这个距离。我们知道，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是欧盟重点打造的，绕开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一条垂直的天然气啊供气管道，连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包括摩尔多瓦、乌克兰。2027年不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那这一条天然气管道对于欧盟的油气自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管道一般都深埋于地下，但是管道的这个压力控制站、调节站啊都在地面上，一旦它要遭到摧毁，整个管道的运行将不得不停止。所以说这一次无人机在这样如此近的距离落地，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一个军事上的意外，现在我们很难判定。但是以此可以看到，整个的乌克兰战事在不断的外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尤其是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个方向非常危险。因为这个两个国家紧邻敖德萨州，敖德萨是近3周以来俄军重点打击的方向，难免这些无人机包括炮弹落到这个近邻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1: 那此外呢，杜先生，我们注意到这架坠毁的无人机呢，被指是乌军的玛雅诱饵无人机，而且是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而乌方是强调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那么您认为作为诱饵无人机，为什么会带这么多爆炸物坠落到这个地方呢？
0: 诱饵无人机只是理论上的划分，从功能上它跟真正的无人机相比区别并不大。你像外形包括雷达信号、红外信号，如果和真正的无人机大致相同，这样对方的预警侦察拦截会把火力和关注力向这款无人机身上转变，掩护真正的攻击型无人机对目标发起攻击。按照乌方说法，这款无人机25公斤，它既可以携带欺骗对方各类传感器的雷达信号、红外信号系统，还可以加载炸药。 如果在实战中通过这款无人机也能够发动攻击，所以严格的说，这款诱饵无人机叫多功能多用途无人机，既可以加载各类传感器形成欺骗信号，同时也可以在骗过对方火力拦截侦察预警之后对目标发起攻击。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德国的发生的这个无人机事件。那么在德国的莱比锡机场是发现了装有高爆炸药的无人机，那么德国方面对此是非常的紧张，称是混合袭击。那吴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在德国发生这样的事件，而如果说袭击得逞的话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这一次在莱比锡发生这样的事情非常敏感。莱比锡是北约在欧洲中部地区后勤运输司令部的所在地。另外我们知道乌克兰战事爆发之后乌克兰军队抢运出了6架大型运输机，包括安124就停在这个莱比锡的机场。这些飞机平时运输从德国到这个到华沙到这个波兰热舒夫这一个基地运输援乌的军用物资到达波兰之后再用铁路运到这个乌克兰国内。这一次出现的这架不明的无人机携带高爆炸药，而且目标显然是扑向了一架装满这个援乌武器的安124。一旦引爆，不仅这架安124保不住机上弹药也会发生殉爆，甚至按照专家的说法很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另外几架乌克兰大型运输机。现在的矛头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这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是俄罗斯这个地宫人员操纵的一起行为。还有一种说法呢，可能是德国反战运动他们发起的一起这个恐吓行动但是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这种军用级的强力炸药只能来自某个国家，矛头依然指向了俄罗斯。
1: 而杜先生，我们看就在这次的机场无人机事件后的仅仅2天，德国的一处军事基地也是深夜出现了多架可疑的无人机，而这个基地呢是负责爱国者系统的维修。那您认为这是巧合吗？
0: 爱国者导弹目前在俄乌冲突包括欧洲是最热的武器装备。美国打伊朗爱国者导弹严重不足，只剩了1400枚到1700枚，所以目前爱国者导弹的维修制造应该是两场战争最热的一个点。如果这些点位遭到威胁，将会对整个防空反导能力产生质的影响。所以在欧洲地区的维护中心包括其他与爱国者相关的点位现在变得十分敏感。另外呢，在北约框架内，在欧盟框架内，爱国者导弹也是唯一能够对弹道导弹取得重大拦截的武器装备。虽然价格昂贵，但是美国的爱国者导弹依然是主力，所以这个点位无论是装备出口维护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都是枢纽，都是大后方。如果这些点位成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你无论是机场物资输送、重要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保障都会面临较大问题。所以爱国者导弹如果这个信号在欧洲被放大，它会成为双方攻防作战的重要目标。所以俄罗斯如果真的能够对这些点位通过无人机构成威胁，对于提高自己的突防概率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1: 与此同时，乌媒透露，美国计划通过土耳其向乌克兰大规模输送远程打击武器。来看短片。
2: 据基辅邮报9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将土耳其持有的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根据官方公布的清单，此次转让的装备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装置、70枚陆军战术导弹、2524枚配备集束战斗部的 M26 型227毫米无制导火箭弹，以及4.7万枚适配芍药自行火炮的 M509A1 型203毫米集束炮弹。据美国广播公司8号报道，五角大楼负责统筹协调欧洲军事行动的高级将领、美国陆军第五军团司令查尔斯·科斯坦扎突然被解除指挥权，而目前距离他任期结束尚有2个月。 据悉，第五军团不仅负责协调美国对乌军援，还管控北约东翼前线的美军整体部署。另一方面，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近日透露，针对俄军持续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后方，乌方正推进相关方案，计划直接打击俄方导弹发射阵地。他表示，乌克兰自研弹道导弹项目已完成测试，在乌方拦截弹库存不足的情况下，一切行动都要以拖延俄方弹道导弹发射节奏为核心，借此窗口期争取更多防空拦截弹药援助。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是称呢，正在推进相关方案，计划在俄弹道导弹发射的瞬间打击其发射阵地。那您认为这是否可行呢？
0: 8月5号，俄罗斯24枚伊斯坎德尔和4枚锆石导弹，一共是28枚导弹，100%的突破了基辅的防空，而且目前乌克兰对于这种武器装备的防御能力，状态非常堪忧。那如果通过釜底抽薪的方式，通过摧毁对方弹道导弹发射基地，似乎是一种可能性。目前看，如果按照费奥多罗夫之前对无人机的使用，包括纵深打击能力去分析，首先理论上可行，因为现在看乌克兰的无人机几乎无孔不入，特别是在纵深内对几百公里位置的核心点位有很强的侦察警能力。那如果在对方发射导弹之后，迅速发起攻击行动，防止对方转移，把对方打瘫在预定的发射阵地上，从能力上和概率上有一定的效果。所以这种说法大概是对自己被解职的高度不满。
1: 那吴先生，刚才杜先生也提到了，费奥多罗夫现在已经不是乌克兰防长了，那么他的这一方案还能继续推进吗？
3: 这位年轻的防长任职半年，但是极大的改变了乌军的面貌。他离职之后，每个周日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各大城市依然有民众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要求他重返防长的岗位。他的这种科技创新啊，这种理念在乌克兰、在欧洲都有影响力。我们看到事实上他走了，但是有3点他确定下的国防政策并没有改变。第一，研发独立自主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政策没有改变，现在已经有 FP7、FP9 两款中远程的弹道导弹。第二个没有改变呢，是乌克兰重点打击俄罗斯的导弹无人机发射场发射装置，这一个政策没有改变。与其打掉这个莱西的箭矢，不如打掉弓箭手。我既然没有那么多的爱国者MSE 的拦截弹，那我怎么办？拦是拦不住的啊，我不如打进去。第三个没有改变，是希望以主动进攻吸引更多的欧美军援的政策没有改变。所以说费奥多罗夫虽然离开了防长的岗位，但是人走茶未凉，在乌克兰的国防政策军工政策当中依然有这个重要的一席之地。
1: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是计划将土耳其所持有的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其中是包括12套 M270 和70枚陆军战术导弹等多款弹药。那么从装备性能和弹药配置上来看此轮的武器输送又会如何搅动俄乌冲突的战局呢？
0: 按照目前多管火箭炮包括陆军战术导弹在前沿地区能增加数量，但是对整个战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老旧的机动能力较慢的 M270 包括射程较近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移交给乌克兰，有可能是一种腾笼换鸟的方式。美国如果通过向土耳其提供机动能力更强、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海马斯系统，这样呢，在土耳其武器库中就 能够实现更新换代。第二，数量太少，如果只有12门火箭炮，再加上几十枚陆军战术导弹，在作战行动中它属于战术级作战能力。如果提供的战术导弹是基本型，只有150公里，那之前乌克兰有大量的陆军战术导弹，包括海马斯系统，但对整个战局也没有质的影响。那现在如果把其他国家淘汰的武器装备向乌克兰提供，试图在地面作战行动中通过增加火力优势获得主动，现在看呢难度比较大，实际上呢也是远水难解近渴。
1: 那吴先生，我们看就在美国方面计划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同时呢，美军却临时撤换了负责协调对乌军援以及欧洲军事行动的指挥官，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3: 拜登政府不在了，但是拜登时期任命的军事将领依然在主导着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比如说美国驻欧的盟军司令这个乌克兰安全援助小组的组长，以及这个美国陆军第五军的军长主要负责是驻华沙的这个第五军的这个司令部，这些人都是拜登政府时期任命的将领他们执行的原来都是拜登政府的那个援乌政策，无偿的援助乌克兰，我给你武器，我负责运输武器，我协调各国的对乌克兰的援助，武器打坏了我还负责维修。现在这套政策已经改变了，现在你欧洲国家要花高价从美国买另外我不管运，我不管修，我也不管训。随着这些人员的更换，以及原来援乌这个安全小组的这个主官被撤职之后，将这个主官的位置给欧洲国家，美国只保留这个副手的位置，这意味着整个的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政策重新翻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当前俄乌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并向多处外溢，这一危险趋势能否尽快扭转，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伊朗密集宣布人事变动，伊方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美总统特朗普再次调整对伊朗策略，五角大楼勒令军工企业21天提交增产方案。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方提出的所谓加沙和平计划，以色列政府紧急追加国防预算，也门胡塞武装双线出击打击沙特炼油厂与也门境内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在初中考高中时啊，我是专门考到了 一所可以招飞的学校。高中毕业后，我顺利的招飞了。现在我成为了一名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感觉特别的幸运。我飞歼八也已经十几年了，每次起飞啊，都有一种强烈的加速的刺激感，就这种感觉让我上瘾。说起来，我和歼八还是很有缘分的，歼八二跟我同岁，我们当年毕业之后就直接进行歼八改装了。啊，当时在同期的同学中，还是属于佼佼者。啊，相比较同时期的国产战机来说，歼八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没有同型的双座教练机，所以对于改装飞行员来说有着不小的挑战。啊，歼八在设计初期，它是以高空高速作为性能指标的，可以看到它的高空性能是非常优异的。啊，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平台有点过时。啊，有很多的飞行员希望去飞歼十六、歼二零等四代机、五代机，它更先进。但于对我来说，我愿意飞歼八，因为它就像我的老伙计一样，我们彼此了解。我希望与歼八并肩战斗，再飞十年。我的飞行生涯中，有很多的第一次都是与歼八共同完成的，比如说空中加油。很多军迷可能在模拟飞行游戏中体会过空中加油训练，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要求技术达到一定层次才可以进入。
1: 正在受油。
0: 啊，记得我教员曾经说过，空中加油训练就是在极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件极致的事情。在空中加油时，我们与加油机最近的距离只有1.9米，也就是说比你我现在的距离还要接近。在空中看，它就像一座山一样，非常具有压迫感。记得我在初次空中加油时，连续2次空中对接都没有成功，当时已经到了返航油量，不得已我返航着陆。着陆之后，我真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心里那个滋味无以言表。后来经过师傅的带教，以及我又系统性的学习了啊空中加油的方法，在后面的空中加油训练中，我一次对接成功。那一天我觉得就是我终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在那之后的空中加油，我基本都能做到一次对接成功。有一本反映现代空战的技术作品中，其中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在空中加油之前，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安全的环境下、区域内，能尽早地发现加油机并与之会合，这是极具挑战性的，这也是我们能否进行后期顺利加油的关键所在。相比较操作上的细节，这一类的细节也是我们现在训练的重中之重。每年的4月1日，全网都会刷编号81192。当时王伟驾驶的战机与我身后的战机属于同一个平台，我们对于这种精神的传承是深有体会的。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历史总在往前走，而属于歼八的时代可能就要渐渐远去了，他可能即将退休了。但我觉得他当年扛起的那面大旗并不会因为他的远去而倒下，相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扛起他。有句话说得好，老马深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对于歼八，我想加两句话，体系制胜出奇招，万米高空有作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5: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6: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7: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4: 我知道是谁。
8: 谁？
4: 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9: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10: 找到他，抓住他，还宁江一片太平。
2: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是我的同事，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还有一位是军事观察员吴杰，欢迎二位。2025年9月3号，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当雄壮的国歌响起，当威武的方队浩荡行进，胜利的荣光、历史的回响、未来的希望，激荡在中华大地上，激荡在亿万人民心中。

0: 再次看到阅兵的场景依然是让我心潮澎湃啊。先问问看二位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1: 作为我来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很激动，因为第一次参加到这么高规格的国家仪式当中，然后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高点，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电视直播系统当中除了天上的直升机以外最高的那个点。
2: 现在呢，狩猎部队和狩猎装备就在我下方，给大家看一下哈，他们正在做着这个大会开始之前最后的也是最紧张的准备。
1: 我能看到的是天安门往东一直到建国门一整条的这个长安街上面只剩下我们的狩猎部队和我们的这个狩猎的装备，所以这种庄严感和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啊，可能是其他场合可能不具备的这个条件的。然后我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放礼炮的环节。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在什么地方听的，我在那个楼上听的时候，那个礼炮的回响其实可以从多个方向传回来，它是有那种带混响的，所以就是特别形象的展示出好像是历史的脚步穿过一个时空的长廊向你走来那种感觉。每一声都在提示我们这段历史是我们不容忘却的。然后我在上面看整个阅兵的过程当中，我出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0: 为什么呢？
1: 就是熟悉的是因为我们经常去部队拍摄，就我去看我们狩猎官兵的他们那个状态，其实就是他们马上要出征的那个状态，背着这个背囊，拿着这个武器，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阅兵，同时也是把他们平时练兵备战的这种热情那股的劲儿，原原本本的就搬到了我们的阅兵场上来说。所以说，我们阅兵不只是看人员、看装备，还是要看部队这种精气神、
0: 对
1: 战斗意志、战斗精神。
0: 对，确实是这种精气神很重要。可能我们几个人感受到的都是不同角度的哈。我的这个工作的点位是在广场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全广场的这个氛围。我记得在现场这个合唱团应该是3000多人，但事实上我觉得在广场上这个合唱团那可不是3000人，那是全场的几万人啊！每一首歌曲响起的时候，都是全场在大合唱，真的能那一刻感受到。所有人都是众志成城，一心都在向这儿的这种感觉。刚才说到了装备，因为我离的这个距离还挺近的，尤其是当铁甲洪流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能让人感受到的那种雄壮感。我想问问看，那魏先生您呢？
3: 看完了93阅兵，心里的感受呢是自豪加震撼。心里呢一直有一句话，就是铭记历史，守护和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战胜了侵略者，那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看阅兵，看到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看到了更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知道不仅可以守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和平，也可以更好地守护世界的和平。在2025年93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战旗上又看到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和我们熟悉的英雄部队。有一些这个部队，它是满载着荣誉，满载着战功，从抗战的硝烟一直走到现在。那么现在呢，他们装备有更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是当年浴血拼杀的抗击侵略者的这种精神还是传承下来的，而且呢得到了发扬光大。
0: 确实在现场看着这80面战旗迎面而来的时候，仿佛我们也都走进了那一段历史岁月，感同身受。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我们的感受，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阅兵现场，来看看随后出场的装备方队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

0: 备方队充分展示了我军制胜现代战争的强大能力。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一次参阅的武器装备都是从国产现役主战装备当中所遴选的，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那先问问看魏先生吧，在这一次的授阅装备当中，有哪些新装备、新技术、新设计是您非常关注的？
1: 我又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99式主战坦克，但是呢，在经典平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升级，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适应复杂作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说无论是进攻能力还是防御能力都是更加的完善。我们还在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看到了新的面孔。那么新式的主战坦克、新式的这种战斗的支援车辆，那么它们可以形成更好的制胜能力的组合。那么新式的坦克它的战场生存能力全方位的强化，既可以和99式的改进型构成这种搭配的关系，也可以掩护其他的兵力更好的夺取胜利。那么新式的这个支援车啊，我认为它是全能型的这种钢铁的作战平台。首先呢，防御能力更强，此外像它的这个武器系统也有很多的功能，不仅可以针对主战坦克进行火力支援、进行火力掩护，那么对于突然出现的这种来袭的目标，它的防御能力也是全方位的提升。可以说呢，像新式的坦克和新式的这种支援车进行搭配和组合，那么就是全能型的钢铁战士。
0: 确实授阅部队一上来就给我们看了好几样不同的新装备啊。那同样我觉得在舰载武器方面也是非常亮眼的，问问看吴杰，在舰载武器方面你都关注了哪些？
2: 对，说到舰载武器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我当时那个点位往下看，我们舰载的武器两个装备方阵就在我的面前，然后他们在准备的时候呢，相当于给我一个几个小时的静态展示的一个过程，
0: 长时间的观察。
2: 对对对，所以我就看了很长时间。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的鹰击系列导弹的这个方阵，他们大多是高超声速的导弹。据我们所知，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实现高超声速导弹的路径有这么两条，一条是助推滑翔，一条是吸气式。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阵里看到所有的技术路径，我们中国的武器装备研发都走通了，都拿出了可以给部队使用的装备。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鹰击19这个导弹，它这个导弹下巴下面有个小进气口，那么说明它采用的是这种吸气式的高超声速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有很多的技术难点，比如说它的发动机，就是在这么高的速度之下怎么能保证燃料跟空气有效混合稳定燃烧。我之前采访过一个专家，他跟我说，你想象一下，在这个12级台风当中你要点燃一根火柴，这有多难。我说我想象不出来，他说这个技术比这个还难。全世界都公认的技术难题，我们中国人不仅掌握了，而且可以拿出实用化的武器化的装备。这个武器的出现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0: 那在这一次的阅兵当中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新域新制力量的比重在上升，陆上、海上、空中系列的无人智能和反无人装备以及网电作战等新型力量受阅了。那这些装备的出现意味着什么？魏先生，
1: 看九三阅兵，新域新制应该是关键词。那么提到了新域新制啊，我也想到了在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方面我们取得的新成果啊。比如说在地面的这个作战场景当中，我们有无人战车，有无人的这种侦察和突击的车辆，别看它个头很小，但是呢这个智商很高，威力很大啊，可以使用这个机关炮啊、车载的机枪，包括反坦克导弹，能够针对对方的动态目标和静态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压制。此外，像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不仅可以执行这种水下的侦察任务，本身也具备封锁的能力和这种攻击的能力。如果它能够在水下布放大量的水雷，甚至包括智能水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对方的这种海上的兵力进行有效的阻挡。那么对于对方海上兵力的机动，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制衡的作用。那如果说再看无人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兵力构成，那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有很多的意想不到。既有更为先进的隐身的无人攻击机，那么也有更加先进更加完善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还有可以和先进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的这种僚机。那更让大家感到惊喜的就是具有空战能力的这种无人机，个头很大，而且呢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信息的互联互通能力应该是非常强的。那么它已经成为了人民空军制空作战 有效夺取制空权的这种新的杀手锏武器。
0: 嗯，我们有矛，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盾。在反无装备方面，其实这一次也有亮相了不少装备。那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2: 对，我这次对反无装备还关注挺多的，就是我的关注度已经很难覆盖到所有的装备上了，因为我们提出这种反无的手段，不仅说是硬杀伤还是软杀伤都太丰富了。我首先注意到我们的野战防空方队里面，除了我们看到的用弹炮结合的这种方式去对无人机进行硬杀伤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像定向能武器的这种普遍化的使用，包括大型的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同时像海军的这个防空反导体系里面也出现了舰载激光武器。
0: 对，
2: 功率非常大，而且它一看就知道是应对现在新出现这种无人机，特别是这种蜂群无人机的这种威胁。这个作战概念不仅很新，而且对于我们军迷来说很有视觉冲击力，就好像是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一样。
0: 那在本次的阅兵当中呢，还集中亮相了一批高超声速防空反导和战略导弹等先进装备，展示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那魏先生看了这些战略重器，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那么压轴出场的都是战略利器，甚至可以说呢是国之重器。说到这种战略威慑体系的构建，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三位一体。那么在今年的九三阅兵式上，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那么既有空中飞的，也有可以潜藏在大洋深处的，与此同时呢，也有发射井当中的，还有可以进行陆基机动部署的。这就说明我们的威慑能力变得更加全面，与此同时呢，相关的技术也在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进步。可以说呢，随着我们的这种战略威慑体系的完善，那么人民军队不仅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那么对于世界的和平、地区的稳定，我们也可以发挥更好的战略定力。
0: 刚才呢，我们三位一起和大家回顾了本次阅兵当中受阅的装备方队。那么接下来，空中梯队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完成受阅，充分展示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大国空军列阵长空，这一次阅兵的空中梯队当中出现了很多新机型、新战力。那出现的新机型和新战力，魏先生您来帮我们先分析一下。
1: 我注意到了这个歼-20S 有一个特写的镜头，大家看到了这个座舱啊，它是双座的。歼-20S 的出现呢，意味着我们在歼-20这款非常优秀的、性能很全面的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两名飞行员，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不仅可以适应长时间的这种空中作战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啊，坐着车参加阅兵式的这种具备空战能力的这个无人机进行更好的搭配和组合。无论是无人僚机还是这种空战型的无人机，相信呢都会和有人驾驶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或者是双座版的隐身战斗机构成这种智能化的空中作战体系，实现有人加无人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空中制胜能力的这种提升和飞跃。那么此外呢，像改进型的运输机、加油机以及这个预警机也可以让我们的空战体系变得更加完善，能够让人民空军的钢铁雄鹰飞得更远、飞得更高，构成完整的啊这种空战体系，是立于不败之地。
0: 那确实啊，在空中梯队受阅的机型非常的丰富。那你的观察是什么？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 我可能注意力都放在海军的这个空中机型当中了，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舰载机的梯队当中出现了歼-35，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中国航展上看到过空军版的歼-35，那么现在它跟这个舰载机飞在一起，那么说明我们在舰载固定翼隐身战斗机的研制方面也取得了进步，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它未来就可能成为我们海上航母编队，空中作战力量的海上常见的这个刀锋。具备更好的这种突防性能、更强的这种战场感知能力和信息化作战能力。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记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粥。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一场穿越历史烽火的检阅，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宣誓。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阅兵宣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凸显纪念抗战胜利的鲜明主题，展示了军兵种结构的崭新布局，体现了能打胜仗的实力底气。沧海横流，初心不改，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最后感谢两位同事的到来，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

0: 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其中包括了盛大的阅兵式。我们注意到，本次授阅的武器装备啊，全部都是国产现役主战装备，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除了传统的主战力量，本次阅兵安排了部分无人智能、水下作战、网电攻防、高超声速等新型作战力量参与，含锌量十足。我们来看看。

0: 钢铁洪流，步履铿锵。刚才的短片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陆上作战群动地而来的气势啊！我们看到陆上作战群这次打头阵的是地面突击方队，而且呢延续了2015年和2019年践行的编队啊。那么在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张先生，您最关注的作战平台是什么？
1: 这次在地面突击方队中打头阵的仍然是坦克。说明坦克在现代陆战中它的地位很难动摇。那么在这次受益的坦克中呢，有一型坦克非常重要，就是100坦克。这个坦克呢是我们全新的，可以说是更新换代的坦克。首先从它的总体布局上来看呢，它和之前的坦克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前的坦克呢通常四人车组、三人车组，那么如果说有三人车组的话，它的炮长、车长在炮塔内。但是我们看啊，咱的100坦克它的炮塔上面没有人，说明呢它很可能使用了无人炮塔，因为它的车组主要在车体上。这样的话它的人员舱呢、战斗室呢进行了独立化的这样的设计，可以极大提高人员的生存能力。而且从外观上看，这个坦克加装了主动防护系统。以前的坦克主要靠自己的装甲进行防护，有复合装甲、这个爆炸式反应装甲。那么新型坦克使用了主动防护系统之后呢，就可以主动的拦截对方来袭的导弹。它先使用传感器，比如说雷达来探测对方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筒，然后呢再进行预测，进行这个判断它导弹来袭的方向。那么在导弹靠近的时候呢，再发射拦截弹，有效的拦截这些反坦克导弹，极大的提高我们坦克的生存能力。而且呢从它的火力系统来看也进行了提升，这样呢它的稳定性更高，而且视野更开阔。
0: 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的这个阅兵式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陆上作战群啊，它和2015和2019年有一些不一样啊，这次用混合编组的这个方式。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款装备？
2: 在先进的装甲作战体系当中，我们注意到99B 型的主战坦克仍然是当先锋打头阵的，这说明啊在舰型的这种兵力结构当中它是最前端，可以猛打猛冲，撕开对方的防御体系，可以引导更多的兵力去控制地面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那么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还看到了100坦克。100坦克呢，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甚至可以说呢是新一代装甲作战平台、新一代坦克的这种开端。因为从它的结构和外观，我们大概能够分析出它的这种设计理念和传统的主战坦克会有很大的差异性。车组成员操纵这款先进智能化的这种作战平台方式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所以战场的环境感知能力更强。它可以和99B 主战坦克形成搭配和组合的关系，也可以作为地面联合作战体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节点。不仅可以更好地感知战场环境，那么不同作战平台、不同侦察平台的信息可以进行汇总，然后呢进行信息的优化和信息有针对性的分发。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成为装甲突击作战体系当中的一个最强大脑，可以有效地带动身边的好伙伴共同地去夺取胜利。此外呢，100支援战车我也非常的关注啊，因为它的这个被动的防御能力更强，而且呢也有主动的这种防御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火力支援能力是全方位的优化，既可以有效的掩护主战坦克，也可以有效的支援步兵。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它炮塔上的机关炮仰角可以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就可以针对对方藏匿在制高点上的一些兵力进行火力压制，可能也会有更独立或者说更先进的这个传感器，比如说可以针对对方的这个人员甚至是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锁定，进行这种火力打击。所以100支援战车是新式主战坦克和作战兵力的这种最佳的合作的这种作战伙伴。
0: 另外我们在陆上作战群当中啊还看到了远程相似的火箭炮。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各种远程的这个导弹包括远程攻击型的这个无人机发展已经层出不穷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发展远程火箭炮？
2: 在2025年 阅兵的作战装备当中，我们注意到没有深管火炮，那么主要是利用异形两种模式的远香火去针对地面的作战体系提供这种火力支援。首先呢，这种远香火它是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那么火力的发射单元可以采用多连装的形态，也可以采用双连装的形态。所以如果是针对近距离的这种战术层面的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多连装的火力模块进行精准的一定范围内的这个火力覆盖。如果说针对一些战役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双连装个头更大的这种制导火箭弹，打出战术导弹的效果。我们的军迷和网友经常说远香火是量大管饱，而且呢现在我认为还可以再加一个形容词，可以说呢它也是地面火力支援体系的这种远程利剑。
0: 是的。好，聊完了传统的陆战装备呢，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本次阅兵当中出现的无人装备。作为新域新制战力，这些无人装备充分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适应科技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打赢未来战争的强大能力。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0: 刚才我们看到了本次阅兵当中亮相的各式各样的无人装备啊。那么这些零零总总的平台当中，我不知道两位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装备，张先生？
1: 地面的无人装备非常重要，让我选哪一型，我觉得可能还要犯这种选择困难症，
0: 挺难选出来
1: 的。是的，我觉得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呢，在未来作战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发挥各自的作用，进行这个组网作战或者叫集群作战。比如说在它的行走装置上，在底盘上有不同的类型，刚才您谈到了有轮式的，有履带式的，还有仿生的，
2: 哎，
1: 四足的，我们叫它机器狼啊，或者叫有的叫机器狗。这样的不同的底盘有不同的优势，比如说履带式的底盘越野能力比较强，轮式底盘呢在公路上行进的效率比较高，速度也比较快。仿生的四足的机器人呢，它在一些废墟上、室内啊，包括在一些街区啊，它的行走的效率比较高，越障的能力比较强。那么这样的不同的地面作战平台可以发挥各自的这种行走的优势。第二点呢，这些平台呢也有不同的作用，有的平台可以担负支援保障任务，有的平台可以担负这种侦察监视的作用，有的平台呢可以搭载一些武器，包括机炮啊、机枪啊等等，然后实现对敌方的进攻，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的地面作战的人员的伤亡。而且呢，有些无人平台它本身的这个隐蔽的效率比较高，那么在作战的时候呢，相对于大型的有人载人的平台呢，它更难被发现，那么这在战场的机动过程中啊，它优势就更明显。
0: 另外我们在阅兵式上呢还看到了反无人机方队，魏先生，你觉得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反无人机的方队？
3: 在阅兵式上我们看到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它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既有微波武器可以针对低空的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进行这种照射式的杀伤，此外呢还有车载的激光武器，可以实现发现即摧毁，打击的精准程度是比较高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此外呢还有利用军用卡车作为底盘，大型的这种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我们注意到这个大型的无人机拦截系统其实它也是一种弹炮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配备有很多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的导弹。此外呢还有机关炮，可以针对更近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与此同时呢弹炮合一的系统，我们看上面有雷达，有光电的这种传感器，也有目标跟踪和搜索的设备，所以一台车就是一个完善的反无人机的综合火力系统。那除了铁三角之外呢，还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家比较熟悉的625这种弹炮合一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战车。那么它应该是在陆军的作战体系当中提供前沿伴随性的反无人机火力，当然呢它也可以融入体系，也可以在前端去针对身边的战友提供更多的保护。
0: 聊完了陆上装备呢，我们接下来要转换一下目光了，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军，我们看看在本次阅兵当中海军有哪些全新的装备参与。

0: 刚才短片带我们回顾了本次阅兵中人民海军诸多新型的武器装备，我们看到呢有多型水面水下的无人装备，还有新型舰载武器，还有新式的舰载机，的确让人目不暇接。那么和陆上无人装备相比呢，本次参阅的海上装备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魏先生，
1: 海上的作战体系呢，首先我们注意到是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实现了大型化，而且呢功能更加的全面。那么我们还看到了先进的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啊，采用了喷水的推进系统，在海上可以快速的航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不容易暴露目标。在前甲板还配备有小型的武器站，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是侦察兵，同样是武装巡逻兵，可以在近海沿岸区域活动，针对沿海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长时间的保护。那对方如果说使用一些非传统的手段，使用这个无人艇，尤其是自杀式无人艇，试图以小博大，我们的这种智能化的无人艇就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猎杀和阻挡。此外呢，舰载的火力体系也是全方位的升级，我们注意到鹰击系列导弹家族在不断的壮大，而且呢实现了高超声速武器的这种实战化的应用。如果水面的作战平台、水下的作战平台以及航母上的舰载机都可以发射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猛烈突防能力又强的这种反舰火力打击，相信呢任何的海上作战体系都是防不住也是挡不住的。
0: 江先生，你看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鹰击系列的这个导弹啊，在这次阅兵方队的当中呢，这个鹰击系列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海上激光武器，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海上体系化作战能力会起到什么样的提升？
2: 这样呢，让我们的海军的作战舰艇可以说实现攻防兼备。防，我们有体系化的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装备中有海红旗9C 导弹，这导弹可以看到尾部有一个固体的助推器，意味着呢它的射程会更远，这样的话它的反导效率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再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这个激光武器，而且我们舰载的这激光武器可以看到它这个口径非常大，这意味着呢它的功率更大，照射距离更远，那甚至呢可以击毁来袭的导弹，这是防御。那么进攻呢，刚才谈到了鹰击系列反舰导弹，而且我们鹰击系列反舰导弹从技术实现的方式上非常丰富，有普通的超声速反舰导弹，也有更多的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高超声速导弹里面呢，既有采用吸气式发动机的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也有采用助推滑翔型这种方式的高超声速导弹。而且呢在助推滑翔型高超声速导弹里面，根据它的滑翔体不同，还有像这个鹰击20使用的双锥体。那么双锥体它的优势就是战斗部的容积比较大，战斗部可以做的比较重，威力比较大。那么还有像鹰击17这样的非常扁平的应该说是承波体，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速度又非常快，再加上机动性非常强，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防空网络。
0: 另外我们说到这次舰载机部队呢也来了多架机型，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啊。咱们说外行看热闹，行家要看门道啊。在这次舰载机编组方式方面有哪些门道可循？张先生，
2: 我们可以看到舰载机编组呢，它首先按模块化划分，有的是歼击机，有的是歼击机伴随着电子战飞机，当然这是电子战飞机呢也是在歼击机的基础上改进的，有的呢是舰载预警机。特别是这个预警机这次受阅呢，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它相当于补齐了我们航母编队最后一块体系化作战的拼盘。这样呢我们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装备部队之后呢，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预警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这个防空作战的时候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对方超低空飞行的一些导弹，特别是对方有一些这个隐身的巡航导弹，我们也能够在非常远的距离上进行探测，引导战斗机进行拦截。包括进行攻势作战的时候，就由舰载的预警机进行情报保障和指挥，极大提高我们对面打击、对海打击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战斗机这次受阅的，包括你像歼35这种隐身的舰载战斗机，还有歼15这种重型的战斗机，包括在基本型的歼15的基础上改进的歼15电子战飞机，那么这几型舰载战斗机呢可以相互配合。你比如说歼35发挥自己隐身的优势，在空战中呢可以对对方的非隐身战机进行降维打击，因为它自己呢拥有隐身性能，对方很难在远距离进行探测。然后我们的歼15战斗机呢是一种重型的战斗机，它非常有利于搭载大型的 载荷，比如说大型的空对空导弹啊，包括这个反舰导弹，这样的载弹量比较大，然后呢航程比较远，而且呢在歼十五的基础上发展的歼十五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说是可以肢解对方的作战网络、作战体系。我们知道现在作战啊无体系不作战，我们要组织体系，对方对手也会组织空战体系，那么有了歼十五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干扰他们的数据链，或者干扰他们的雷达，让对方的雷达成为瞎子，让他们的这个数据链呢无法有效的沟通，

0: 袭对方的体系，这样呢为我们的作战提供优势。
1: 好，刚才张先生在谈论当中也提到了多种我们舰载的新机型啊，包括了歼三五，然后歼十五 DH 和歼十五 DT， 另外还有空勤600。那么这么多新的舰载机型加入我们人民海军的这个行列，对未来我们海上作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魏先生，
2: 九三阅兵，航母是派来了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呢，非常完善的作战体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空警600，我们还看到给了特写镜头，
1: 是的，
2: 机翼是可以进行折叠的，对，这就彰显了它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身份。那么在甲板、在机库当中，它可以少占用航母非常宝贵的空间，但是呢，在空中持续飞行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可以利用先进的雷达系统探测广阔的空域，可以有效地引导飞沙和我们先进的双发隐身的中型的舰载机去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出现啊，那么歼十五家族的壮大，包括隐身战斗机加入航母舰载机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航母这种制胜的能力全方位的提升。一方面呢，拥有了隐身化的这种舰载机，那么也具备了更强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这样的话呢，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步伐会变得更加坚定，也可以更好地去维护我们的海外战略利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分析解读了本次阅兵当中亮相的部分陆军以及海军的装备。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到现如今科技感十足的新型武器装备和信息化、无人化等新型作战力量，

先进战力的跨越式跃升，彰显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辉煌成就。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先进战力啊，是用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正义和和平的决心。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胜利日的光辉再次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我们看到在阅兵现场，空中梯队震撼登场，多型国产先进战机呼啸着划过苍穹，充分展示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发展。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精彩画面。

0: 战鹰呼啸，气势如虹。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一起回顾了空中梯队的高光时刻，再次回看依然让人振奋。本次阅兵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的主战机型，很多大家关注的明星装备，还有一些呢是首次公开亮相的新机型。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这次空中梯队的受阅战鹰都是由咱们中国航空工业独立自主研制的，而且呢都非常先进，看点非常多。第一种就是歼-0S， 歼-0S 呢之前它的模型在中国航展上出现过，但是这次是实机第一次公开亮相。那么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双座型的第五代隐身的战斗机，那么多了一个座位，多了一个飞行员，它不是用来简单的操作武器操作设备的，实际上呢相当于多了一个任务规划官。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座位，新的一个人员，那么意味着这架歼-20呢未来在作战中相当于足球队中的中场核心啊，既可以独立夺分啊，也可以指挥其他飞机啊进行作战。特别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也在发展无人僚机，这样呢，歼-0S 呢就可以有效的指挥控制无人僚机，协同作战。除了歼-20S 之外呢，我们看受阅的还有一种就是歼-20A。那么歼-20A 从外形上看和之前的歼-20相比呢，它的座舱盖后部和机体啊这一部分呢，结合这一部分呢有一定的修型，可以让它的这个跨声速阻力啊、超声阻力大幅度的降低。

0: 更有利于它的超声速的飞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运20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它的发动机，那么网友呢把这个发动机呢看上去因为啊比较粗，把它叫酒桶，这意味着呢它这个发动机使用了，首先是啊全新的国产发动机，那么这个国产发动机呢它的涵道比非常大，涵道比大了优势呢就是它的巡航的经济性比较高，耗油率更低了，这样即便不做其他的改进，简单的换发就可以大幅度增加运20的航程，而且呢我相信咱们新的发动机推力啊会更大，这样呢再配合其他的改进，可以让运20呢搭载的更多，如果发动机推力增大之后，也有利于它提高它这种短距起飞能力。
1: 嗯，好，除了刚才张先生提到的这种新机型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空中梯队呢是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由先进的预警指挥机、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等组成。那么模块化和体系化意味着未来空军的战力会得到什么样的提升？魏晨，
2: 模块化和体系化是93阅兵的两个关键词。首先呢，体系化指的是不同的作战力量进行组合之后，它可以发挥更大的这种作战效能，战斗能力可以得到全面的跃升。比如说在空中梯队当中，我们看到了运20，它作为空中加油机，既可以为歼20，尤其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像歼20A和歼20S 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先进的这种隐身利剑飞得更远，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压制对手，夺取制空权。当然呢，像运20同样呢也可以保障轰炸机为轰6K、轰6N或者是轰6G进行这种空中的燃油补给。大家都知道轰6它一共有3种这个型号啊，集体亮相。这个很多的军迷和网友还是有一个疑问的，
1: 它中间的区别是什么？
2: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认为首先呢，不同的字母代表着不同的作战功能，或者说呢它机载武器可能也是有一些区分。此外呢有一些这个任务可能是在海空区域，比如说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种目标的搜索系统可能就不一样，或者说呢信息的保障和联通的系统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那么这就需要另外一种这个轰6轰炸机进行这种独特的机载设备的安装，可能通信的能力也要得到强化。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惊雷1，那么它是一种空射型的战略打击武器，相信呢它也会有一个好伙伴，那么这个好伙伴就来自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3种轰6轰炸机，应该是其中的一种。所以随着体系化的这种空中作战能力的发展，我们也会看到异形平台会扮演很多的角色，其实他们也是呈现出体系化的这种发展能力。当然呢，不同的战斗机之间也会有组合，像歼16和隐身战斗机之间，歼16和这种空中的支援保障飞机之间都可以进行这种力量的组合、力量的融合。我们会根据空战任务的不同、对手的不同、目标的不同，进行先进作战能力的灵活搭配和组合，那么一直保证它是处于这种制胜的状态。
1: 好，本次阅兵当中呢，其中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新与新制力量比重不断的上升，不少呢是代表现代战争形态演变的最新装备。那么近些年在无人智能等新制作战装备领域呢，中国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我们下面通过短片一起解码我军的新锐装备。

0: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刚才短片展示了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滞空作战飞机等一系列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空中无人装备。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我比较看重这个无人滞空作战飞机。从外形上来判断呢，这两款无人滞空作战飞机呢，具有高隐身、高机动和高自主作战的能力。首先看高隐身，因为未来这个进行空战，隐身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不断的追求更高的隐身能力。那么追求更高的隐身能力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把它的垂尾去掉，因为垂尾呢，目前来看是现役的这种隐身战斗机中最后一个比较强烈的雷达反射源。如果把垂尾能够去掉，那么它的隐身能力会得到非常大的提高。但是取消掉垂尾之后呢，对于它的控制难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进行制空作战，争夺制空权，对你的机动性要求非常高。无人制空型的作战飞机进行争夺制空权的时候，进行空战的时候，它不能再依靠后方的这个人员进行遥控了。就之前对地打击可以啊，由这个后方的飞手或者操纵人员遥控无人机进行打击，但是呢，进行空战的时候，空中态势瞬息万变，必须要由这无人机进行自主作战。这也说明呢，咱们的这种无人制空作战飞机呢，它的自主作战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目前世界上来看呢，其他国家也有在发展类似的无人机，但是处于 PPT 状态。这意味着呢，我们在无人机研制方面呢，具有引领性、这个突破性、独创性。
0: 目前无人化作战的时代已经逐渐到来，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用技术把战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在本次阅兵当中，我们看到了新型的空中无人装备当中呢，魏先生，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款？
2: 可以说看到了空中的智能化、无人化的作战体系呢，心里是非常激动的，眼睛里面都是惊喜。确实呢，就像很多的这个网友所说的，原来以为自己是军迷，后来看了九三阅兵之后，发现自己是军盲，很多都不认识。通过这个相关的这种报道和解说，大家才是有所了解。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无人僚机，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啊，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和这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无人机进行结合之后，它就是很聪明的无人僚机。那么和有人驾驶的先进隐身战斗机，比如说歼-20或者是歼-35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可以针对任务区域进行这种飞行路径的设置，也可以有效的执行任务。当然了，如果说执行的是比较重要的任务，比如说针对高价值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这个无人僚机可能是作为开路先锋，或者说呢冲到最前面的那个作战平台。它既可以实现更好的隐身性，那么也可以适应不同的任务环境，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可以执行这种攻击任务，也可以更好的支援和辅助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本是总体可控的。这样的话呢，未来批量的装备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它也有这种数量层面的优势和规模层面的优势。
0: 国之重器，压舱基石，在2025年9月3日授阅的装备方队当中啊，压轴登场的是战略打击群。这次集中亮相了一批高超声速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先进的装备，充分地展示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下面我们也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0: 击群装备当中啊，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装备？
1: 我关注大概有三款吧。第一款就是鹰击十八 C。鹰击十八 C 是在鹰击十八 A 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改进的一个新的导弹。我们知道鹰击十八它的基本型是一种亚超结合的反舰导弹，但是我们看这个鹰击十八 C 它的整个的飞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应该说全程是采用亚声速飞行，但是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采用了隐身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弹体是采用了非圆截面的弹体，有腰线啊，然后呢头部它的形状也比较复杂，就是为了大幅度的降低它的雷达信号特征，然后呢极大的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那么这种导弹呢丰富了我们导弹的突防样式。第二种我比较关注呢应该说是这个鹰击二幺。鹰击二幺之前在中国航展上曾经展出过，那么这次再次受阅啊，表明这种导弹非常重要。它主要呢由轰六轰炸机进行搭载，具备高超声速的飞行能力，突防能力也非常强，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高价值的目标，特别是呢它的射程也比较远，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拦截范围之外，或者在它的战斗机的这个作战半径之外发射，既保证我们载机平台的安全，又可以有效的突防，有效的摧毁对方的高价值目标。那么最后一个型号呢就是这个鲸雷一哈，鲸雷一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核，第二是远程，第三呢是空机机载的。那么把这三个特征啊放到一起，那就意味着呢咱们具备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我们这是一种空射的高速的导弹，突防能力要比其他国家的这种空军核力量突防能力更强，而且呢我们是远程的导弹。这意味着我们的轰炸机，我们的大型平台可以在非常安全的距离上发射这款大型的空射弹药，那么对对方的后方目标、战略目标构成威胁。
0: 另外在阅兵当中我们注意到最后压轴出场的战略打击群当中啊，分成了四个方队，其中有巡航导弹方队，有高超声速导弹方队，还有核导弹第一方队和核导弹第二方队，应该说这些国之重器呢备受瞩目。那么魏先生，您怎么解读他们的战略意义？
2: 东风、巨浪、鲸雷实现了核威慑体系的三位一体，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反击能力是进一步的完善和强化。我们可以让导弹跑起来，也可以让导弹藏起来，甚至是藏在海里。现在呢这个战略威慑的导弹还可以飞起来，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还不太平，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霸权主义的行径，甚至还会有核讹诈，甚至是核恐吓。但是呢我们拥有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那么这些计谋伎俩对我们都是无效的。而且呢如果是针对我们进行核威慑啊，包括核恐吓、核讹诈，那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这种核导弹的研发和发展的这样一个层面，我们技术创新、设计创新、运用的方式也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比如说压轴出场的这个东风六幺，大家没想到上一次看的是四幺，这一次就看六幺。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发射井当中的东风五 C 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特别强调它是采用液体燃料的，这说明我们在发展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的同时，液体燃料的导弹技术并没有暂停，而是进一步的发展，能够让经典的型号，能够让我们非常熟悉的国之重器东风五 C 它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阅兵式上的解说词已经重点强调全球覆盖。

0: 好，我们今天跟两位专家呢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装备解读。那么看完这次阅兵之后啊，我不知道两位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内心的感受，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张先生，
1: 我觉得是震撼，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战略打击群中的这些重器利器，可以说是我们作战止战胜战的利器，将为我军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魏先生，您的感受呢？
2: 我的感受呢，总结成两个字，就是安心。因为看到了人民军队，在强军的发展道路上是越来越强大，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可以更好地去维护主权。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人民军队不断地发展壮大，针对世界和平的这种维护能力也会变得更强。可以说呢，人民军队向前进，大家也会感觉到更加的有安全感。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本次阅兵宣示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凸显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鲜明主题，展示了军兵种结构的崭新布局，体现了能打胜仗的实力底气。如今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蓬勃气象足以告慰先烈，更加振奋人心。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召唤着我们从历史当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帮我们解读阅兵的最新武器装备，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王德发的事，你哥这是要害我。
20: 我哥为啥呀？我哥找他干嘛呀？
19: 我哪知道啊？
20: 而且我哥干不出这么蠢的事儿。
19: 你哥蠢事干的还少吗？
21: 凶手呢，从92年就停止作案了。在这4年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
22: 你的软肋敌人最清楚，才会拿这个来攻击你。这一招如果不能奏效，下一步可能就会直接攻击他。

叶主任，赵公子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就过来？万一我出去了呢？哎，王妮，替我办件事儿。找个人，这人在窦瑶桥附近开餐馆呢，叫蒋广善。

0: 觉得怎么着你了？这你先别管了。如果你还把我当做合作伙伴，就帮我把他给救出来。
1: 行，我让底下的兄弟去找，只要他还在宁江，就跑不了。
0: 那我等你好消息。

看来这次赵公子是真的急了。哎，华哥，里头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咱们就把他交给赵公子，省得脏了咱们的手啊。 你怎么想的？

0: 主任保了你，你就得听话。你老婆那儿我们会照顾的，你不用太担心了。
1: 好，
0: 有什么事儿就跟他们俩说，但最好没什么事儿。
1: 明白，明白。
0: 你得给我个什么东西，让你老婆相信你跟我们在一块儿。
1: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上面有我名字。哎，三虎哥，我要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0: 管不得事。
1: 对，领导给你的任务。
2: 理解，理解，
1: 理解。金毛当令箭？
2: 不是。
3: 哎呀，干嘛去？
1: 你管呢？
3: 不，我就还不能问问了，
0: 还不能上厕所了？厕所能不能上？
3: 能能能。
0: 不，我问你能不能上？
3: 能
0: 不能上厕所？
3: 去去去，快去快去快去，啊，快去去去，快快去。
4: 总统，我整理了调查报告。

0: 你干什么干？
1: 你说撒什么邪乎啊？没有啊，老脑袋不能让吗？
0: 服了你！
1: 我帮你捡来。哎哎，撒！哎。

0: 魏队，下班了。轮着你来说吗？哎，侯爷，6点了，下班吧。啊，我就不能加会班吗？
1: 我是想提醒你，明天早上8点上班，别迟到了。
2: 迟到就迟到呗，
0: 你要是真迟到了，小心被警告啊！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3: 上厕所不让啊？

0: 你们也下班了？
1: 你这憋得慌，出来透透气。
2: 哎，头儿，
1: 要明天你别来了，这不玩人吗？
2: 这样，你就说你身体不舒服，我明天提请病假。
0: 调查就那么几天的事儿，
3: 这点抗癌能力咱还是有的嘛，
2: 怕啥呢？
0: 没事。
4: 师傅，等你回来。
0: 都别废话，二哥，带他们回去，别闹。

0: 谁让你来的？我跟没跟你说过，这是公安局的宿舍区，你不能来。
1: 没事儿，哎，没有人认出来我。我刚在大门口，那门口老大爷还问我呢：“小伙子，你去干嘛？”我说：“我找魏国平。”就进来了。哎，我给你买点吃的，你好好吃饭啊，别老凑。
2: 你最近去找小霞了吗？

0: 去了。
1: 喂，还还还。王德发的事，你哥这是要害我。
0: 我哥为啥呀？我哥找他干嘛呀？
2: 我哪知道啊？
0: 而且我哥干不出这么蠢的事儿。
2: 你哥蠢事干的还少吗？
0: 不是，
2: 我最近跟你哥见了几次面，谈的都是工作上的问题。然后我跟你哥见面的照片就被邮寄到了我们单位，然后我们单位就来调查我，然后我就出不去了。
0: 被调查了？
2: 对，
0: 因为王德发。老头，你跟这事儿有关系吗？
2: 没有。
0: 这事儿是你干的吗？
2: 当然不是。
0: 那你知道吗？
2: 废话。
3: 那凭什么调查你啊？
0: 不是，那不这不冤枉你吗？
3: 凭什么呀？你不解释啊？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调查你什么呀？
0: 这事儿就这么就冤枉你了？
3: 不是，哎，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然后你被调查了，
0: 那不干了好，那咱就不干了。谁给他们干啊？成天的，这宿舍是不是也不能住了？咱搬出去，现在就搬出去。我给你找个大房子，把小霞也接过来，不正正好，这咱照顾他。
3: 什么呀？
0: 不讲道理了还？哎，老头。你不干了，是不是就自由了？
2: 怎样？
0: 那你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多好呀！咱们离开这儿，不在这儿待了。
2: 来，
0: 咱们去云南开客栈，怎么样？把小霞也带去，那儿天气好，空气也好，没准心情好了，病都好了。
2: 我说的是我被调查了。就是说有可能我再也当不了警察了，有可能我再也穿不了这身警服了，你听不懂吗？

0: 那山河哥的事儿，
1: 我相信他们会查清楚。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查出来没什么事儿，调查只是暂时的，我应该还会恢复工作。
0: 啊。
1: 把这拿走。
0: 什么呀？
1: 你给小婵2万块钱，谁让你给的？
0: 拿着吧。
1: 我养得起我妹。
0: 你那点工资，
1: 那也用不着你。谁给你出的主意？
0: 我
1: 谁给你出的主意？
0: 我哥。
1: 在这签个字。
0: 今收到魏国平还款20000元整，自此2清，我不签。
1: 怎么了？
2: 你这个什么2清？哎，

0: 好疼。
1: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这是公安局的宿舍，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要来。
0: 老曹，
1: 来，
0: 没事，
1: 走。
0: 你吃的留。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赵公子来找过你吗？来过了，还是问简广善的事儿。他要再问，就告诉他说，这人已经离开宁江了。我们也还在找，他应该说不出什么来。可是电机厂的事儿到现在都没有进展，我们暂时还不能少了这样一个帮手。而且你以前说过，这商场上的事儿成为不了朋友，难免就会成为敌人。
1: 我们现在还不能得罪他，所以我才没跟他撕破脸。这不是还有利用价值吗？
0: 这个人就仗着家里有些背景，谁都不放在眼里。我是担心电机厂一旦拿下来，他就会喧宾夺主。
1: 他介绍的资金，我一个都不会让他插进来。我在上海有个朋友，有他在，钱不是问题。红红，你收拾一下资料，过几天跟我去趟上海。
0: 好的。
2: 夫人，说
1: 怎么了？
2: 昨儿晚上，江武善跑了。
3: 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看不住。是我大意了，我已经安排兄弟们去找了，哥，你放心，我肯定给他抓回来。
1: 动静别太大，赵刚那边也得盯紧了。

0: 证物啊，再复查一遍啊。还有现场，还有一个报告，写清楚。
1: 好嘞，这个单子下来了，你帮我最好对好了。哎，你们说，头被教育这么久，也该调查清楚了吧？
2: 一天天哪那么多为什么？等着吧，
1: 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我说你们几个，别跟打了蔫的茄子似的。你们队长没事啊，是吧，二哥？
3: 这怪不得宋处说你们，你看看你，干活去，这是靠这儿了你。哎哎哎，耷拉着个眼睛没精打采的。还有你，看什么呢？这是乱七八糟的。都认真点啊！人万一卫队马上进来了，一看你们这怎么着？啊，他不在了，活都不好好干了。他一气之下，自己就辞职了。乐什么你？
0: 二哥，他辞了不挺好的吗？你就直接扶正了。
3: 哎，这我还真没想到啊，也是好事儿。
4: 二叔啊，要就当我们头呗，大家乐呵多好。
5: 那我还行，
3: 骂我呢你。
0: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干活。
3: 都认真点啊！
5: 好嘞，
1: 来，看这个。
5: 事情应对，

死者名叫王琳琳，女，22岁，是电机厂工人。死亡原因是颈部动脉被利器所割，导致失血过多而亡。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到4点之间。死者生前曾遭受过性侵，但是体内并没有留下精液。

0: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啊，凶手这个作案手法和特征，跟88年连环强奸杀人案呢，是高度的一致。我认为应该并案侦破。
1: 我同意。
2: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3: 朱哥，你现在是三队的负责人，有什么话直说。
4: 之前吧，大家都认为88案的嫌疑人被抓了或者是死了，只有一个人他在坚持着查找凶手的线索，
5: 魏国平，
4: 而这个人今天却没在这个屋里。所以我觉着吧，
0: 觉得怎么的，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人赔个礼，道个歉。
4: 我请求组织让魏国平回来，把这个案子交给他抓。
2: 坐。感受呢大家都是一样，但是制度呢还是要严格遵守。
6: 在对魏国平调查没有正式结束之前，所有的人必须服从安排，不能推脱，更不能懈怠。
0: 看大家啊对咱们侦破的方向，谈谈还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3: 各位领导，我说说我的想法。凶手呢从92年就停止作案了，在这4年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
7: 不会吧，你们的意思是说他是故意杀人给我们看的？
8: 无法无天了，还有没有王法？
9: 你少忍声，葛长勇啊，
8: 我去一趟他，有本事的冲我来啊，老子就是不同意，我让他来杀我。
10: 就这么几个人，你骂骂咧咧干什么呢？高秀莲两口子，王玲玲，这你们还没看出来吗？这都已经是到了想弄谁就弄谁的地步。
11: 这暗地里搞，不在谁头上谁都受不了。
8: 你们什么意思啊？怕了？还是已经收了姓聂的钱？你们就打算把厂子卖给仇人啊？我呸，这脸都不要了。
10: 你怎么骂人呢？
9: 谁不要脸呢？
10: 你要脸你找聂宝华跟他杠去。
8: 就是啊，
12: 我不敢。你
7: 哎，行了行了行了，咱们怎么自己人在这儿杠上了啊？现在什么情况咱们也不知道，尽在这儿胡猜。哦，魏国平不是陈科长的干儿子吗？
11: 他哼，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己都没地方住了，他干儿子也没见他使上什么劲儿。
7: 哎，老陈，
13: 这是吃完了还是没吃呢？来，老张，过来，正好找你们有事儿。最近啊，

0: 咱们保卫科要抽调一部分人加强巡逻，大家谁下班早就到我这儿报个到啊，我好给大家排班啊。
1: 省长
0: 啊，
1: 我该接孩子去了，我先走了啊。
2: 对对，我也要去，那我还有点事儿。
3: 一帮怂蛋，小梁哥算我一个。
4: 陈科长，我不是每天都有时间，你要是缺人手，我有时间尽量来。我先回去了。
3: 哎，陈科长，我跟您是一条战线的，只要您稳住，厂子乱不了。
5: 大哥，现在谣言满天飞，有的说是这个割喉凶手又出现了，也有的说是有人模仿作案。警察那边呢，也没什么消息。
6: 主任，还有人造谣说我们是为了吓唬电机厂的工人找人做的。
7: 老聂，老聂，
8: 红红，你先去吧。
6: 赵公子，里面请。
2: 老聂，电机厂的事你听说了吗？
5: 嗨，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什么的都有。
2: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8: 你说什么？
2: 我说这是我们拿下电机厂的好机会。
5: 赵公子，您是外头来的，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宁江人有多恨这个割喉的人。
2: 不是吗？老聂，人在面临真正威胁的时候才会被激起斗志的，这就是赵刚之前在电机厂放那把火不起作用的原因。但是现在这个割喉凶手出现就不一样了，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要杀人，而且下一次杀人是什么时候，这才是最可怕的，也是对咱们最有利的。
8: 你说完了吗？
2: 而且电机厂这会儿是人心惶惶，每家每户都在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还有些工人巴不得拿了遣散费就撤了，所以现在这会儿正是咱们搞上电机厂的好机会啊。
5: 现在就是因为工人开始签字的事儿，警察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要是这时候再有什么大动作，会不会引火烧身啊？
2: 不是你们干的，你们怕什么啊？警察要查让他们查去啊，而且查的阵仗越大越好。老聂，这会儿你应该把你人全都撒到电机厂去，逼着这帮工人签字。
8: 兄弟，我的人现在还有别的事要干。
2: 不，什么事比电机厂的事还要重要？
8: 我要把这个割喉的凶手挖出来。
2: 问你谁呀？啊？你警察吗？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8: 有关系。小雨当年差点死在他的手上，我在我爹妈坟前磕过，要给我妹妹讨回公道，想要干干净净的拿下电机厂，我就得这么干。

0: 老聂，我把话给你说明了，我可不是来投资你的个人道义和个人恩怨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告诉我要干干净净拿下电机厂？你聂主任靠的是什么心狠手辣？说难听点，你什么脏事没干过？
1: 说对了，我聂宝华还真不是什么好人。那我把我的话放下去，谁帮我找到了这个人，我答应他所有要求。
2: 明白，主任。

0: 不去参加干部培训了？
1: 不去了。
0: 为什么？
1: 处理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这时候走不合适。
0: 干部培训呢，是为梯队建设做准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个人来说嘛，机会这也是十分。

0: 我劝你呢得好好考虑一下。
1: 顾局，我已经考虑很清楚，除非老魏回来抓这个案子，要不然我哪儿都不去。
0: 国平能不能回来主持工作，这不是我们能做决定的。
1: 那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吧。
0: 想好了？
1: 想好了。我作为一名刑警，最大的实责就是破案。
0: 坐。
1: 顾局，
0: 嗯，
1: 您能不能再跟局里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
1: 让老魏回来参与割喉案。
0: 我不已经说过了吗？国平现在正在被接受调查，局里是不会破这个例的。
1: 那一般调查就三天五天就出结果了，这都一星期了也没什么结论，不折磨老魏了吗？
0: 折磨他。国平啊，跟聂家兄妹啊这个关系啊一直都是敏感话题，现在既然有人把这个事情抬出来了，那就很难呢收回去。正好让他们去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更能证明他魏国平是不是清白的。还有呢，就是根据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无论如何魏国平呢是不能参加这些案件了，尤其是割喉案。正好你在，那就由你来牵头主抓这些案件。

0: 哎，师傅。
1: 嗯。哎，你干什么去？
0: 我出去溜达溜达。
1: 上班你溜达什么？
0: 有班可上。
1: 哎，怎么没有班上啊？服从命令不知道吗？去，到自己位置上去。
0: 这楼里边有我位置吗？
1: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小子别给我犯浑，这点困难挺不过去吗？去。
2: 哎，
0: 顾局，您有事儿
1: 说一下啊。电机厂这个案子呢要成立专案组，宋哲呢负责，四队主办。大家呢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哎，你又干什么去啊？
0: 我不干了。行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不干了。
3: 再说一遍。
0: 嘛呀你，师傅？
3: 别叫我师傅，我没有你这样徒弟。
1: 都是为了工作，啊，魏国平，只要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受点委屈怎么了？
3: 这点委屈都受不了，你趁早滚蛋。
0: 不是顾局，老魏不是这意思。
3: 闭嘴！
4: 消消气儿！
3: 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谁敢跟他求情，我不给他面子。
1: 我顾卫东，只有为了责任，不怕艰苦，不怕委屈，不怕牺牲的徒弟，从来就没有过把自己的情绪放于警察职责之上的。混账徒弟，没有用。

让你脸色很不好啊！多长时间没做体检了？啊？记不得了吧？反正去年你没做，现在就去把体检做了，这是命令。

0: 你为什么会被调查？
1: 我想你自己比我比调查组都更清楚吧。
2: 我真不清楚。
1: 你的软肋敌人最清楚，才会拿这个来攻击你。这一招如果不能奏效，下一步可能就会直接攻击他，攻击你最在意的人，逼你就范。所以如果你选择放弃不干警察了，我完全理解，也会尊重你的决定。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在做最后决定之前再慎重考虑一下，为你自己，也为他们。

0: 陈大哥，这样下就不行啊，那些个签了字儿的听说领了不少一笔钱呢，而且隔三差五的不是领大米就是领鸡蛋呢。
1: 我们家那口子天天跟我吵，让我赶紧签字。
2: 其实这钱啊东西啊都不重要，我们家最怕的就是再弄出像高秀莲、王玲玲他们那样的事儿出来。
3: 我知道大家都有困难，但是咱都是电器厂的老人了，这个时候啊，我希望咱们能加把油，咱都挺住。
4: 其实这些都没什么，只是前两天那岛的事儿吧。
3: 谁来了？
2: 哎，郭平
5: 啊，郭平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郭平来了。
6: 杜森，你来的正好啊！
5: 大家这个心里啊，被这个聂宝华弄得七上八下的不踏实，你给大家啊，开导开导。
4: 郭同学，听说那个割喉的回来了，是真的吗？
0: 你问他有什么用啊？他现在都被自……
5: 那行了，要不然就先回去，我徒弟来看我了，您回头聊。回去以后啊，都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啊，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个法律和警察给咱们撑腰啊，先回去吧。哎，好，回吧。哎，
2: 好，
4: 慢走啊。
2: 好，
0: 走。
5: 来来来来来，郭平，快快坐，坐坐坐。
3: 你咋来了？
7: 看看您啊，我也闲着没事儿，陪您喝两盅。
3: 这都喝了一个了，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咋来了？
7: 不就是过来陪您喝酒来了吗？
3: 自从山河走了以后，你很少喝酒，到底啥事儿？
7: 没事，就这两天闲着没事干，过来看看你。
3: 咱爷俩什么事儿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啊。
7: 我没事。
3: 你呀、啊、从小就这个脾气，
7: 嗯
3: 啊，不管是受了委屈啊，心里有什么事儿啊，总是自己扛着。嗯，但是最后啊，最后就跑到我这儿来借酒消愁，也笑也哭，最后你看怎么着，还说师傅，我是来陪你喝酒的。
7: 别给我扣屎盆子，我就那么几次，有数的啊。八零，我上岗，您带我，啊。八六，我离职，转成警察，就那么两次。
3: 甭管多少年，甭管几次，你在我眼里，永远是个孩子。
7: 那是，您永远是我师傅。
3: 自古啊，这个英雄都是无限，别往心里去。
7: 没往心里去，主要是那个人回来了。别的案子不让我碰没问题，这个案子不让我碰不可以。我宁可脱了这身衣裳不干警察了，我自己我也能查这事儿。
3: 这是你心里话。
7: 嗯。
3: 哦，明白了。你当警察呀，一是为了抓着这个人，二呢是为了山河报仇。
5: 要是为这两个事儿，这个警察不当也罢，随便干点什么呀，挺好的。
7: 不，那倒不是。就是也有别的原因。
5: 什么原因？
7: 就当初为什么当警察这个初衷，我从来没有变过。说作为一个警察，我有什么责任，我有什么使命，这事儿我也从来没有忘过。我只是觉得这个事儿，八年了，
8: 我也得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吧。

0: 他帮我是为了减轻对我哥的负罪感。
1: 害死了你儿子，完了还有你念他的好，这不是算你是什么？
2: 你哥死那是坏人害死的，和光平什么关系啊？
3: 你撒谎的时候我也能看出来。你要是想收回哥哥你说的那些话，三个小时之后，高速路口见。
1: 我在出宁江的路上呢，有事吗？
2: 我收到信，有人要害你，快回来。
1: 你听谁说有人想动我？
2: 我也希望那是玩笑，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是不能大意。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

0: 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他帮我是为了减轻对我哥的负罪感，
17: 他害死了你儿子，完了还有你念他的好，
16: 这不是算计是什么？
18: 你哥死那是坏人害死的，和光平什么关系啊？
19: 你撒谎的时候我也能看出来，你要是想收回刚刚你说的那些话，三个小时之后高速路口见。
20: 我在出宁江的路上呢，有事吗？
21: 我收到信，有人要害你，快回来。
20: 你听谁说有人想动我？
21: 我也希望那是玩笑，
22: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是不能大意。

0: 你这么多年怎么熬过来的？我没看见啊，你心里那个鸡的那个疙瘩都快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看了能高兴？山河在天之灵，他看着能舒服？这叫啥交代呀？有时候人死不难，难的是替死的人活着，不但活着还得要活好，这才更难啊。我觉得你魏国平应该选择更难，明白了吗？太苦了，来，国平，你还有案子啊？咱俩喝完这一杯，你该干嘛干嘛去。来，
1: 哎，过来。
2: 你好意思来呀？
0: 你还有脸回来啊？
2: 我又怎么了？
0: 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一块儿，你想一条道走到黑啊？
2: 是，你一辈子倒是光明正大的哈。你看这屋，大白天连个亮光都没有。
0: 把烟给我放下。
2: 行，就当孝敬你了。这么贵的烟，你没抽过吧？
3: 谁给你的？这烟咱家人可抽不起的。是不是有那帮人？阿汉，不占那些小便宜，给你烟也好，酒也好，绕来绕去都是为了使唤你、利用你，你自己还看不出来吗？
2: 是吗？那你呢？你就没利用我呗？
0: 国平除了帮你，什么时候利用过你啊？
2: 帮我？他帮我是为了减轻对我哥的负罪感。他害死了你儿子，完了还要你念他的好，这不是算计是什么？
0: 你哥死那是坏人害死的，和国平什么关系啊？
2: 我只知道当年他俩出去，回来的就只有他。为什么死的不是他？
0: 混蛋！
3: 少主来了，少主，少主，消消消消消消。

我来想办法，一定让他走正道。您放心吧，人都有自己的造化，随他去吧。关键是把自己的事处理好办。

找刚刚的。我说我要彻底离开他，他让我拿命换。 这身上挨过5刀都是为你挨的，这第6刀是我活该。

0: 规矩，那条出宁江的路。
1: 今晚你可以留在这儿，不用着急走。
0: 我留在这儿，赵刚会找你麻烦的。
1: 那你就更不用着急了。过两天我去趟上海见个朋友，等我回来，他就蹦跶不了了。
0: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躺下，别乱动，把伤养好了，等我回来。

0: 我是来换东西的，放那儿吧。
1: 搬家？对啊，你赢了。
0: 我以为你只是说说，你要搬哪儿去啊？
1: 干嘛？还要赶尽杀绝？我不是那个意思。当年你因为我割把我害成现在这样，还不够吗？
0: 当年韦国平抓了我朋友，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解解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好。
1: 就算你当年不是故意的，那你敢说你现在搬到我对面不是为了报复我哥？
0: 不是。8年前我知道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知道我错了。我罪有应得，真的对不起。不要想，不要想，你站住！
1: 不要瞎，别跑！

0: 你觉得你现在道歉有用吗？你只是坐了8年牢，我要坐一辈子。你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来的吗？我埋怨、为过平，埋怨那么多年，那么多年我给我哥没一个好脸，凭什么呀？凭什么你们俩之间的事受伤害的是我？凭什么现在搬家的还是我？应该滚的人是你啊！
1: 小夏。

我这辈子都欠你的，我请求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叫我来，让我等。没事吧你？
1: 有事儿，特别重要的事儿。咱爸咱妈不是在那个前湖公墓埋着吗？我找大师给算了块好地方，你替我跑个腿考察一下。
0: 你怎么不去啊？
1: 有事儿，这不才麻烦你跑一趟吗？
0: 聂宝华，要不是因为这事儿，铁定不答应。哪天去啊？
1: 等安排好了，我通知你。咱俩一天出发，我去上海，你去公。
0: 知道了。
1: 哎，等会儿。最近天凉，容易感冒，备着点。
0: 哼，你老有病，还是你吃吧。
1: 你才老有病，回头别一个人去啊，让魏国平陪你去。
0: 你还有脸说他？你把人家害成什么样了都？
1: 疼着呢，
0: 疼死你！
1: 不是，你觉得他被调查，我是为了我自己吗？
0: 不然呢？为了我吗？
1: 哎，就是为了你。我恨不得他这辈子都别干警察了，这样你们俩不是才有希望吗？
0: 他就不可能不当警察。
1: 事在人为啊。不是，你看啊，我跟他，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他什么人我最了解了，这人没大毛病，就是顾虑太多。这回趁他正好有时间，陪你跑一趟，到时候秀丽的风景这么一过，小风一吹，你们俩小手一拉，心里话一说，这不是就有成了？
0: 哎呀，哥，他不让我去找他了，
1: 他
0: 不见我呀！
1: 我，就你是不是真傻呀你啊？来，过来。我得跟你好好上上课，你呀，你不懂男人。
0: 你懂？
1: 废话，我就是男人，我当然懂了。我跟你说啊，这看一个男人，首先他说了什么不重要，第二他为你做了什么也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就这第三点最重要，你得看他是不是心疼你，而且看这种心疼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种习惯和本能的地步，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太在意他跟你说什么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跟你说我真烦你，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别让我再看见你，这都是假的，没用。你得看当你真有事儿发生的时候，他是不是第一时间杀到你身边去。条件反射似的，这就说明他心里肯定是有你。
0: 嗯，
1: 就像我对你一样。
0: 哎，你俩可不一样啊，别乱说话。知道了。
1: 站住！
0: 站住不是你说的，以后不准说。
1: 不是你没有点礼貌，会说再见吗？
0: 切，再也不见。
1: 哎呀。

0: 之前不是把你的录像带弄坏了吗？给你修好了，我都替你看过一遍了，没问题。哦，还有，你的那个录音机啊，太旧了，给你买了个最新款的，看看。拿着。
1: 我现在就怕从你手上借东西，不定什么时候出现在你哥相机里。
0: 结果被……算我接你，看完之后还给你。
1: 那行吧，
0: 我晚点要出趟远门，你陪我一起去吧。
1: 哥手里那么多人，用不着我吗？你不是不喜欢我跟他们掺和在一块吗？
0: 没找他。再说了，你最近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咱俩去散散心。你哥给你出的主意吧？
1: 不是。你撒谎，
0: 我能看着。那也不耽误啊，是吧？
1: 我不去。那你不担心我的安全啊？
0: 好远呢，可能有些事儿你一直误会了。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1: 你在说什么呢？咱俩那天不都说了吗？
0: 对，咱们俩那天都说了，就是哄哄你。因为日子特殊，你第二天就会忘了。 我哄了，作为普通朋友，哄你没问题。以后每年特殊日子，只要你需要，我都可以哄你。该忘就忘了，啊！本质上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好吧？听清楚了吗？
1: 别当警察了，啊！你不就是因为这身警服不敢和我在一起吗？那你脱了，跟这事没关系。而且我凭什么不干？我这身衣裳不能脱，我身上还有一身山河的，更不能脱。行，那你就先穿着。
0: 把那个人给我抓住，抓住你就能脱了吧，脱了你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也可以好好的、光明正大的爱我。我不爱你，小雨，我们永远都不可能。
2: 以后的路你好自为之，今天的路你注意安全。别给我陪你站住！你也撒谎了，你撒谎的时候我也能看出来。 是想收回刚刚你说的那些话，3个小时之后，高速路口见。多1分钟我都不等你。你要是不来的话。

0: 四队啊，四队现在目前全扑在电力厂的案子上，然后没有什么最新消息。话说现在在追踪改装车这条线，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受害人。于爱琴目前是最没有方向的，不知道这个突破点在哪。啊，赵公子，赵公子这个人现在还在查，只不过呢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具体信息。
1: 啊，好嘞好嘞，哎，放心吧。好嘞，
2: 打电话呢。
1: 啊，二叔。
2: 好，你跟他说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待会儿都相信他。还有，那赵公子，我会一查到底的啊。啊。
0: 啊，刚才宋主过来了。我也不是
3: 给谁打电话？
0: 不说了吗？给二。行，我先挂了他。
1: 拖大了。

0: 我请客。
1: 哟，谢谢谢谢。
0: 哎，对，你才有时间来我们这儿啊？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1: 哪有那么多新发现？就是正好休假嘛，然后没地方去，到你们这儿转转。嗯，
0: 被调查了？
1: 啊？
0: 嗯，被调查了。
1: 嗯，为什么？
0: 因为我看电影里，警察只要被休假，就是被调查了。哎
1: 呀，电影哪有真的呀？
0: 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也源于生活呀。而且我看电影里，警察一旦被休假，就离破案不远了。哦，
1: 好啊！一到破不着案的时候，就跟我们队里打个报告，说建议我们全刑警队全休假。
0: 那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出的主意啊！看来被我说中了，你就是被调查了。要是真没什么事儿的话，出去散散心也挺好的。
2: 你最近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咱俩去散散心。

0: 我最近选修了一门课，是心理学。所以，你刚刚是在想一个人，是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而且还是个女孩。
1: 光做医生真是埋没你才华了，你应该再干点别的。
0: 是吗？心理学吗？
1: 对啊。
0: 不，我想当法医。
1: 嗯？
0: 肯定是受到你们的影响了，而且我也想替像于爱琴那样的人做点什么。
1: 人民警察欢迎你加入。
0: 那你是怎么当上警察的？
1: 我从小在电机厂瞎混，没人管，也惯了。直到有一次碰见这个我第一个师傅，他是保卫科的科长，怕我学坏，始终把我提溜到身边。混来混去，我就成了保卫科的保卫干事。
0: 这离警察还远着呢。嗯，
1: 主要是他有一个大儿子，是我好朋友，也是我同事，他有想法。而人不应该这辈子只是满足于做一个保卫干事。
0: 嗯。
1: 所以他就一直带着我在厂区抓小偷啊，搞治安呐、啊，有时候甚至也帮警察破案。这么一来二去，正好赶上公安局扩招，他就先穿了警服。我是比他晚一年。
0: 那你这朋友估计现在至少也是个队长了。
1: 不，他牺牲了。
0: 哦，对不起啊。卫队，我也想帮你们破案。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在我的床铺底下发现了一张书页，那绝对不是从我的书里掉出来的。不知道这个书页会不会对你们破案有帮助啊？
1: 你觉得是于爱琴的吗？
0: 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俩上下铺
1: 啊。
0: 然后这是我这两天整理东西时候才发现的。
1: 这张纸在哪儿？
0: 就在宿舍，我去拿给你。
1: 谢谢。

0: 哎呦，来不及了。啊，
1: 那东西怎么办？
0: 你这样交给你们学校保卫科，让他保管好之后送到我们公安局，好吧？
1: 嗯，好。
0: 谢谢。

0: 要不咱就回去再等等。
1: 不用。喂。
2: 哎，我魏国平。
1: 你现在知道找我了？
3: 你早干嘛去了？
1: 我怎么跟你说的？我说我多一分钟都不等你。八年了，老头，你怎么欺负我骂我我都忍，但我也是个人啊，
3: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今天就不伺候你了，
1: 你跪着求我也没有用。你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么伤人啊？散伙掉头。
2: 你不用掉头，
0: 我不去。能掉头？
1: 掉什么掉？

0: 我接了。
1: 哎，海哥，把电话给聂小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跟你说得着吗？
2: 把电话给聂小雨。
3: 我跟你也说不着，你永远都不要再找我。
1: 这辈子我死了，你不要找我。
0: 叶国平，
1: 好，散伙。那我们说，你现在看一下，前前后后，有没有打出城就开始跟着你们的车。确定没有？
0: 确定。
1: 好，那你们
4: 注意安全。
3: 我的安全不需要你注意，而且咱俩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0: 怎么了？
1: 我下去看看。前面发生车祸了，路给堵了，
2: 得控制一下时间。
1: 我们可以走山里的小路，虽然路况不好，但是总比堵在这里强，还能按约定的时间到达。

0: 你把话我魏国平。国平，请。我在出宁江的路上呢，有事吗？
1: 我收到信，有人要害你，快回来。
2: 你听谁说有人想动我？
1: 我也希望那是玩笑，
0: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是不能大意。
1: 你这样，你看看你最近的这个检查站或者是休息区，到了马上停一下。
0: 我要把这个信息核实一下再说，好吧？
1: 你连消息来源的准确性都不确定，就让我躲着，
0: 那我还怎么做事？再说我要是被害了的话，在你心里属于为民除害，你该高兴。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1: 停一脚能耽误你做什么生意？
0: 魏大队长，我提醒你一下，严
3: 格来说，你现在还
0: 不能正常行使警察的权利。真有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3: 你，
0: 小超，走小路。
3: 好的。

0: 魏国平，臭老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1: 陈总，
0: 干嘛？
1: 坐好。
0: 啊！怎么？

0: 什么情况啊，嫂子？
1: 赵刚要害聂主任。
0: 你怎么知道赵刚要害聂主任？
1: 他手下来告密了，人就在车里呢。我说不明白，你快看看去。

0: 怎么了？
1: 我先去看一眼。
0: 你快点啊！
1: 哦，好。
2: 这个小郑还说自己改装过赛车呢，我看呢就是个二把刀的。
0: 我先下去看看。
3: 怎么还没有？
4: 主任，上海别去了，兄弟送你上西天吧。

0: 起来了，等都等不住了。你看看，老天爷帮我把坑都替你挖好了。
1: 扮猪吃老虎，越来越会动脑子了。
0: 你以为你把我赢了，我就彻底完了？记住了，打蛇不一招打死，反过来就是一口。这一口啊，是命的。
1: 国平刚才提醒我，说有人想害我，可惜我没听他的。
0: 甭拿警察吓唬我，就这片林子，埋个个把人跟玩儿似的，谁都找不着。哥，咱们兄弟这么多年走到今天，兄弟算对得起你。你看看，这算是块风水宝地吧？

0: 捞上这个车，你看见了，那个玻璃是他敲碎的，他跑出来了，所以他没死。
1: 国平，李小玉已经没了。
0: 跟你撒听个人，有人外号赵公子，知道吧？
2: 认识。
0: 什么背景？
2: 他是聂主任的座上宾，据说人脉很广。
3: 魏国平还在被调查吗？
4: 聂宝华，陈宝利和你司机不见了，去哪儿了？
3: 我怎么知道？来，坐下说。
4: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郑州御厨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地道烩面。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0: 捞上这个车，你看见了，那个玻璃是他敲碎的，他跑出来了，所以他没死。
1: 国平，李小玉已经没了。
0: 跟你撒听个人，有人外号赵公子，知道吧？
2: 认识。
0: 什么背景？
2: 他是聂主任的座上宾，据说人脉很广。
3: 魏国平还在被调查吗？
4: 聂宝华，陈宝利和你司机不见了，去哪儿了？
3: 我怎么知道？来，坐下说。
4: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需要一辆车辆。
1: 周总，
2: 出宁江必经过这个虎口检查站，难道他没离开宁江？
1: 从城区到虎口，有没有别的路去上海？
0: 哎，我知道一条小路，
1: 走。
0: 好。

0: 你怎么还找回来了？你司机呢？
1: 拉肚子，被我派车送走了。
2: 有事儿没事儿你都查我，有劲吗？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在宁江北郊白山公路发生一起重大案件，一名男子受重伤，一名女子驾车坠江，车牌号是江 A81100。在宁江北郊白山公路发生一起重大案件，一名男子受重伤，一名女子驾车坠江，车牌号是江 A81100。

0: 怎么样了？
1: 你这什么呀？
0: 啊，一巡员保卫科送过来的，他是有发现的。
2: 送技术科，让他们查一下，看是从叶爱琴哪本书里面遗漏的。
0: 好。
2: 啊，对了，复印几份给咱们留着。
0: 行。
3: 啊。二叔，邮局又帮咱筛了一遍，过去一年没有发现哪个地址有异常收发信件的情况。
2: 那就说明这个于爱琴和他这个笔友之间有别的沟通方式啊。
3: 很有可能。
2: 继续查。
3: 好。
2: 汤
4: 啊，
2: 赵公子那边查怎么样？
4: 啊，赵公子这边现在还在查着呢。然后还有就是搜救队那边现在已经停止打捞行动了。说这么多天过去了，不可能再有生还者了。

0: 这困难。
1: 你怎么样啊？
2: 挺好。
1: 嗯，
2: 没事，
1: 挺好。
3: 三天了，
1: 啊，
3: 我回去歇歇吧。
1: 人没找着呢，歇什么？他没死，因为从这个捞上来这个车，你看见他那个玻璃是他敲碎的，他跑出来了，所以他没死。
4: 郭平，就按你说的，就算他当时能从那个车里逃出来，但是你看看，这个水流得这么急，气温又这么低。我告诉你，除非他当时被人救了，否则他不可能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5: 国平，聂小鱼已经没了。

0: 哎，你干什么去？哎，不是你听二哥去劝，哎，回去睡一觉。二哥，二哥在这替你找行不行？别那么倔啊！哎，
1: 你干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干什么的！我命令你，你跟我回去，你听见没有？
2: 让他找吧，这关我就得他自己去闯。

0: 下车，快点！别动，都砸死！站着！刚子，这反应也太慢了。良禽择木而栖，你这话是一点都不懂。但是豁子和大江他们明白，跟着谁才最有出路。
1: 主任。

你刚才又有一句话说得对，这儿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我老早为你选的。

0: 说话。
1: 说不说有区别吗？
0: 跟我来苦肉计，给你机会，你白杨为什么要这样对小慧？她现在在哪儿？
1: 别装了，你那叫机会吗？你假装原谅我，故意告诉我你要去上海，然后将计就计地除掉赵刚，你这叫利用。但是你没想到吧，我去对付聂小雨了，这招还行吗？
0: 你要只是给赵刚报信，我还能让你活着，但是你对小雨动手，你只能死。
1: 我知道我活不成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这么多年你到底拿我当什么了？我和我弟弟就是你的棋子儿是吗？那你呢？你不也是赵公子的棋子儿吗？当年我是看着你一个人追着五六个人满街乱窜我才喜欢上你的，可现在呢？你现在就是那个姓赵的一条狗，我恶心。

0: 你来了，
1: 干嘛呢？再这么下去，你身体撑得住吗？

0: 哟，这都长成大姑娘了。
1: 我记得小时候还没这么好看呢，长开了。
2: 可厉害了，现在都是大老板了。
1: 不管当什么老板，在你面前啊，那都是个小姑娘。
2: 那就跟我叫老头啊，我有那么老吗？
1: 你们两个怎么没在一起？侯平，你不喜欢他吗？
2: 有一天他问了我一句话，问得我心都快碎了。我说：“老头啊，你是不是嫌弃我？
1: 你嫌弃他什么呀？
2: 怎么可能嫌弃他？
1: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你喜欢他呢？”
2: 我说：“聂小雨，你站住！
1: 站住！什么意思？”
2: 是我们俩的暗号，就是聂小雨，我喜欢他的意思。
0: 这小丫头啊，从小就鬼精鬼精的，还总黏着你，
1: 这肯定是他的主意吧？
3: 聂小雨。

0: 站住！你站住！
1: 聂小雨，魏国平让你站住！
0: 聂小雨，你给我站住！

如果他还在，他一定能听见我喊的。不管在哪儿，他只要听见，他一定会出现的。

小雨这孩子命大，8年前你和山河就救过他，他没不了，找，一定能找到。

0: 别愣神儿啊，吃啊。一会儿吃完，你把这衣服裤子给我换了，我给你洗洗。还有，你认识人多，帮我问问那些工艺品商店，缺不缺画扇面儿，或者工笔画之类的工作。我要自己赚点钱，要不然闲着也是闲着，之前学的也都荒废了。
1: 不用了。我能养得起你，
0: 就你现在这样，有谁养谁还不一定呢。对了，手电换好电了啊！找的时候记得吃饭，别到时候人没找着，自己身体先垮了。天冷容易感冒，难受的时候喝两泡。

我相信不管他在哪儿，他也会跟我一样，希望你振作起来。

0: 给魏国平传递消息的就是他。
1: 给他钱。
2: 宝宝哥，我想跟你。
1: 让他回家。
2: 自从我知道电影厂是赵刚派人放的火，我就没打算真跟着他。
3: 主任，其实我觉得
1: 我说什么你没听见是吗？
3: 哎，
4: 老聂，怎么回事啊？我这几天在外地出差，一回来就听说你妹妹的事儿。这段时间啊，电机厂的事儿你也先别管了，你也没那心思。有什么事情我来帮你处理，啊？就按你的规矩来，好吗？来，
5: 主任。
1: 有话直说，赵公子又不是外人。
5: 蒋广善找到了。
4: 在哪找到的？
5: 他去医院看他老婆的时候被我们的兄弟发现了。怎么处理？
1: 兄弟，这事儿我听你的。
4: 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也不太想多惹麻烦。这样吧，你帮我盯着他。
1: 你确定？那我就把他留在身边，以后你想怎样也好办。
4: 行，听你的。
6: 好了，不要叫他接耳了，我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的工作纪律。每天晚上最晚的到岗时间是7:55，今天挺好的啊，没有人迟到。还有这个工装呢，必须要整洁干净，女生都给我化妆啊。每天哎，这个练练站姿，把背站直了，靠墙站好，然后脸上要热情洋溢，哎，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没错，就是这样子啊。还有什么事情吗？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7: 张经理。
6: 哟，姐夫。之前小聂总来的时候，我们都这么叫你，他听了高兴。找我有事儿？
7: 嗯。
6: 啊，等我一下。好了，你们都忙去吧，先散了。魏队，这边来。
7: 也别叫魏队。
6: 坐。
7: 这次是以私人身份来找你啊，问点事儿。
6: 行，只要是我知道的，你尽管问。
7: 嗯。跟你扫听个人，有人外号赵公子，知道吧？
6: 认识。
7: 什么背景？
6: 他是聂主任的座上宾，据说人脉很广。为了他，
7: 怎么了？
6: 没事儿，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0: 来过你们这儿吗？
1: 那种级别的人物不会到这种大众场子来的。
0: 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特别的事儿？比方说，殴打呀、虐待呀之类的。明白了，那我能不能见见这些见过赵公子的女孩？
1: 行。这也是小聂总的一块心病，我就算为了他豁出去了，跟我走。
2: 欢迎光临。

0: 小玉姐给我找了最好的医生，还帮我对下这个店。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这辈子就完了。
1: 是这个人了。
0: 就是他。
1: 他现在呢，牵扯到一起案子，那我们这儿呢，他的这个相关信息现在比较缺乏，人也找不到。
0: 姐夫，你别说了，他需要我做啥？
1: 就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站出来报案？
0: 我愿意。
2: 丽丽，你可想好了？你这样做很可能会给自己找麻烦呢。
0: 别说，这还是为了给我自己讨个公道。为了小雨姐，我不怕。
1: 好，我们一定好好保护你。那现在我陪着你报案。

0: 我上面问题啊，我马上就立案调查，我一定把那个什么什么赵公子给他救出去，啊！啊！倒担心你们这人手不够，不行的话，报市局，我们这边来协助你们给你保障一下。嗯，
1: 他的人身安全，您要保障。你放心吧，放了我这儿，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像姜广山那个电被砸的事儿。
2: 我说我，没有，没事没事，你说。别没事了，我看你这脸色特别难看。行，这么着吧，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3: 不用，行了行了。
2: 嗯，
3: 你下午还得炖只鸡啊，我还想再去看看果平。啊，他呀，就喜欢吃这口。
4: 哎，对了，你听说了没有？昨天呐，又去了一帮人签字，就连那个老敲头和老胡都去签了。
5: 知道。
3: 哎，你知道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5: 是。要不，咱们就签了吧。签了还有签字费拿呢。你就这么看重这个钱啊？
3: 不是，它不光是钱的问题。
5: 钱不重要，啥重要啊？实话告诉你。
3: 是我跟邱大爷、胡大爷他俩挨个谈。
5: 扯淡！你这个毛孩子能说动那两个老头子？我跟他们说了，之前电机厂附近那个案子就是割喉恶魔干的。你说他们听不听？
3: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5: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嘛。
3: 人家警察办案是保密的，谁的是不是那个人还不一定呢。
5: 你别着急，我找他，你真是。割喉恶魔坏的都是女孩子。 人家里面有大姑娘、小媳妇的，人不想跟你签字，拿钱好走人。
3: 这是两回事，你先给我闭嘴！是，你儿子我你不用担心。
5: 爸，知道你打心眼里就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我自己。我跟我哥不一样，我哥是英雄，他是你们的好儿子。我就想，如果他在，你们肯定比现在过得好。我就总是想。 为什么不能用我的命换来我哥的命？对，你说我让你签字是为了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共产改制，难道对所有人来说不是一个机会吗？你就为了争一口气，你跟聂宝华杠，你连别人的死活都不顾了是吧？

0: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有责任的大人。这字儿，你签不签我也不讲究。你要是签了呢，我相信你心里还能把我当人看。
1: 浩瀚，你回来，回来，爸，你就别犟了啊！我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就算我求你了，好吗？咱们就签了吧。

0: 还真是小瞧你了。那我现在能跟你了吗？不行。为什么呀？你跟魏国平的关系太特殊了，我不想有人天天替他盯着我。他现在才没心思管我呢。说说，为什么那么想跟着我？ 我觉得你能把沟和恶魔给找出来，差点忘了，陈山河就是被他给害死的。那你答应说我了，在外别说是我的人，先帮我打听的店里上的动向，行吗？明白了。
1: 警察来了，就在楼下。
0: 去看一下。

0: 宋楚，魏国平还在被调查吗？聂宝华，陈宝利和你司机不见了，去哪儿了？
1: 我又不是他们保姆，我怎么知道？来，坐下说。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悬崖勒马还来得及，要不然就是自食其果，知道吗？
1: 宋楚，您要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犯罪了？直接抓我，要是没有，就腾出功夫去抓那个割喉的凶手。

0: 顾局，老魏这件事儿，您怎么看？有人要害他，您是说老魏触碰了其他人的利益啊？
1: 这个人真奇怪，身上这么多疑点，但就是跟每个案子都靠不上。
2: 老包，帮我忙吧，你帮我倒查一下这个。救命！
3: 行了，别嚷嚷了，我把上面都锁上了，没有人会听得见你嚷嚷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

0: 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1: 春晚，
1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纳粹德国曾发明了许多极具破坏性的武器，巨型火炮、高科技的火箭、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而作为阿道夫·希特勒最机密的炸弹之一，弗里茨 X 型炸弹，现代智能炸弹的鼻祖，至今仍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制导炸弹究竟能否改变战争的结局？如今，一支由德国和美国航空专家组成的团队，成功再现了纳粹德国当时这款顶尖武器。该团队进行了一项大胆的实验，投放两枚当年制导炸弹的复制品。
1: 盯住那枚炸弹，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危险区域内。
0: 揭开希特勒秘密武器背后的玄机。
2: 投弹。
0: 现在，史蒂夫·威佩尔和霍尔格·布尔正将他们早先的两枚弗里茨 X 炸弹运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将与一家名为“航空贸易者”的公司合作。该公司旗下有多架二战时期的原版轰炸机，并曾使用这些飞机进行过投弹实验。
1: 这是我们的宝贝，一架 B-25 轰炸机。多年来，这架飞机曾在几部电影中出现。我们还驾驶这架飞机从几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现在，我们将有机会投放一枚炸弹，这会很不一样。我们从未做过类似的事情。我们投放过鱼雷、降落伞、带降落伞的假人等东西，这肯定是我们的第一次。我们本来在炸弹舱里安装了一个鱼雷挂架，但我觉得炸弹的翼展太大了，与我们的装置不太匹配，所以炸弹舱门就不需要了。我们已经把舱门卸下来了，然后我们得想办法把炸弹固定在挂载装置上，再设计一个合适的投放机构。我们能做到。

0: 这枚仿制的纳粹德国炸弹比他们之前投放的鱼雷大得多。他们必须确定弗里茨 X 炸弹的实际重量和确切的挂载位置，以确保它能安全地离开飞机。
1: 它的不稳定性有多严重？因为结构的原因，它会稍微偏向一侧。你觉得情况有多严重？
2: 两边必须一样，否则它会侧翻。所以我们应该把这里切掉一些。
1: 我们会把这里切成四块，
2: 就是
1: 我想我们可以将它固定在这个位置。
2: 对，是可以将它固定在这边。
1: 我们不只要使炸弹的重心接近这个装置的动态重心，还要使其在空气动力上达到平衡。弹头的头部重量要足够大，这样它离开飞机时头部便会先下坠。如果炸弹头部重量不够，那么受空气动力影响，炸弹离开飞机时可能弹头上扬，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0: 投弹机构的设计团队为此尝试了各种方案，并小心翼翼地调整炸弹的重量。然而飞行员卡尔·绍尔仍然对这次行动的安全性有所顾虑。
3: 我们需要把炸弹的头部重量增加约45公斤，以确保它一定会往下坠。我可不想让它在那儿晃来晃去。
0: 关于这枚炸弹的理想重量的争论足足持续了两天。
3: 我就是想把炸弹的头部弄得更重一些。
1: 没错，我们也在给它的头部增加重量。不过增加重量的数值其实是基于炸弹脱离瞬间偏离机身中轴线的具体位置来测算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大概45千克的重量放在这里。
3: 是，看看效果如何。
0: 我们要再加重量。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就是我们标记的原因。
0: 飞行员卡尔绍尔最终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3: 好，我很满意。
0: 最终这枚炸弹的重量超过了450千克。
3: 我可不希望这东西在空中像这样左摇右摆，我希望它能像这样径直下坠，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控制它的落点。如果它飞过了头，我们就无法预知它最终会落向何处了。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奇诺机场，两天之后，这个实验团队即将驾驶一架 B-25 轰炸机投下一枚他们精心复制的炸弹，而它的靶子则是一个在地面上按比例搭建的战列舰轮廓。通过这项实验，团队成员旨在测定弗里茨 X 炸弹的弹道特性及其破坏力。
3: 基本上这片区域将作为我们的投弹区。在这里，罗马号战列舰的轮廓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将自西向东飞行，并在空中选定一个我们预估能够命中战列舰的位置，也就是炸弹的投放点。此外，我们的地面工作组将留在这里，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区内。这样的安排有助于保护大家不会被炸弹炸到。
0: 托尼·里茨曼是一位 B-25 轰炸机驾驶员，有超过30年经验。他指出了投弹过程中潜藏的风险。
1: 从炸弹脱离机身自由下落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法预知它的姿态变化，不知道它是否会发生剧烈的纵摇，是否会翻滚。它甚至完全有可能猛然抬头并开始剧烈翻滚以致失控。因此炸弹脱离飞机后的最初2-3秒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危险时刻，它有可能撞到我们。
2: 事实上，真正的弗里茨 X 炸弹下坠速度极快，一瞬间甚至能达到超音速。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尾部装有那些圆管装置，正是为了通过增加阻力来防止其超过音速。
1: 目前我们正处于测试阶段，你们可别忘了，当年德国人为了摸索出合适的投弹方法可是耗费了600多枚这种炸弹，而我们现在却打算仅凭2枚炸弹就完成这项任务。
0: 实验团队决定先试投一枚复制的弗里茨 X 炸弹，这次试投得安排在次日进行。这支由德国和美国专家组成的团队仅用极短的时间便成功复制了这种纳粹德国时期的炸弹。 B-25 轰炸机的引擎开始轰鸣，他们现在必须排除潜在的危险，其复制的炸弹在下落过程中因承受不住轰炸机飞行产生的气流的巨大冲击力而发生解体。
1: 准备释放，三二一。
4: 改良后的投弹机构非常完美，
1: 值得庆贺。
3: 其实我们没有在气流的环境中进行过实测，但仅仅测试了它产生的震动情况。不过一切看起来都相当稳定，我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妥当了，可以放手干了。
4: 然而弗里茨 X 并非当年希特勒武器库中唯一的秘密武器，在大洋彼岸波罗的海沿岸，紧邻波兰边境的地方，有一处看似平淡无奇的半岛。在纳粹德国时期，佩内明德地区曾是高科技火箭的研发中心。纳粹德国火箭的秘密研发工作始于1936年，随后火箭发射场地进一步扩展，延伸至海岸外的一座偏远岛屿上。正是从这里，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导弹横空而起，希特勒的复仇武器 V2 导弹。1944年，这种导弹的飞行轨迹抵达了太空边界，成为了首个飞到这一高度的人造物体。这里可谓是德国的卡纳维拉尔角，但如今想要进入这片区域，必须获得官方的特别许可。充满神秘色彩的佩内明德还开发了另一种先进的火箭式武器——瀑布型导弹。德国人对这种武器寄予厚望，他们只用一发就能击落整个敌机编队。其构想是让弹头在敌方轰炸机群中间引爆，其特制的液态炸药将制造出一个极具毁灭性且范围极大的爆炸区域。
1: 瀑布导弹确实是一种具有潜在实战效能的地对空导弹，如果能投入批量生产，它将成为杀伤盟军轰炸机群的利器。在当时德国所有武器装备中，它或许是最有希望扭转西线战场局势，甚至促成和谈，或让德国有条件投降的武器。
4: 然而，希特勒却将瀑布这类防御性武器视为一种失败主义的产物。他认为研发此类武器毫无意义，相反，直至战争的最后一刻，他依然痴迷复仇武器之类的进攻性武器，对于赢得所谓最终胜利仍抱有幻想。如今距离弗里茨 X 制导炸弹执行其首次致命的实战任务已过去了几十年，这款纳粹德国炸弹的复制品已准备就绪，即将在某处偏远的沙漠实施一次大胆的投放实测。在一个偏远的曾经的军用沙漠试验场内，一项大胆的二战武器实验即将拉开帷幕。将两枚纳粹德国炸弹的复制品投向沙漠地面上的靶标，一个临时搭建的战列舰轮廓区域。这一轮廓完全复刻了当年意大利战列舰罗马号的舰体形状。1943年9月，在地中海，罗马号战列舰与美国海军的萨凡纳号巡洋舰都遭到了弗里茨 X 无线电制导炸弹的攻击。如今，这项投弹实验旨在解开一个历史谜团：萨凡纳号之所以幸存下来，究竟是因为弗里茨 X 炸弹存在技术上的缺陷，还是说它在那个年代确实有些超前了？是不是炸弹还没来得及完全引爆，便径直贯穿了整个船体？为了重现1943年时的真实情景，沙漠地面上搭建的战列舰轮廓线区域必须达到约238米长，约30米。海军史学者史蒂夫·威佩尔确认，这一区域轮廓线的布局还原度很高。
3: 你们的轮廓区域非常棒，虽然还有一两处需要做细微的调整，但除此之外，整体效果看起来非常完美。对，
4: 地面上的轮廓区域搭建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轰炸机飞行员们此刻已驾驶着 B-25 轰炸机从奇诺机场的机库启程，向这边飞来。战列舰的轮廓线必须在轰炸机抵达前准备就绪，以便飞行员们能为次日的投弹任务收集重要的观瞄数据。最终，地面工作组在最后一刻及时完成了搭建任务。就在这架二战时期的轰炸机降落在沙漠机场的同时，炸弹模型制作师霍尔格·布尔也带着那批特殊的弗里茨 X 炸弹复制品抵达了现场。次日便是揭晓谜底的关键时刻。这项实验能够取得成功吗？ 弗里茨 X 的最终考验日到来了，每个团队成员都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出于安全考虑，复制品的弹头并未装填炸药。为了更好地监控炸弹投放过程中的运行轨迹，史蒂夫·威佩尔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摄像装置。为了保护摄像机，他会在炸弹撞击地面前通过一个降落伞系统从炸弹身上脱离。
3: 我们使用了一个触发器，当它被触发后会捕捉到尾流，然后拉动减速伞，减速伞再拉动主伞，最终将整个摄像机模块从尾部卸下来。但愿这个过程能在炸弹落地前完成。
4: 现在炸弹和轰炸机都已准备就绪，即将升空，弗里茨 X 炸弹将第一次投放在美国的土地上。飞行员托尼·里茨曼和卡尔·绍尔都已做好了登机准备。飞行员们准备起飞时，地面团队正驱车前往沙漠中的战舰轮廓区域。
5: 在你们各就各位后，我们就开始滑行起飞。

0: 这架 B-25 轰炸机虽然不是当年投掷弗里茨 X 的原始载机，但从外形上看，它与同时期的德国轰炸机还是很相似的。当时的投弹手必须蜷缩在机头处的一个玻璃舱内进行投弹，而今天这项任务将由炸弹模型制作师霍尔格·布尔来完成。
1: 好的，霍尔格，你在机头舱里待命，我们要开始投弹了。
2: 我准备好了。
0: 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搭乘美制轰炸机飞行。这枚弗里茨 X 炸弹似乎一开始在气流压力下还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但随后意外发生了。
3: 糟了，你那边似乎有东西掉出来了，就在飞机尾部的后方，现在正拖着一条长长的飘带状物体。
0: 难道预期可能发生的最坏状况真的要出现了吗？这枚复制炸弹难道会因为承受不住高速气流的冲击而解体吗？
4: 就是拦着摄像机那个。
0: 警报解除，炸弹本体依然完好无损。原来是那个用于监测投弹过程的摄像装置，它自带的降落伞过早脱离了。
1: 好的，你是说降落伞弹出来了，但那个黑色摄影机还在弹体上面。
4: 翻起来，那个黑色的摄像机确实还在上面。
3: 史蒂夫，你收到没？是不是那个降落伞装置在起飞后从炸弹上脱落了？收到，确实是这样，抱歉。好了，你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看到目标了。霍尔格，我们现在正在调转航向，
4: 我会尽全力把它投进目标区域。
3: 在那东西投下之后，眼睛千万别离开那枚炸弹，别去管轰炸机。倒计时开始，5 4 3 2 1 0，投弹
1: 下去了，能感觉到投下去了。
3: 看，它投下来了，看那东西飞得多快，它来了，它来了，看它的速度，看它的速度，轰隆！哇，太完美了！
4: 好了，地面人员报告，弗里茨 X 的投放非常漂亮，姿态控制堪称完美。它的最终落点离船尾大概有15至30米的距离。完毕。
3: 收到，我们知道了，非常好。
0: 然而之后的实地勘察结果显示，首枚复制炸弹投偏了约91米。尽管如此，这种早期智能炸弹的穿透力和破坏力仍展露无遗。
3: 哇，这太厉害了，它的前端在哪儿？它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0: 由于炸弹惊人的加速度，当它撞击到坚实的地面时，几乎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得粉碎。
4: 看这个，看它的边缘部分，就像一架高速飞行的飞机发生坠毁事故那样，被撕扯成了这个样子。这东西原本是笔直完好的，现在却变得像一把锈迹斑斑的破刀。
0: 团队成员们开始收集参考数据，为接下来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投弹测试做准备。
3: 你看，船尾在那儿，就在那个位置。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对刚才发生的情况以及炸弹的滑翔轨迹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下一次投弹即使仍无法直接命中目标，也肯定能够投得离目标更近一些。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星光美传，
6: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第二次投弹测试中，霍尔格·布尔加入了地面团队，他想亲眼看见他一手打造的复制品是如何落下来的。与此同时，在 B-25 的驾驶舱内，两位飞行员正在热烈讨论如何能更有效地调整弗里茨 X 炸弹的投放点。
1: 我看那条竖线正好指向目标。
3: 不，不是那样，那条竖线在目标的左侧。
1: 好吧，那正是我们刚才所处的位置，我们之前一直都往右偏。
0: 最后，飞行员们终于找到了适合投弹的准确参考点。
3: 这次看起来好多了。投掷倒计时，3-2-1-0，投弹，
1: 投下去了。

0: 很好 ，B-25 准备进场降落。
1: 这一次投弹实验再次证实了这种制导炸弹的巨大破坏力。即使没有装填炸药，这枚全长约3.4米的炸弹，有超过约2.1米长的部分深深扎入了地下。这次复制实验可以说揭开了希特勒这一秘密武器的面纱。这款炸弹具备独特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它原本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如今，这一精妙的设计成果已被这个两国联合团队成功再现。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复制炸弹所展现出的加速能力与穿透能力确实能够造成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效果。美国海军的萨凡纳号巡洋舰侥幸逃过一劫。当时，一枚弗里茨 X 炸弹击穿了他的船体。由于炸弹下坠的速度极快，穿透极深，导致炸弹完全穿透船体后才被触发引爆，从而未能击沉战舰。那么，如果当年弗里茨 X 炸弹的技术能够进一步完善，它是否会彻底改写战争的进程呢？随着战争步入尾声，穷途末路的希特勒对于绝密武器的研发显得愈发执着。1944年，这位独裁者又强行推进了一项旨在最后一搏的武器研发项目——亨克尔 HE-162 型喷气式战斗机，其最高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9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喷气式飞机。然而，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已所剩无几，于是，一些纳粹狂热分子想出了一个妙招，将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们送上蓝天，投入空战。因此，他们给这款喷气式战机起了一个绰号——国民战斗机。这是希特勒最后的绝望挣扎。然而，由于这款战机被仓促地投入量产，其自身存在的种种故障缺陷，导致许多飞行员白白丧命。1944年，盟军进攻法国的战事一触即发。希特勒曾妄想用雷霆霹雳般的炸弹一举摧毁登陆部队。然而，能够有效抵御盟军信号干扰的新一代弗里茨 X 制导炸弹，当时尚未大量投产。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负责掩护登陆行动的盟军战斗机部队成功阻止了德军所剩无几的轰炸机，使其无法将这种制导炸弹投向预定目标。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德军能够将弗里茨 X 炸弹投向正逼近奥马哈海滩的盟军舰队，那岂不就让希特勒的邪恶幻想得逞了？那将是一幅骇人的景象，数百枚弗里茨 X 炸弹如雷霆暴雨般呼啸而下，无数美军士兵甚至还没来得及踏上沙滩，便已惨死在大海之上。希特勒的这款制导炸弹本有可能将盟军的地日变成士兵的末日。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中的日本战犯开始了长达2年半的审判。法庭上展示的证据和证词充分而详实，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这些详实的证据和证词从何而来？正义之剑第一集，证词。

1941年7月，一架飞机降落在英国普尔港。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机上的乘客终于逃离了战火肆虐的欧洲大陆。一名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国外交官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他是跟随荷兰流亡政府转移到伦敦的国民政府驻荷兰公使金问嗣。一个月前，法西斯德国发起了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战火蔓延了

此时日本的军队深陷中国战场，使其无法分身推行南进和北进国策，实现其称霸野心。日军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实施狂轰滥炸。中国的抗战进入到最艰难的时刻。残垣断壁下的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开始着手搜集一项在当时还无人问津的资料。他坚信这份资料将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意义非凡。在贵州，年轻军官邹任之暂时离开他工作了4年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2俘虏收容所，2年后他将再次回到大后方继续从事日俘管理工作，而他的工作将在不久后中日的另一场交锋中发挥重大作用。1941年的金问寺杨云竹和邹任之不会料到，他们即将步入中日间的另一个战场。这一个战场虽然没有硝烟，但对中华民族来说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摄制组来到这里，为了寻找一份档案。档案的日期是1942年1月，这个日期下是大夫关于欧洲九国流亡政府签署惩治德人暴行宣言的记录。宣言的发表地点是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内容是欧洲九国的流亡政府表示要用有组织审判方式惩办那些有此种罪行并对此种罪行应负责者。文中的此种罪行就是指所有战争罪行，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档案还记载了当天另外一则声明，这则声明由应邀列席会议的中方代表发表。寻找这份中方声明才是摄制组此行的目的。档案中的 Winskin 是这份中方声明的发表人，中文名为金问四，他就是半年前那架飞机上的中国外交官。声明发表的时候，他已是国民政府驻荷兰、比利时与捷克的全权公使。此后的很多年里 ，Winskin 这个名字会伴随“战罪”“调查”等字眼，在国民政府外交部电文里频繁出现。在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档案里，我们找到了这份声明的中文原件。声明强调，中国人在过去长时期内饱尝日人野蛮暴行之痛苦，凡中国人民所受之冤苦，若不与其他人民所受者同样得到昭雪，又若一切作恶人员不与同样依法惩处，则无以彰公道而为道德矣。这是金问四所代表的这个苦难的国家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要以同一原则依法追究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立场。世界不能没有中国，全人类的公道不能没有中国人的昭雪。

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联系都是从这里开始。1942年，虽然美国已经对日宣战，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线正在形成，但中国的抗战仍处于异常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既已提出要以同一原则惩治日军暴行，那么一旦战争胜利，对日审判必将提上议程，而届时中国又该拿什么把他们送上法庭？此时的重庆正处于日军战机的密集轰炸之中，历史上著名的重庆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而在当时的这份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档案里，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关于调查日寇在华暴行时请何事由。短短15个字的背后是一场漫长的考验，中国必须在战时就要启动搜集日军罪行证据的工作，而最早负责的部门就是杨云竹所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当几十年后的我们重新看待1942年这个年份，无论是金问四代表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还是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求搜集罪行证据，为什么这个国家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刻要将审判提上日程？那是因为中国急需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民族救亡，抗战必胜。在英国，金问四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和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一起参与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这封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号为33513号的电文发自于1943年的伦敦。当我们解读这封电文的内容时，我们发现了一个细节，对于日本战争罪行的起算时间，金问四一直在与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私下交涉。谈到9·18事变时，英国法律顾问认为，彼时中日并无作战，且年代过远。金问四坚持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应从1931年9·18事变算起，这表明在涉及日本战争罪行起算时间这一原则问题上，中国和英国产生了分歧。交涉的初步结果是，英国法律顾问同意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可以包括在战争罪行追究范围之内。金问四随即提出，7·7事变时的罪犯与9·18事变时的罪犯同为一人，如何处理？英国法律顾问坚持要按照7·7事变后的暴行处理。为什么中国这么坚持起算时间的问题？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如此之早又如此之久。欧洲战事尚未爆发之时，中国早已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此时的欧洲对中国的抗战知之甚少，他们还无法体会中国人所遭受的持续苦难，他们还无法体会中国人

0: 月的艰难交涉之后，1943年，在英国召开了一次同盟国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表特别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战时犯罪起算之时间与范围稍有意见，暂以保留，似将来再行提出。伦敦圣公会总部大楼，我们根据一封寄给顾维钧的信找到了这个地址。几十年前，这里就是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所在地。正是在这里，顾维钧和金问嗣与各国代表持续沟通，为国民政府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溯时间争取余地。弱国无外交，但是外交官的职责就是不辱使命。这里是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档案记录管理部。刘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正在进行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课题的研究。他来到这里，为了查找一份珍贵的档案，由金问嗣撰写的工作进度报告。
1: 这个是1944年9月19日，联合国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一个工作进度报告。这里边呢，就已经说成了中日之间的战争，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年 ，many years， 在日本和西方之间要短一些。其实原稿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原稿用的是 some years， 有些年，也就是战争在中日之间已经进行了一些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版本呢，是金问嗣坚持讲 some years， 修改为 many years， 就是很多年的结果。
0: 一字之差，表明国民政府主张承办日军战争罪行的起始时间应该远早于其他盟国。金问嗣此时不会知道，正是因为他和顾维钧等人在诸如此类外交细节上的努力，两年之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盟国军将黄埔团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也就是1928年1月1日，作为追究日本侵华罪行的起点。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不会知道，在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战争罪行起算时间背后，竟隐藏着一场历时4年的外交博弈。国民政府外交官们的努力，已经使中国在这场审判的起始阶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权力。历史应该铭记他们。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

0: 美学地板。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府外交官们努力的同时，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调查却还在缓慢推进。杨云竹所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拟定了一张日寇在华暴行调查表，印发全国。表格主要分为暴行人、被害人、暴行事实、证据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又有更为详细的分类。以暴行人部分为例，暴行人姓名、官职、所属部队名称、长官姓名等信息，都是构成日后呈堂证供的一部分。表格印发后，全国纷纷响应。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里，一份特殊的回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1943年8月，重庆的《新华日报》在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主其调查日寇在山东清河暴行后的回复，已转知必报特约通讯员据实查复，似有结果及其他暴行，当即随时填报备用。这表明，在全民族抗战的热潮中，开展日军罪行调查，绝不仅仅是国民政府在进行。在敌后斗争艰难环境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尽一切办法搜集日军罪证。然而，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到的回函里，更多的是各部门战时罪证调查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亲自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查敌寇暴行类皆于战斗行动中或沦陷区发生，事后调查颇难。此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又回函称，主著名暴行人一节，似已事过境迁，切难应命。
1: 这个战争罪行调查表呢，完全是按照国际

0: 审判的这种要求来设计的，这个呢是完全符合这个国际法的。征收上来之后呢，发现呢能够符合国际要求能够呈堂的这些证据非常少，最主要的就是老百姓填的大多数的表格没有犯罪人的姓名单位啊。
1: 考虑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难以独立承担日军罪行调查的重任，1944年2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下属的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前外交部长王正廷担任，杨云竹出任第一组组长，与他共事的委员来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等众多重要部门。至1945年2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召开各项会议20余次，搜集到中外人士及各地机关单位等提供的日军罪证材料近3000份。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初步适用的证据案件只占案件总数的极小比例。在杨云竹每天都能收到的众多案件报告中，大多缺少构成日军罪证的最关键元素施暴人。直到一叠来自日军战俘营的证据送到了他的办公桌前，
2: 91份战俘营搜集来的罪行证明书，按照统一的要求和格式记录了施暴人姓名、所属部队、犯罪地点、罪行情节，并附有战俘的亲笔签名，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关键的证据。一次规模浩大的对侵略者的审判，要做好哪些准备才能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敬请收看《正义之剑》第二集。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
10: 年轻开心。
11: 听嗓，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2: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 甜蜜家人，呵护家人。
2: 环保版洁家灶，洁家板材。
12: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6: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7月12号到24号，美军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连续13天空袭伊朗，而伊朗方面也对中东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多轮反击，造成美军士兵多人死伤，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多家媒体分析称，伊朗在这些反击当中所使用的弹道导弹比以往更加精准，突防能力更强。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7月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严重损毁若干飞行器，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1人失踪。据今日土耳其网站披露，伊朗共发射3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

0: 摧毁了上述基地内的机库、营房和体育馆。一段约旦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伊朗弹道导弹在面对美军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拦截时，突然加速下坠，使拦截弹全部落空。日本读卖新闻在综合分析伊朗官方发布的信息及媒体报道后发现，袭击所使用的武器或可锁定为两种弹道导弹，射程1450公里的城堡破坏者，或射程1400公里的哈吉卡西姆弹道导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7月25日的报告中也提到，美国官员称伊朗使用了城堡破坏者中程弹道导弹。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土耳其媒体称伊朗在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莫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时候是三发连中。那么多家媒体和智库就分析说，伊朗弹道导弹的性能现在正在不断的改进。杜先生，您觉得现在伊朗的导弹反击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呢？
2: 伊朗声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伊朗将使用前100轮没有用过的新导弹、新装备在新领域进行反击。如果从目前的战果去观察，伊朗讲的话是真的，而且把弹道导弹打出了巡航导弹的精度。估计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目标情报准确，而且对于独立目标、个别目标也有精确的情报侦查。之前媒体曾经报道，在成功命中目标以后，伊朗曾经感谢约旦老百姓。如果这样的话呢，目标的毁伤状态包括具体坐标全部在攻击和打击范围之内。第二呢，伊朗导弹性能明显提升。最近美国多家媒体都认为，伊朗最先进的导弹在打到末段时能够进行移动，而且不断的变换弹道去寻找目标。所以从美军包括其他媒体去分析，导弹的攻击性能、突防水平和成本的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伊朗把更多的新技术包括新的手段融合到目前弹道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能够取得更大战果。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还有一个画面特别注意到了，就是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面对来拦截它的防空导弹的时候，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然后避开了防空导弹砸向地面。请教一下魏先生，为什么这种具备了末段机动能力的导弹特别难拦截？
3: 伊朗在此前公开展示的过程当中已经对外披露了它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呢，它的战斗部采用了小弹翼的设计，而且呢有的还配备有小型的发动机。那么在它攻击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既可以保证精准的命中地面目标，同样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因为爱国者系统啊主要是针对来袭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当爱国者已经发射升空之后如果伊朗导弹的战斗部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那么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的导引头可能就会失去目标，在空中可能就变成了无头的苍蝇，无法针对突然加速的伊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进行有效的追击，也不可能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呢，伊朗通过一定范围内的技术升级和这种设计层面的完善，可以让自己的导弹打得更准，也可以让自己的导弹躲过爱国者的层层拦截，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啊，高效的、精准的摧毁目标，同样呢，最大程度的去浪费对方昂贵的反导拦截弹。
1: 7月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端重开，俄乌冲突双方互袭大后方的后勤绞杀战也在趋于白热化。乌克兰主要依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而与它不同的是，俄军针对乌克兰腹地的袭击还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乌军的美制反导系统现在已经因为缺乏弹药而近乎停摆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7月1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7月18日18时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当日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10等型号。俄罗斯国防部19日发布通报称，

0: 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自杀式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物资，比如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现场视频显示，面对密集来袭的俄军弹道导弹，乌军防空系统几乎毫无作为。
1: 七月，俄军针对乌克兰纵深目标发动了多次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所使用的弹道导弹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和锆石。那说到了这儿啊，有一个细节我们就要关注了，因为在之前的报道当中，锆石一直是被称为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在乌军的通报当中会把它归为是弹道导弹呢？
2: 目前看呢，有可能是概念方面的失误。像之前伊斯坎德尔导弹是明显的弹道导弹，依靠推进地战斗部所组成的打击系统对目标进行高效突击。锆石导弹之前是反舰导弹，而且特别是针对美国大型航母战斗群量身定制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如果把它的用途多样化，特别是把之前的反舰导引头改成对陆攻击导引头，这样呢就可以把之前的反舰作战改成对陆攻击作战。如果通过陆上机动发射装置，包括海上机动平台发射这种具备对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反舰导弹转变为巡航导弹，所以之前的反舰导弹在大气层的低空飞行，也叫这个巡航弹。如果现在改换目标，把之前以反舰为核心的作战用途进行调整，进行多样化，把对陆攻击也作为这种导弹的重要打击目标，那么被称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大致判断呢，在对地面目标攻击过程中，两种武器装备都发挥了作用，特别是锆石导弹已经形成了对陆攻击的全新版本。
1: 那不管锆石这款导弹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还是弹道导弹，总之乌克兰方面现在拿不出一个有效的手段来进行拦截。可能在之前的几年，乌克兰依靠美国和德国所提供的爱国者系统还能够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甚至是一度传出说拦截的成功率还很高。但是随着美伊战事的爆发，现在美军自身已经面临着弹药库存告急了，无力也无意再为乌克兰去提供弹药。就在7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将会和美国的雷西恩公司共同联合来生产防空导弹。那魏先生，您认为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自产防空拦截弹？
3: 那现在呢，由于处于长时间的交战状态，乌克兰的很多军工体系和大型的兵工厂是处于被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作战的状态下，想要让乌克兰针对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生产，我认为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呢，这应该是一种三方合作的模式。那美国提供授权，转让一部分技术，然后呢，由欧洲国家和乌克兰进行联合生产，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欧洲国家当中，像波兰、像德国，针对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很高的依赖程度，所以不排除有一些欧洲国家愿意出资金、愿意出技术，甚至提供成套的厂房以及生产线，那么在安全的位置，那么去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种拦截弹。那么生产之后呢，肯定会优先的向乌克兰去进行供应啊，强化针对乌首都基辅以及一些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那如果还有这个余量，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引进一些，那么去补充它的这个库存。如果完全让乌克兰去这个生产美国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技术挑战太大，而且呢，乌克兰国内也没有安全和完善的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
1: 是。也就是说，乌克兰要想实现在本国大规模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还是要克服种种困难的，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实现。那既然美国靠不住，就像魏先生所说的，欧洲国家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7月14日报道，由乌克兰、英国、德国、丹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挪威和瑞典组成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在巴黎成立。同一天，法国宣布批准乌克兰通过一笔欧洲贷款购买16架法制阵风战斗机。 乌克兰还计划采购四套新一代 SAMP TNG 防空反导系统，在新系统交付之前，乌克兰将先获得两套旧型号的系统。此外，法国还授权允许乌克兰生产紫菀30防空导弹、铁锤滑翔制导炸弹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三款先进弹药，其中铁锤和风暴阴影可挂载于阵风战斗机翼下，而紫菀30是 SAMPT 防空系统使用的拦截弹。
1: 七月中旬，乌克兰与欧洲多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旨在合力构建弹道导弹防御。那杜先生，您认为这个联盟的成立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
2: 的确，如果欧洲地区联合进行防空武器装备的情报标准射程能力体化，的确能够强化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目前俄罗斯无论是无人机，包括巡航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对乌克兰打击力度相当高。如果十国联合对乌克兰提供资金、提供技术，通过实战检验生产出一种能够适配欧洲标准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系统，能够产生较大作用。如果欧洲国家认同这种发展趋势，特别是不同国家在资金、技术和技术方面有所承担，那么今后围绕着欧洲方向所形成的反导联盟有可能会成立。那之前搞过无人机联盟，现在如果把反导联盟两个联盟进行组合，这样呢，对于乌克兰强化与北约之间国家的关系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1: 刚才我们聊了美国，聊了欧洲，不管是哪一方，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乌克兰现在决定自行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就在七月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将会研发一款名字叫做弗雷亚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并且说它的拦截能力和美国的爱国者系统是相当的，但是更加易于大规模生产，并且成本更低。那请教魏先生，他们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真的能达到这样的性能吗？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实在推进先进武器装备的国产化，但是呢，先进的远程防空导弹这样的一个技术难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攻克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弗雷亚这种乌克兰号称是独立自主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大概率呢是一款贴标签的武器，甚至可以说它是贴牌武器。那么欧洲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支持乌克兰研制弗雷亚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欧洲国家呢会把它的先进的雷达，比如说对空搜索雷达、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那么直接提供给乌克兰作为一个成熟的探测预警和这个火控体系。那么至于说弹药，不排除啊它可能也会选择欧洲的成熟的反导拦截弹药。那么欧洲的防空反导系统当中那么实战能力最强的其实是紫菀30。紫菀30这款防空系统啊，它也可以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一部大型发射车上可以有8枚啊这种待发的弹药，针对中近程的弹道导弹具备拦截的能力。所以不排除在这种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乌克兰它是进行整个系统的集成，然后呢向欧洲国家提出自身的作战需求，然后欧洲国家采用众筹的方式拼凑出一套所谓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所谓的弗雷亚。
1: 在中东和俄乌战事当中，中程弹道导弹都给防御方带来了大麻烦。近年来，美国也意识到了中程弹道导弹的强大实战效能，上马立项了多款新型中导系统。这其中突防能力较强的型号就是洛马公司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然而近期报告却显示，这个项目正在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 CPS 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 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8月发表了一项名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2016年国家安全计划》，其中包括了2016年8月发表的核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 CPS 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级舰目前正接受相应改造。然而，政府问责局在同一份报告中说，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 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披露了美国海军的
1: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而实际上这几乎已经是所有美国新型武器研发的一个现状了。我就有一个疑问。 美国陆军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几年前就已经试射了，它和海军的这个 CPS
2: 高超音速导弹用的是共用一个弹体，为什么海军的这一款导弹迟迟看不见真容啊？的确，目前那个陆岸鹰和海岸鹰虽然是在技术装备上相通，但是海军武器装备面临重大挫折。按照美国官方说法，年产6到7枚。 而且无法对实战情况进行保证。那如果一款导弹每年只有6到7枚的产量，无论是在技术路径，包括各种零配件采购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问题。第二呢，是海军的特殊要求有可能过于苛刻，因为岸鹰武器装备，如果陆军使用，用于打击固定目标，海军使用用于打击移动目标。如果在末端导引头包括在 技术通信方面出现问题，无法稳定跟踪陆上包括海上移动目标，这样海军所谓的打移动目标就会成为炮影。所以海军如果能够把自己技术标准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陆上岸鹰未必能够适合海上作战。所以这种水土不服有可能会导致海上高超音速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出现严重困难。是，
1: 那在美国政府问责局的这个报告当中也明确的提出啊，这个 CPS 项目的延误和资金问题也是关联密切啊，确实现在缺钱是美军面临的一大难题。就在7月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曾表示，美军在中东的行动面临资金缺口，而美伊冲突带来的巨额资金消耗已经对美军维持战备水平和日常训练产生了影响。那么魏先生，就您来看，美军的下一代武器装备的研发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一次中东战事的影响？
3: 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一次呢，美国针对中东事务进行介入，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持续性的空袭，它并没有打赢。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美国军内就会出现反思派，那么会参考伊朗的反击模式，参考伊朗武器装备的研发模式，那么去强化自身的这种多样性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能力。伊朗在和美军交锋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大量的 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呢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非常规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得到了有效的应用。所以现在，美军也开始朝伊朗的作业，比如说，美国陆军它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装备部队之后呢，不排除也会在中东地区进行优先部署。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就会出现 弹道导弹相互瞄准的情况，或者说高超音速导弹相互瞄准的情况。那么在无人体系的应用方面，美国军方也有一些新的探索，比如说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伊朗的港口设施进行袭击，包括也开始使用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以后呢，在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在这种低成本 无人作战平台方面，美军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投入更多的技术和相关的人力去进行研发。所以呢，美军的火力结构和它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在未来或者说在短期内也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4: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和解读了七月在美伊冲突和俄乌冲突中用于实战的伊朗和俄罗斯弹道导弹，也盘点了乌克兰所依赖的美国欧洲反导系统以及美国新型中程导弹的研发现状。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习主席的殷切嘱托，也是我们海军官兵的如山重任。挺进深蓝是多维的冲锋，战鹰要翱翔其上，
1: 战舰要驰骋其间，
2: 钢铁巨鲸要前行其下。
3: 这不是失意的远征，而是使命的开拓。
4: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远洋的战场，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近距离的缠斗。
5: 空空步行，歼15飞机两架，二等转一等。
6: 动腰，目标两架，高度失重，速度800，持续对降。
7: 动腰明白，前冲。
4: 可能是对方的飞行员想看看我们舰载机飞行员啊能不能在这个远海进行高强度的格斗。
6: 距离100，
7: 动
6: 摇
7: 明白，告诉你吧，我也是重量不甘，战斗飞行员。动摇交会，去处理他的僚机，动摇明白。
8: 极限影响，极限扩散。
4: 通过几轮缠斗，就我成功的咬住了对方。
7: 动摇优势，我到他尾后了。
6: 重量收到。
4: 无论是从作战意志还是飞机的机动性操纵性，在这场近距离的肉搏中啊，我远胜过于他。
6: 对方停止机动了。
9: 敌人的飞机是要来进行抵近侦察的，或者是来军事挑衅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远距离的先敌发现，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你这个舰载机就要起飞，不能让他靠的航母编队太近，你要在远距离对他进行跟踪监视，对它进行驱离啊。那在这样的一种缠斗中，一是比装备，就是谁能先敌发现，第二个是要比拼这种技术，因为当发现敌机之后，你就要抢占一个有利的位置，就是通常是在它的上面，是在它的尾部，而不是说它追着你啊来打你啊，是处于这样一个阵势。因此呢，我们看到实际上飞行员在空中的缠斗呢，都是想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啊，来保证自己安全，来保证对敌的攻击的姿态。那么这个时候啊，双方的格斗实际上体现的是双方的军事技能，而不是说你在这个区域里边啊先敌发现就先敌攻击，因为你有这种能力，但是呢在平时的训练中和则在公共的海域中啊，你是进行这样的任务。而这个与以前呢我们的近海防御作战就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敌人到我们的近海近岸来进行抵近的侦察，我们对他进行跟踪监视和驱离，所以这是一个从近海防御转为远海防卫的变化。
4: 看着舷窗外无尽的深蓝，那一刻我眼角似乎湿润了。这片曾经只有他人航迹的深蓝，我们在这里用实力赢得了从容。24岁，我来到他战斗过的地方，沿着他未尽的航线起飞。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青年，能够在前辈战斗过的阵地上接过他们递过来的交接棒，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和自豪。
10: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就任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将遭到拦截。
4: 但心里一直燃着那团火，英雄的夙愿， 岂能止步于家门口的海天？我们必然要从岸基走向航母，走向远海大洋。

我才能将来犯之敌拒之于祖国的海疆之外。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要超越对手，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0: 我们不怕对手的强，就怕没有机会。
1: 从零起步改装歼十五舰载机，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相信呢，当时王中元心里想着的就是，那么以战斗为先，要到前沿区域去。虽然说以前没有接触过舰载机，但是呢，王中元一定会非常了解舰载机部队的风险，因为呢，要在海上的方寸之间完成起飞和降落，尤其是舰载机的着舰充满风险的，甚至可以说呢，是有很大挑战的。不仅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处置情况的时候呢，他是艺高人胆大，那么有效地守护了祖国的蓝天和大海。可以说呢，在舰载机部队王中元啊，那么他是优秀飞行员的代表。正是由于啊，有了更多的王中元，或者说像王中元这样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我们的航母事业才能够更快的发展。
0: 我们歼十五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2: 动腰，目标四架，高度发动，速度800。
0: 再次起飞，深蓝已是我们的主场。
3: 动腰截获东侧两架，东两可以开雷达搜索。
2: 东两明白。
4: 它的探测距离远了之后，我的编队队形更大，可以在空中实现这种夹击的这种态势。
5: 雷达截获，
0: 敌人还在寻找我们时，他的坐标早已锁死在我们的屏幕中央。
3: 宋淼，截获机的两件。好的，我现在没有告知你呢。
2: 我也没有。
0: 对方击杀不到我，而我可以击杀到对方。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
3: 宋淼，你打西侧两架，我打东侧两架。宋淼，明白。
0: 我们要的不仅是惊险的近距格斗，更是决胜于目视之前，拒敌于千里之外。
6: 麦军跟我交流的时候，啊，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a job, I just want to go home。就我回复他的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工作是吧 ？Money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fight。
1: 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节，就是在空中相遇的过程当中啊，外军的飞行员只想尽早的完成任务，尽快的回家，但是呢，王中元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战斗，想的是更好的完成任务，更好的去守护我们的航母作战体系，而且呢，他是能打敢拼的。可以说呢，这体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那么很多外军的飞行员，那么在相关的海空区域执行任务，就是应付了事啊。那么上级下达的命令啊，他只是啊能够达到及格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不会有一些啊这种军事层面的主动性和这种主观的能动性。但是王中元不一样，那么他们会把啊舰载机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要最大程度的发掘出来。而且呢，会在任务的过程当中啊，从难从严的要求自己，不仅要有效的、高效的完成任务，而且呢要得满分。那么这是一种面对任何对手都能够取胜、都敢于取胜的这样的一种战斗的意志。可以说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面对外机外舰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战斗的意志、这种战斗的决心。本身呢也是取胜的法宝之一。在远海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歼十五 T 舰载机如何进行这种分头的攻击，而且呢在空中形成夹击之势呢？我认为这和我们舰载机部队它的这种空战的战术战法的提升和完善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歼十五 T 呢，它作为改进型

的双发重型的舰载机，那么海空区域内的这种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因为呢它拥有更为先进的机载雷达，那么双级编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0: 它可以相互之间进行配合，也可以相互进行掩护。所以说呢，在远洋区域执行作战任务，歼十五 T 啊，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是非常默契的。
1: 从最老的飞机到最强的战鹰，从近海的家门到远海大洋，这片深蓝是王伟前辈那一代人的夙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更是我们即将开创的未来。我真心向往的就是胜利者的感觉。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深蓝。
2: 从滑跃版歼十五到弹射型的歼十五 T 战斗机，实现了弹滑兼容，作战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歼十五 T 战斗机配合电子弹射系统，可以实现满油满弹起飞，它的作战半径和打击能力也翻倍。作战半径从滑跃起飞的约1000公里提升到1500公里以上，可同时挂载远程空对空导弹和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远程空空导弹可在数百公里外对敌机发起攻击，在远海构筑起空中防御圈。第三代升级就是从歼十五 T 到歼三十五，补上了隐身的这个短板。同时呢，歼三十五与歼十五 T 形成隐身加重载高级搭配。歼三十五是我国第一款自主研发的隐身舰载战斗机，它的服役标志着中国航母舰载机进入了隐身时代。
3: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
4: 指控舰指编制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经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击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3: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击区。
4: 明白。同慢动，
5: 同慢动，
4: 收到天机推动敌打击群态势。
3: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4: 二子明白，
6: 雷达明白，
7: 点战明白，对不对明白。
3: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4: 收到敌情通报，二日前敌潜艇出港后下潜消失，推算可能抵达任务海域，上级令我舰加强对潜防御。
3: 面对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触发他们高强度全方位的打击。
8: 根据敌潜艇离港时间和及其可能的航速来推算，可能已经抵达我们的任务海域，
9: 它很有可能以大深度航行。
3: 在这场博弈中，舰艇与潜艇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
10: 舰子升了，是否发现目标？
11: 升到舰子，尚未发现目标。
10: 舰子升了，转平带一，
3: 反潜。这道世界性难题，横亘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征途上。
11: 发位两两栋至三五栋，未发现目标。
0: 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在近海执行反潜任务和在远海执行反潜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近海是自己的家门口，可以得到更多其他兵力的掩护和支援，比如说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护卫舰，甚至包括轻型护卫舰能够啊在周边广阔的区域内啊，那么在05型驱逐舰的周边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水面作战舰艇它反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会变得非常的广泛，那么在远洋区域我们能够利用的支援兵力和保障兵力就会变得少一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05就要更多的依赖本舰的探潜和反潜的体系，针对水下之敌进行有效的应对。而且呢，远洋区域风高浪急，海情海况还比较复杂，那么如何在复杂的这种海情海况下要针对水下之敌进行精准的探测识别，而且呢要实现反潜的一击必杀，我认为呢它不仅考验作战平台的技术，也考验05万吨驱逐舰上人民海军官兵的他的这种反潜的本领。
3: 我们今天在这是开训练复盘研讨会，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是

0: 实战，大家想想，但这些问题我们能回避吗？回避不了，必须直面，必须解决。远海确实跟我们近海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这是我们作战使命任务所决定的。防空反潜守不住，前出打击就是送死，联合突击打不准，远海作战也只能等死。如今，这柄传承着遵义转折基因的深蓝利剑，正由我们这一代人执掌。我们当如何在深蓝战场上破壁而立，重塑攻防的法则？
1: 我们为什么反潜那么难？是因为在水深中的传播它是弯曲的，最核心的，首先我们得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
0: 这里面要想做到先敌命中，或者是先敌打击，不给对手出手的机会。那怎么办？
2: 难不怕，没干过也不怕，失败更不可怕，甚至不可能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畏缩、躺平、禁锢。
0: 咱们是干啥的？咱们不就是来这个突破战斗力边界的吗？对不对？
2: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
1: 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3: 水面敌舰即将进入你打击范围，先敌打击，同时持续搜索跟监水下潜艇。
1: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践来证明一切。
4: 三箭指，声呐，发现敌潜艇。
5: 跟踪稳定后，组织鱼雷模拟攻击。
4: 明白。
6: 二箭指，收到远程目指。
5: 采用快打战法，组织发射。
6: 明白。发射准备好。警示发射！
5: 发射！
6: 发射！
2: 顶得住才能打得赢，打得赢才能拒敌于远海。
7: 片中出现了用现实中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中的不确定性。那么，指战员或我们的海军官兵为什么总结出这样的信念呢？因为他的舰艇也好，飞机也罢，他的作战性能是固定的。比如说，他的探测距离，雷达探测距离只有几百公里，那他不可能对千里之外的目标进行这种侦搜。那么它的导弹的数量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变出更多的导弹去打击更多的目标，所以这就是现实当中的能力的确定性这些都是确定的。那么未来的战争它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会有多少批的导弹来攻击你，你不知道有多少批的舰艇需要你去打击，也可能出现意外，还要应对水下的潜艇的攻击，你可能还要进行损害管制的这种就是操作。那自己舰艇可能受损了，还要继续坚持作战。所以这些都是未来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你要处理不同维度的来袭的目标，这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先打哪批目标，后打哪批目标，或同时打击哪些目标，这个就对你的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就对你的不同的就是站位上的这些官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为假设你很好的应对了水面的舰艇，但是忽略了水下的潜艇，那你仍然可能遭到潜艇鱼雷的攻击。那么如果你仅仅是看到了水下的鱼雷攻击，或者是这个水下的潜艇，但是你没有来得及及时发射拦截的导弹，就可能被无人机和导弹击中。因此我们说，官兵在远海训练的时候，他应对就是这种多维的攻击难度是非常大的，也正是你练就了能够同时应对这么多目标、这么多维度的攻击的情况，才能够有过硬的军事本领，才能够制胜。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智。习主席叮嘱我们，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些年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从清华到部队，从近海到深蓝，21年经历了5型驱逐战舰。
11: 我明白，走向远海不只是浪漫与梦想，而是数十个战位、数百名官兵，在暗夜里突破那些不可能的无声航迹。用制胜托起制胜，用担当的脊梁撑起远海防卫的屏障。

0: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0: 这个凤蝶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1: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2: 台风里边联络站暴露了，
3: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1: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是。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1: 正宫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宫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宫五合，牙发衰老，
12: 年轻开心。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

0: 1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1: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4: 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 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

0: 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 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

0: 元，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2: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温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正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4: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年轻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2: 亚洲制药。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陆军谋旅多措并举，锻造敢打必胜的精兵劲旅。
1: 记者走进陆军谋旅海训场，感受练兵火热场景。
0: 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与沙特有关的多个目标。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习主席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部署和指示要求，必须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为制胜未来厚实第一资源。陆军谋旅坚持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实战化练兵需要，推进兵种协同实训，构建战训教一体的人才培育链条，努力打造与现代战争相匹配的人才方阵。
2: 塞北某野外驻训场，一场涵盖多兵种的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就在突击班组搭乘直升机准备落地执行渗透任务时，导演组临机导调降落区域，发现敌方小股兵力的特情。突击班组立刻和直升机机组沟通配合，测算飞行调整时间，结合山地地形选择新的落点，最终按时完成敌后渗透任务。
3: 本次演练我班组取得优异成绩，这得益于常态化开展空地协同训练与跨专业研学。我们经常性与机组开展联合训练，临机调整行动方案，最大限度降低了特勤对整体作战任务的影响。

0: 这段时间，像这样空地一体协同作战的训练反复出现在夏月涛所在连队的训练计划中。连队还选派指挥员、侦察和通信等专业骨干参与空勤协同，直观了解空中平台的特性、火力运用窗口和战场生存环境。经过多次融合训练，大家共同探索革新战术动作，机降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1: 专业打仗不能只困在教案书本里，要立足真实任务，研究战法，在实战实训中研究招法。空地协同、跨专业研学都是我们育才强能的关键抓手。我们将持续深挖实训育人路径，培育一专多能、善主特情、协同过硬的复合型战斗班组。
2: 动动动动，动两报告，前方树林发现可疑目标，完毕。
0: 培养打仗人才，既要拓宽官兵的知识面，也要创新训练方式，倒逼大家突破自身能力局限。走进这个旅侦察营训练场，一套高强度连贯训练已经成为日常。官兵要在规定时间内先后完成牵引横越、崖壁索降、目标侦察等科目，再进入城镇街巷隐蔽实施破袭行动，全程不做休息调整，也不提前告知敌情。
3: 刚开始参加这种高强度连轴转的训练时，不仅感觉到身体累，同时心里也绷得紧，真有点跟不上节奏。后来训练多了，慢慢也就适应了，现在不管是体能还是心态，都能够跟得上实打实的战场节奏，也是突破了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极限。
0: 官兵们告诉记者，过去像这样高强度的连贯训练一般都是用来选拔比武尖子，如今已经成为全营所有侦察兵的必修课，目的就是让每一名战士时刻绷紧打仗这根弦。
4: 侦察兵是战场前沿先锋，任务在前，责任在肩，每名官兵必须常怀备战紧迫感、战场危机感。训练场景越贴近实战，特勤构设越复杂艰难，越能牵引官兵锤炼胜战本领。
5: 分别抽出线好，各组迅速向前。
0: 为了培养全能型作战人才，这个旅还创新调整编组训练模式，打破了传统班排固定搭配的局限，实施灵活编组。在不久前的一场演练中，渡江模范营编成多支突击小队，人车同步多路突击，很快达成任务目标。在这支队伍中，每名官兵都同时掌握侦察、火力、简易指挥等多项技能，既能带队冲锋，也能及时补位其他岗位。
4: 自从连队推行新的编组训练模式以后，平时训练我们各个岗位都会轮流上手，互相学习。现在我们小队配合更加灵活，遇到突发情况自己也能快速应对。
0: 编组模式的革新是这个旅立足实战、大胆探索、全方位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真实缩影。在旅、营、连三级联动的人才培养机制下，大家主动钻研实战打法，苦练专业技能，持续带动实战能力稳步提升。
6: 我们紧盯未来战场，抓实抓细，实战实训，引导官兵主动跳出能力舒适区，时刻绷紧备战打战之弦，在真难严实环境下锤炼战场应变能力，全方位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敢打必胜的精兵劲旅。
7: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8: 随着全军实战化训练持续走深走实，各部队的海上实战化训练火热展开，官兵们战高温、搏风浪，在汹涌波涛中淬炼钢筋铁骨，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记者日前来到陆军某旅海训场，记录下一场紧贴实战的海上大考。
9: 经过一个月的海上摔打磨砺，近千名官兵今天迎来专业考核。那在我身后呢，官兵们已经整齐列队，蓄势待发。那我在现场呢，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激昂的练兵备战的氛围。那接下来呢，官兵们将直面海浪，征服我身后的这片大海。那么他们的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0: 对于参训官兵来说，眼前的这片大海就是他们

0: 保持住，
1: 保证队形，保证队形。
2: 咱们今天的考核科目都有哪些？
3: 我们今天上午主要的考核是800米赤壁蛙泳。这个800米是从我们远处这个蓝旗开始，一直往纵深游400米，然后再往回游400米。
2: 这个考核它的难点在哪？
3: 这个考核的难点主要是，一个是锻炼这个蛙泳的这个游泳技能，第二个心理素质，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配合，因为建设点考核考的是整体，这个要相互配合，相互接对子、搭班子。
1: 啊，游的不错，游的不错啊！后面都跟上来了，指挥员注意把控节奏，注意把控节奏。
4: 800米赤壁蛙泳，重点检验编队的协同能力。每个编队都设有指挥员、开浪员、帮带员和收拢组，大家分工明确。这样的搭配既能确保整体游进速度，又能确保全员一个不落通过考核。在考核现场，我们看到部分第一次参加考核的新兵，游到后半程时，因为体力透支，逐渐落在了队伍后面，但大家没有放弃。战友之间互相鼓励，协力冲向终点。
1: 好，后面的都要谢谢啊，跟着。好，不错不错，后面也跟上编队了。
2: 今天从大家这种表现看，你觉得这个对之前一个月的这种训练，这种效果怎么样？
3: 我觉得效果非常好。一个是组织的比较好，第二个官兵训练都很刻苦，每次下水不喊他都不上来，就想在水里面多游一游，多练一练。
1: 好，马上过线了啊，加油！
5: 刚才游的爽不爽？
6: 爽！
5: 对今天的成绩满意吗？
6: 满意！越跑越高，冲刺向前，战斗革命，坚守使命。耶！
7: 挺好的，我感觉比平常发挥还要好。今天算是超常突破吧。
8: 今天感觉风浪更大了，感觉经验更足了。我感觉我们以后，凡是经历海训或者真正上战场，我们更有信心。
9: 总体上把我们这个连队的连魂热血忠魂拼搏奉献标兵几十烈空尖刀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看大家的脸都黑了好几度，天天风吹日晒的，也算是对得起自己这个过去一个月的努力和付出，是不是兄弟们？
6: 是。
10: 好，我们喊喊我们的连魂质保天兵。
6: 是。
4: 在考核现场，我们见到官兵们自发唱起连歌、高喊连魂的场景，既是给自己鼓劲儿，更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精神传承。采访中，我们恰巧拍到侦察连连长江华康，这次考核他带领编队以21分的成绩取得了第一名。
11: 排长，
2: 怎么样？怎么样？连长，
11: 传奇连长，
2: 怎么样？
11: 怎么样？
12: 还可以，
11: 怎么说？
12: 游得比较舒服。整体21分钟。
2: 我听营长说已经很不错了，
12: 兄弟们很给力。
2: 每天都是怎么个训练呢？
12: 每天游的5浪求度和5000米以上的长游结合，每天都要拉耐力拉训练，晚上再练体能，要把体能练充沛。
4: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江华康是一名荣立过2等功的侦察尖兵，曾在精武2018比武竞赛中，凭借扎实的专业素质，斩获陆军总评第二名。担任侦察连连长以来，他带领连队攻坚克难，多次在侦察比武考核和演习演练中取得优异成绩。在旅里，他和连队官兵被大家称为“狼群”。在下午的5桩求度考核中，我们再次见到了他的身影。
13: 好，后面稍微跟一跟，不要停。
4: 5桩求度是侦察兵必考的科目，官兵们要全副武装，负重10几公斤，完成2000米的长游。这个科目更加考验侦察兵海上渗透、抵近破袭的实战本领。
12: 我们侦察兵深入敌后，然后遇到一些难以这个克服的一些障碍，比如说湖泊、河流一些障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求渡过去，必须得过关。
4: 海训场上的高温、热浪与复杂海况成了侦察兵最好的练兵场。江华康带领连队坚持每天开展不少于5000米的长游，练技能、练耐力，锤炼战斗意志。一个月下来，大家皮肤晒黑了，身上褪去几层皮，但洋溢在每个人脸上自信的笑容就是他们最大的收获。
14: 经过这一个海训之后，

0: 每个人的成绩都有很大的提升，然后我感觉对以后不管是完成任务还是说登岛作战，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 对于我们侦察兵来讲，这个也是我们算是我们的看家本领，肯定是要练到极致，最起码要比我们全旅所有的连队都要，就给他们立一个标杆，让他们为我们以我们为目标，就是这样。
2: 做到了没有？
1: 做到了。
3: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非常满意，游的编队游得非常好，每个人都跟得非常紧，游出了我们想要的预期效果。
4: 在游泳考核的队伍里，我们还看到了女兵的身影。面对体力和心理的双重考验，女兵们咬紧牙关，直面海浪，奋力向前，严格按照考核标准完成科目，用实力展现了新时代女兵的风采。
5: 成绩很好，比我们想象中的都要好。刚开始也不是很敢往深处游，然后但是跟集体一起逐步往深处游以后，觉得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觉得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在集体的力量帮助下一起都克服。
6: 作为班长一直在喊加油，然后感觉还是给了很多力量。
7: 跟爸妈打视频的时候，他们看到我黑了很多，就问我在这边是不是很苦，但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女兵应该有的一种另外一种特别的美吧。
8: 机关甜不甜？
4: 海上考核结束了，回望这场大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海训练的不只是游泳技能，更是官兵们向战而行、敢打敢拼的底气。一个月风里浪里的坚守，晒黑的皮肤磨出的韧劲儿，还有编队之中彼此的托举，不让一人掉队的团结，都是这片大海留给官兵最珍贵的礼物。
9: 战场是军人最直接的课堂，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军事院校的每一次涅槃与改革强军的征程一同脉动。今天的强军故事，让我们走进军校教员的战场。
10: 一粒种子，只有深埋在肥沃的土壤中，才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一方学子，唯有浸润在充满硝烟的沃土里，才能厚积薄发，向战而生。

0: 像这种情况，要快发现、快决策、快打击，一秒钟我们就可能输掉一场战斗。
1: 战场上没有第二次机会。作为军校教员，我要把他们的娇气和志气，用泥水、用硝烟，一层层磨掉。执教20多年来，从轻武器射击到排战术指挥，再到无人攻防，以前我教他们提高技能，消灭敌人；现在我教他们人机结合，体系对抗，设计战争。思维从二维变成三维，手段从单一转向体系。肩膀上的责任告诉我，我们的教研方向必须聚焦实战，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得研究什么，与时代同行，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军事院校的每一次涅槃，也与改革强军的征程一同脉动。

0: 我所在的大学名字很新，底蕴很深，未来战争是体系对抗的联合作战，作战平台的末端联合跨域协同成为重要发展趋势。
1: 就比如之前每一个兵种都在各自的赛道上高速的

0: 运转和发展。现在呢，我们的是把装甲、炮兵、防空三大兵种装一放在一条更宽的高速公路上，同训练谋发展，目的就是培养大家多兵种的协同意识，这样对于大家未来走向指挥员岗位会更有发展。这也恰恰与我们陆军的转型建设同频共振。
1: 未来疆场不仅仅有泥泞和丛林，还有无形的电磁空间，无人机的蜂群之野。我们不相信纸上谈兵，只信奉实战检验。战场是军人最直接的课堂，把对手射墙，把场景射真，把科目射实，让每一位未来的指挥员在这里淬火成钢，踏破敌阵，锻造敢打必胜的铁骑先锋，弹道无痕，探索战争之神新的荣光，利剑出鞘，让空天来犯之敌有来无回。这里是青春与梦想开始的地方，去吧，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奋斗。

0: 今天上午，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亚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就是本次要参加护航任务的海军昆明舰、岳阳舰以及落马湖舰。今天上午在欢送仪式之后，这三艘军舰就要截拦起航，奔赴亚丁湾。
2: 上午10:30许，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编队舰艇依次截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曾多次执行过护航任务。
3: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4: 今天上午，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空军通信士官学校举行毕营仪式。来自全国的700多名学生代表，经过14天军事训练，圆满完成全部科目训练与考核任务。
2: 成果展示现场，学生们正在进行战术动作表演，内容涵盖队列、擒敌拳、刺杀操、战场医疗救护等多个科目。本届训练营不仅设置单兵技能科目，还安排了定向越野、班组战术等协同考核内容。在实战化场景中锤炼学员的团队协作意识，也让不少怀揣军旅梦想的青年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
5: 首先是让我学到了像军事地形学啊，还有摩尔斯码呀、战术啊、轻武器射击这种真正的军事技能，这也养成了自己一个良好的作风。生活习惯呢，现在也是早睡早起，然后饮食呢也很健康，感觉身体素质有了很强的提升。我认为就是去参军是我最直接、最快，然后能够去报效祖国的方式。
6: 相信未来，这些参训学生会把本次训练营所播下的火种传播到祖国各地，带动更多的青年学生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献身国防，扛起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科目展示环节结束后，举行了颁奖和迎旗交接仪式。下一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将由火箭军承办。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与沙特有关的多个目标。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2025年对也门的打击致近400平民伤亡。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一份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3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去年3月15号，美国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随后对美国航空母舰及其随行舰只发动打击。同年5月6号，美国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
2: 罗马尼亚国防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该国海军在位于黑海海域的欧盟最大海上天然气项目海王星深海天然气田附近摧毁了两架无人机。罗马尼亚国防部未说明无人机的来源，仅表示已与乌克兰方面取得联系，乌方称这两架无人机不属于乌军方。
4: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
7: 这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美军直升机向货轮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十一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另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0: 明天见。
4: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温暖舒适。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正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管衰老，年轻开心。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6: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伊朗密集宣布人事变动，伊方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美总统特朗普再次调整对伊朗策略，暗示或转向经济施压。美军多款核心弹药库存断崖下跌，五角大楼勒令军工企业21天提交增产方案。

0: 方案。
1: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方提出的所谓加沙和平计划，以色列政府紧急追加国防预算，也门胡塞武装双线出击打击沙特炼油厂与也门境内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日前，伊朗发布多项重要人事调整。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希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侯赛因·塔伊布出任巴基斯坦民兵组织负责人等6项人事任命。此前一天，原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以及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据悉，现年71岁的雷扎伊曾在两伊战争期间执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年，此前曾表示，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比拥有数十枚原子弹更重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天宣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此前，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绝不能再威胁伊朗的安全，永久结束与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争，必须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必须从该地区撤军，必须全额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无条件解除伊朗冻结的资产。此外，伊朗方面还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遭袭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防护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廖先生，那我们看到伊朗日前呢是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任命，那您怎么看他此次的这轮人事调整？
2: 这轮人事任命还是非常有风向标意义的，因为它是涉及到了多个重要位置的调整。那么首先一个就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由雷扎伊取代了佐勒加德尔，这可能标志着伊朗的强硬派要进一步的占据上风，伊朗政府关于主坛的一派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那么首先就是议长卡利巴夫，因为我们知道议长卡利巴夫一直是推动美伊谈判的主要负责人，但是呢，他所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不但没有给伊朗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让伊朗遭受到了二次打击。所以这一次关键职位的任命，我想主要就是提升强硬派的话语权，然后去限制影响主和派或者谈判派的这些人的影响。所以一个普遍的预期是，未来美伊谈判妥协的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双方可能在政策上更一步的趋于强硬。那么另外一些就是完全涉及到军方的，比如讲重要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卜杜拉希被提升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侯赛因塔伊布，那么这个人原来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但是2022年因为以色列大规模的情报渗透事件他被免职，经过4年之后他现在被任命为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我想这可能是意味着对于伊朗高层来讲，国内安全现在是他们最关注的一个选项。我看有一些媒体就已经在分析，认为这是伊朗的一次高层重组、高层定位，有可能意味着伊朗的政治体制开始向军事政治倾斜，是不是有可能意味着伊朗传统的宗教议会时代有可能出现一个终结？那么我们现在姑且观之。
0: 那杜先生，关于这个

0: 雷扎伊他此前呢是曾经直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比拥有数十枚原子弹更重要。那您认为他现在上任之后啊，在控制海峡问题上又会有怎样的新动作呢？
1: 那句话呢很有名，有说明海峡的作用，海峡的文章伊朗将要做下去。如果通过雷扎伊来操盘海峡的下一步模式，有可能有几个特别大的走向。首先呢是拖住美国，如果海峡的问题掩而不发，会对美国构成比较大的影响。你本身核武器最大的威力不在投掷之后，而是在发射架上，这是在冷战核竞赛双方不成文的规定，也说明呢，通过海峡的威慑作用和海峡问题的延伸，让美国能够付出更大代价。第二呢，是通过海峡驱赶美国。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反思，你像目前的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约旦都认为，每年几十个亿美军住在这儿，美国武器部署在这个位置，但是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安全。那么相反，美国引发战争所导致的伊朗反击行动，对这些国家的安全环境、重要设施构成重要影响。所以自从交了钱以后，好像日子越来越难过。如果通过海峡问题离间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这恐怕比在这些国家投掷一枚原子弹的威力更加强劲。所以总能感觉这篇文章要做深做大做实，通过海峡问题让美国在中东的窘态得以放大。
0: 同时呢，廖先生，我们看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日前是批准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那么在此前呢，伊朗方面也是提出了重开海峡的多个前提条件。那您怎么看伊朗方面这一系列动作呢？
2: 我看要区别对待一下啊。首先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这个安全纲要，上一次提出这个提议呢是7月中旬，那么到现在为止经过了3个礼拜之后才走完了第一步流程，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落地我们还不清楚，因为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变数，取决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呢，这个事件还是没有象征意义的，因为这在伊朗国内来讲已经成为了大家都不敢碰触的一条红线。那么另外一件事情也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就是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佐拉加德尔提出的重新开放海峡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明显是提高了要价。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条件在6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里其实都有体现，但当时对等的方式是说美国做到了这些，伊朗就要重新开放海峡60天，公开承诺不拥核，双方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那么现在好了，伊朗提出来你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我只能重新开放海峡，至于会不会还有核谈判，会不会还有最终协议的谈判，那需要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前几天我看到华尔街日报就有消息说，其实特朗普在几周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退出的准备啊，他的战略目标已经下调了，什么全面核协议，什么最终协议，可能都不是他在乎的事情了。只要海峡通，他就可以宣布自己赢了。那么现在好了，这张底牌应该已经被伊朗给掌握住了。8月11号早上，我看到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顾问发布了一个帖子，他说：“胜利之路不在于战争和交易，而是要如何控制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控制到什么时候？直到特朗普下台为止。然后他讲，我们的手法是什么？就是否认、模糊，还有战略耐性。所以综上所述，我觉着现在伊朗的态度已经是非常明确了，我很难让步，我的立场会越来越强硬，我一直拖到特朗普没有耐心为止。
0: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伊朗日前是公布了最新的美军基地遭袭前后对比图，那么相较于此前呢，这次公布的图像在清晰度和细节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对此您有哪些观察？而此时公布这组对比图，伊朗方面是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1: 那这次公开的照片跟之前相比有巨大的反差，第一是更清晰。你像之前的卫星照片都是对某栋建筑物和设施的打击，只不过周边轮廓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如果没有一定的卫星照片判读能力，很难得出美军基地严重损毁。所以如果能够把之前平面照片立起来，这样一般的人都可以通过伊朗所发布的照片认定美国正在经受重大损失，还有可能承受更大损失。第二是更尴尬，如果强大的美军在中

0: 东拥有多层次的打击能力和战略防御能力，但针对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却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效果。美国的强大表现居然是这般景象，那美国强大到底强大在什么地方？所以通过照片的惨烈，再加上美国武器装备的低能，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影响有可能会急速滑落。第三是更危险，如果美国再次发起打击，伊朗再把自己反击的效果通过照片向全球发布，这样到底是美国打伊朗还是伊朗打美国？在整个作战行动中谁处于主动？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发布过类似照片，但伊朗如果能够把这些照片通过情报系统加工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说明反击行动真正有效的是伊朗而不是美国。
1: 面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日前特朗普公开表态要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可能打经济牌。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此外，受美伊战事持续消耗影响，美军各类核心防空打击弹药库存急剧缩水。五角大楼发布官方备忘录，要求美国军工企业21天内提交加速生产扩产增量方案，彻底摒弃漫长的研发生产周期，快速补齐弹药缺口。为突破产能困境，白宫召集头部军工企业与科创武器厂商，要求企业高层游说国会批复国防预算，同时与企业签订非约束性框架增产协议。但目前美国国会两党陷入博弈，1.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法案僵持不下，无资金加持的增产计划难以落地，部分军工企业已自行垫资扩产。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是威胁对伊朗动武，那么现在呢是转向低调处理，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个态度的前后变化？
3: 我觉得特朗普说低调，大家应该感到很惊讶，因为这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稀罕的词。我一直觉得他是想非常高调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但问题是没有高调起来，一是因为弹药短缺危机，在他想打仗的时候突然之间被告知弹药不够了，然后国防部长连自己家底儿多少都不清楚，有人就开玩笑，哪怕他当过县长也不至于犯这种错误，所以特朗普就为此大发雷霆。但是呢，他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打不了就是打不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第二呢，就是身边人的阻挠，包括军方的高级领导人都在串联谁呢？万斯还有卢比奥，积极地寻找退出之路。他们认为仅靠空袭是解决不了战争的，但是呢，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的话，风险实在太大，成本实在太高。所以现在就有学者分析说，相比越战、阿富汗战争还有伊拉克战争，特朗普唯一没有犯下的错误就是进行大规模进攻。但是呢，这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所以这就凸显了特朗普的一个无奈，他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不得不低调，而不是说他真的不想高调。
1: 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现在是拿伊朗的经济状况说事，那这是否暗示着要打经济牌？那么这张牌打下去又能否奏效呢？
3: 特朗普在军事打击无果之后，现在不得不又转向了经济牌。我想之比喻为快刀的砍人失效，不得不转向了钝刀的割肉，对伊朗进行一个凌迟，希望通过慢慢的失血，让伊朗最终的削弱下去，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这种套路实际上是过去美国一贯的一个伎俩，也在特朗普发动战争之前就有人向他建议过，认为只要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有时间就可以最终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现在伊朗的经济确实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以它最重要的石油命脉来说，因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自7月31日以来基本上就陷入了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那么伊朗国内的民生愈发的恶化。
1: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五角大楼日前是要求军工企业限期在21天之内提交增产方案，那您认为啊，美军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弹药短缺的

0: 困局能否在短期内得到破解呢？
1: 美国打仗以前也缺武器，但从来没有现在缺的这么多，缺的这么急。之所以匆忙地要求军工企业扩大产能，并提供一个增产计划，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判断严重失误，当时针对伊朗作战行动，认为呢短促猛烈，几天即可以结束，像在委内瑞拉一样。但目前看呢，已经对峙了5个月，第二缺口太大，即使按照21天给一个计划，都是在画饼。21天这个计划好做，但是如何生产是大问题。这么大的缺口，按照美国之前的生产效率，3到4年能补齐就不错。那如果现在持续发动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存量根本就不支持。所以目前产能和消耗量之间的矛盾有史以来最突出。第三呢，是希望越来越小。比如说，我通过一天就可以把爱国者导弹从现在的620枚提高到6200枚。关键是材料从哪儿来，工人从哪儿来，生产线从哪儿来。所以目前美国所谓的经济空心化，包括工业空心化，双重影响。这种尴尬状态随着对伊朗战事的延宕，有可能更加严重。
0: 美伊博弈陷入僵持之际，伊朗周边地区局势却再度升温。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在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加沙和平计划近10天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作出正式回应，拒绝该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根据所谓和平委员会公布的15点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针对以方表态，美国媒体8月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的拒绝，并称理解内塔尼亚胡此举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同一天，以色列政府批准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一家美国企业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3亿美元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此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4亿美元的新纪录。就在几天前，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10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提高到4000亿新谢克尔，约合1333亿美元。另一方面，当地时间9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也门西海岸和塔伊兹省持续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摩卡地区的军事集结和武器库发动了一次大规模高强度军事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还表示，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是突然改变主意，拒绝了美方提出的所谓加沙和平计划。那么对此呢，白宫方面是表示不在意他是否拒绝。那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系列表态？
3: 内塔尼亚胡不但明确拒绝了，他怕人产生误解，还明确拒绝了2遍。对此，白宫却表示不在意。我觉得这双方的表态都很有意思，应该跟双方即将到来的国内大选局势有关。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民众还有政党集体右倾，那么谁支持战争，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选票。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只要美国继续打下去，以色列就越高兴。所以万斯就在说，以色列最希望的就是让美国陷入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这是最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的。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看到的情况经常是特朗普闹情绪，但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美国不想打的一个问题，这都是脑子里出了问题。那么对于这种呢情况呢，以色列完全可以通过思想工作然后进行影响和塑造。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变化，美国不是不想打，而是不能打了。就像刚才所讲，美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美国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不是思想上出了问题，而是身体上出了问题。而且以色列国内现在也有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看法，就是上周他们开完安全内阁会议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打了这么久，以色列在所有方面面临的情况都是最糟糕的。比如说伊朗政权依然健在，没有出现更迭，然后海峡不但还在伊朗手上，可能伊朗还要收钱，核威胁依然严峻，搞山依然在那里，而且真主党、胡塞武装乃至于伊拉克的民兵一个个都在重新的壮大起来。所以打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发现既然美国不靠谱了，那我下一

0: 叫单打独斗，啊，我在特朗普以前要求我撤军，从加沙撤军，从叙利亚撤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现在美国自己都想撤军了，以色列撤不走，所以以色列的态度发生了一个逆转，这是对于以色列来讲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为什么对此表示不在意？我觉得这也很好理解，因为美国最关注的同样是大选，同样是只要在中选之前我有一个外交成绩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外交成绩是什么，并不一定说加沙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只要维持现状，没有出现更大的人员伤亡，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可以接受的结果。
1: 那同时呢，杜先生，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是向国防部门追加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另外呢，内塔尼亚胡还提出将未来十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提高到4000亿新谢克尔，约合1333亿美元。那么这样的规划是否是在为更多的作战计划做着准备呢？
2: 的确，针对伊朗作战行动，让美国以色列的军事关系正在逐渐冷淡。目前以色列有两笔钱，第一笔是紧急采购，第二笔是长期采购。紧急采购呢，是为针对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做准备，因为通过联合空袭，以军弹药消耗严重，所以下一步有可能是向美国包括以色列国内紧急采购航空弹药，特别是各种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包括远程导弹。如果这类武器装备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下一步无论是在黎巴嫩、加沙、伊拉克、叙利亚，以及有可能重新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它都可以做到弹药充足。第二，长期采购，如果应急采购是标志着以色列和美国有限脱离，长期采购有可能标志着以色列和美国要长期脱离。一方面呢，它要求武器装备要姓以，不是姓美，目标呢还是打造纯粹的以色列版本主战武器装备系统。你像战斗机，目前没有一架是以色列自己制造。那么下一步如果能够结合其他国家技术，结合在中东的作战需求，搞出以色列版本的战斗机、舰艇，包括远程导弹。总之呢，目前以色列敲打美国，如果你支持我，我就可以依赖你；如果你不支持我就可以疏远你。这样在中东作为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代理人，如果从美国手中松动，美国中东利益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呢，胡塞武装是打击了也门亲沙特武装力量和沙特石油设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此前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是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请教廖先生，您认为啊，类似这样的打击是否会触发共同防御条款，而未来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呢？
0: 麦加协定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个共同防御条款。然后胡塞武装的这个袭击相当于对三人互助小组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考试，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呢，根据土耳其外长费丹的说法，麦加协定只是规定了一般性承诺，而不是自动触发共同防御条款。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危险发生之后，应该由某个国家提出相关的请求还有援助的方式，交由其他国家讨论之后再决定那些国家是否会下场。所以回到也门这个问题上，相当于要看沙特怎么看，因为实际上这个三国联盟在一开始就定义为是一个防御性质的，三国多次强调说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也就不太可能引发这种自动的共同防御条款。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东不乏先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像1981年为了应对伊朗威胁，海湾六国成立了海合会，1984年组建了4万多人的半岛制盾部队，那么2000年又签署了类似于今天这样的一个协议，叫做联合防御协议，打击一国视同对六国的袭击，结果又怎么样呢？我经常开玩笑说，海合会因伊朗而设，现在有可能因伊朗而黄，六个国家分成三派。所以对于这种小团体、小联盟，我们是抱着一个审慎的态度去看的。因为最近几年中东这种小多边机制盛行，但是能够存活下来、能够发展起来的小多边机制，无一不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以光为美，星光美传。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美伊绕不开的核心议题，在双方互不妥协的背景下，海峡重开前景仍不明朗。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俄对乌发动大规模组合式袭击，俄防空部队在至少九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无人机。俄军调整对乌空中打击策略，导弹打击数量较上月增加1倍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全新作战计划，美乌欲翻新 S-300 导弹补充乌克兰防空体系。俄军在巴伦支海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芬兰欲利用沼泽地防御俄罗斯，背后又有怎样的盘算？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潜水员入水，水下环境本就充满未知，面临各种风险。
3: 二号潜水员已发现被困人员，
4: 潜水员必须要保持冷静，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自己所处的危险和应急的处置措施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从潜水员发现险情给出信号过后到完成救援的话，要控制在30秒以内。
5: 准备进行饱和潜水，实现作业。
2: 在这个完全密闭高压的环境中啊，人员和装备都要经受很大的考验。
6: 隔条在局部有氧气，然后急速燃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爆炸，对潜水员心理素质还有体能素质很考验。
7: 我们扫雷兵为什么被称为海上赶制队，面临的风险也非常大，

0: 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踩在柔软的沙滩上看大海，坐着游船欣赏江河两岸风光。随着暑假到来，很多人喜欢来到水边游玩纳凉。在大家尽情享受夏日欢乐的同时，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日，海军陆战队某部官兵在海上训练时，突然听到附近传来求救声。
1: 救命！
2: 当时我们正在进行海上训练，

0: 反应就是快去救人。
1: 四名地方群众驾驶的帆船因风浪过大侧翻在海里，船上人员跌入水中，被海浪向深海推去。
0: 海浪比较大，他们当时已经快力竭了，听说自己快抓不住了，情况确实比较危急。
2: 报告，这边有个地方的这个帆船有四个人落水，其中两个不会游泳。
1: 逮捕官兵立即向指挥所报告，并同步展开施救。
3: 不要怕，
4: 放手，放手，放手。
0: 拖着另一个力竭者的身体，防止他呛水，配合两个战友一起把他拉上了舟体。
5: 哎，我来，我来，
6: 好了。
1: 与此同时，租赁帆船的水上运动中心也派出救援舟艇，搭载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与海军官兵共同施救，最终成功将四名落水者救起。暑期里游玩，也请您记住，看似平静的水域也暗藏隐患，防范溺水一定要牢记心中。在人民军队的编制序列中，有这样一支潜水员队伍，他们常年担负水下搜救和应急抢险等任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潜水员带来的安全知识小课堂。在人们眼中，海底世界唯美浪漫，但对于海军潜水员们来说，海底意味着分秒必争，同死神搏命。暑期在海中游泳的人日益增多，潜水员们也牵挂着他们的安全。
7: 在海中游泳，永远不要背对大海，时刻关注海浪的变化，快速移动的水流、离岸流，它表面看似平静，但流速极快，能瞬间将人拖入深海。绝大多数海边溺水事故都与离岸流有关，务必在有救生员看护的正规海滩下水。如果感觉体力不支或被水流拉扯，千万不要与水流硬扛，应立刻向两侧游动或大声呼救。
1: 北部战区海军机动救捞中队主要担负援救失事和受损的舰艇、飞机及其人员，清除航道、港湾的沉船和危险物，海上搜救和应急抢险救灾等任务，曾因出色表现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救捞中队称号。这一天，海军洪泽湖船前往某海域开展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提高潜水员深海救援能力。
8: 饱和潜水作业部署，饱和潜水作业部署。
1: 洪泽湖船抵达训练海域后，李威等四名经过严格挑选的潜水员进入加压舱。
9: 我们的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并且具有2年以上潜水经历，精神和心理都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8: 一号准备完毕，二号准备完毕，三号准备完毕，
10: 四号准备完毕。
9: 在饱和舱内，气体的压力和气体浓度都非常大，就像有人均匀从四面八方挤压你全身，各种关节僵硬酸痛，身体活动也不灵活。
11: 准备进行饱和潜水巡潜作业，人员就位。
1: 加压舱持续加压，等潜水员身体内的压力与目标深度压力平衡后，再利用潜水钟将潜水员送至目标深度进行水下作业。
12: 开始调放潜水钟，
13: 主角下降。
1: 伴随着不断泛起的浪涌，潜水员踏上了深海征程。
14: 在这个完全密闭高压的环境中啊，人员和装备都要经受很大的考验，所有技术人员和医保人员必须时刻关注中内潜水员生命体征参数和装备运行状态，确保一旦发现问题啊，能够做到秒级反应。
15: 打开中外盖，开始巡潜。
9: 我们饱和潜水员长期处在幽闭的环境之中，深海无光低温，对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考验， 潜水员会出现高压神经综合症，双手不受控制的轻微颤抖、头晕、恶心、注意力难以集中以及睡眠障碍等。
1: 按照训练计划，潜水员要在深海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水声电话不时传来动作口令、身体感受以及作业情况。
9: 330米的饱和潜水试验，潜水员需要承受34倍的大气压，相当于巴掌大的区域，却要承受数吨重的压力，每一个细胞都承担着巨大负荷。
3: 一号潜水员向回走，找到倒角。
1: 潜水员完成海底巡潜任务后，乘着潜水钟返回母船，进入高压居住舱开始减压。
5: 舱内感觉怎样？
1: 李威和战友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专业技能，完成了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提升了部队在大深度条件下的极限救援能力。
9: 潜水员入水，
1: 同死神较量，与生命赛跑。入伍25年，李威从潜水新手成长为海军二级潜水员，从门外汉成长为教练员。
9: 好，22秒75。
1: 在水下着装训练中，潜水员需要在水下穿戴好潜水装具。李威突然伸手把新潜水员蔡豪连接氧气瓶的咬嘴拔掉了。
6: 太突然了，脑袋一下子就懵了，感觉快窒息了。
2: 科长，你干什么？
9: 我也不是刁难他，水下环境本就充满未知，面临各种风险，迫使新潜水员在危机中迅速做出判断，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通过在受控环境下反复经历这些生死考验，新潜水员才能够将正确的处理动作转化为肌肉记忆，确保实战中从容应对。所有队员把呼吸器从嘴中拿出5秒钟。
1: 此后，李威隔三差五制造麻烦，面镜进水，通信中断，一次次手忙脚乱，一次次从头再来。慢慢的，潜水员学会了在突发情况面前按程序处置，学会了在恐惧面前稳住心神。李威始终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帮带官兵，培养出100多名敢战极限、敢于牺牲的潜水骨干。李威手腿上的疤痕是他25年潜水生涯留下的印记，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十几年前的一次打捞任务。那一年，机动救捞中队的8名潜水员奉命搜救3名失联的地质队员。3名失联的地质队员中，2人的遗体已被找到，最后1名队员生死未卜。图像声纳入水，发现疑似目标，李威和战友们轮流从刚刚凿出的冰洞入水，确定目标位置。高原极寒环境下的潜水作业在当时毫无经验可循，气压低、水温低、装备随时可能失灵，每一个因素都威胁着潜水员的生命安全。
9: 那种寒冷是深入骨髓的，不是说克服一下就能忍受的。从岸边到那个遇难者的落水点，可能也就不到30米的距离吧，但是我感到好像几千米这么远。
1: 眼看距离遇难者越来越近，李威的呼吸声却越来越慢。
9: 确实是已经到达极限了。当时我在水下拼尽全力，就喊了两个字：拉我。
1: 李威已经耗尽了最后的体力，连上浮的力气都没有了。岸上队员迅速收绳，将他拖出冰面。凭借李威和战友们水下精准定位，搜救队将最后一名失踪地质队员的遗体打捞出水。这次任务，潜水员们创下了海拔4862米世界高原潜水记录。英雄救捞中队的官兵们潜深海、下深潭、上高原，祖国的需要在哪里，他们就出现在哪里。我们看到，即使是潜水员在水下也经常遇到险情，那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意外落水又该如何自救？
7: 落水后首先要克服恐惧，胡乱挣扎不仅会加速氧气消耗，还会导致身体加速下沉和呛水。核心的自救就是采取仰漂姿势，头部后仰，将头部使劲往后靠，使面部朝上，确保口鼻露出水面，吸气要深，呼气要浅，尽量在肺部留半口或大半口空气，以维持浮力。肢体放松，双手向身体两侧自然伸展成大字形，或轻轻划水，双腿自然下垂，千万不要将手臂高高举出水面，以免破坏浮力导致下沉。当救助者出现时，绝不可惊慌失措地去抓施救者的手、腿、腰等部位，以免连累施救者。
1: 面对防险救生的水下战场，海军官兵与风浪相系，与险情相伴。而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同样活跃着一支神秘的水下力量，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官兵日夜守护着黄金水道。此刻，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官兵正在执行一项关乎生命的任务，模拟一辆汽车坠江，人员被困，潜水员潜入水下切割车体，快速打开生命通道。通过水下机器人初步定位后，班长贺广阳作为第一潜水员率先入水。水面保障人员紧紧攥着信号绳和供气管，那是水下队员唯一的生命线。
10: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13: 身体震动良好。
1: 水下能见度不足半米，贺广阳仅凭双手摸索，快速找到落水车辆，发现了模拟被困人员，但是车体变形，他需要进行切割破拆。
13: 电流开到100，别开到那了。
10: 电流开到100。
16: 电流100。
10: 电流100。
17: 隔条在局部有氧气，然后急速燃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爆炸，对潜水员心理素质还有体能素质很考验。氧气在水下的急速燃烧也对潜水员作业十分危险。
1: 汹涌的水流不断冲击着贺广阳的身体，他必须用尽全身力气保持稳定，才能精细操作。
18: 潜水员持续切割，
1: 当车门切开后，被困人员也被从车内成功救出。
19: 断电，
18: 水面断电，断电，
10: 潜水员收拾工具准备出水。
1: 车辆意外坠入江河，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潜水员教您自救。
20: 车辆落水后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自救措施。
21: 第一个阶段，车辆刚落水时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打开中控锁，打开天窗，推开门，
0: 迅速逃离。

0: 二个阶段，车辆进水缓慢下沉时，使用安全锤或破窗器对窗户四个角或上边缘进行敲击，破窗后迅速逃离。第三个阶段，水流大量涌入，车辆加速下沉时，时刻观察水位变化，待车内外水压平衡时，迅速踹开车门而后逃离。最后送大家一个口诀，车辆落水既慌张，携带开锁推开门，搜寻器材破车窗，带压均衡踹开门。
1: 江水下暗流涌动，潜水员面临各种未知的危险，他们在执行救援任务之前必须学会自救互救。此刻潜水员们正在训练的科目是水下换装互救。
2: 潜水员必须要保持冷静，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自己所处的危险和应急的处置措施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其次啊，对潜水员对处置的流程要非常的清晰，对我们潜水装具的基本的操作也要非常的熟练，就这样才能保证潜水员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安全脱困。
1: 救援者需要找到被困者，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两套潜水装具的交接。
3: 二号潜水员已发现被困人员。
4: 被困人员发现脚头气源即将耗尽，
3: 协助被困人员换自携式潜水装具。
4: 收到。
1: 氧气是潜水员水下生命的秒针，每一秒的流逝都意味着生存空间的压缩，救援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2: 对于我们救援的话，时间上的要求是非常紧的，从潜水员发现险情给出信号过后到完成救援的话要控制在30秒以内。
1: 正是在实践训练中，潜水员吴建秋找到了提速的诀窍。
5: 寻找它的过程中就跟开车一样，那种方位感，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体边界在哪里，你每一次穿过那些障碍物你需要用什么姿势去过。
1: 在两名潜水员的完美配合下，被困人员成功换装开始上浮。
5: 模拟的是他腿被压到骨折，他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像我们游泳一样的姿势去让他自己上浮，这个时候就需要我去把它抓住，然后把它拖拽出水。
3: 出水，出水。
4: 潜水已协助被困人员出水。
3: 潜水员已到达水面，完成救援。
1: 在一次次的协同训练中，潜水员们也向着更深更险处进发，那里没有阳光，却因水下尖兵的到来燃起了生命的希望之光。
6: 当船体倾斜的初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抓住船上的固定构件，穿戴我们的救生衣，万不得已我们需要跳入水中时，我们一手需要捂住口鼻，另外一手呢需要抓紧我们的救生衣，这样在保护好头部的同时，双膝微屈向前跳入水中。在等待救援期间，我们可以用双手抓扶我们漂在江面上水面上的漂浮物，如果实在找不到，那我们就要用双腿微屈靠近身体来减少我们体热的散失。
1: 武警官兵练就过硬的救人本领，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而在人民海军的序列中，还有一个被称作海上敢死队的兵种，他们正在为海上舰船保驾护航。
7: 下面准备进行B六七加班准备，大家在准备过程中要认真细致，每个插接头要认真连接好。
1: 海面上，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一级军事长唐爱峰正带领猎雷班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训练。
8: 报舰长，灭具发现目标。
9: 好，灭具自主接近，
8: 明白。
9: 报警长，请示投弹。
10: 投弹，
9: 投弹。
7: 我们扫雷兵为什么被称为海上赶车队？因为我们在战争的时候是为登陆兵开辟航道的，我们扫清雷障才能把陆军登陆兵送上岸上滩头。所以说面临的风险也非常大，航空母舰也要向我们敬礼。
1: 这份崇高的敬意是对扫雷兵无畏牺牲精神最崇高的礼赞，也是他们坚守战位的意义最直观的体现。扫雷兵常年工作在生死一线，即使是日常训练，他们也面临着高风险。这是发生在时装训练时的场景。由于海况骤变，回收灭雷具时，灭雷具脐带电缆被螺旋桨绞断，失控的灭雷具随时都会飘走。
7: 如果不及时把它弄回来的话，如果你进水之后慢慢进，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它水多了之后，它会就沉到海底了。
1: 危急关头，唐爱峰毫不犹豫跳入只有30摄氏度的海水中。
7: 最大的难点就是有时候它又有浪，容易呛水。它有浪嘛，它就跟着荡，防止抓到灭雷具之后撞你嘛。另外来一个人的话就好多了，把它稍微稳住，控制一下，绑绳这个更好绑。
1: 经过20分钟的生死搏斗，唐爱峰和战友协同合作，终于将灭雷具安全收回。
11: 你不敢停下，慢慢起。
1: 事后，唐爱峰主导技术攻关，创新提出从舰尾回收的方案，大幅降低了风险，提升了安全和效率。
12: 左右辅助啊！
1: 唐爱峰和战友们用专业技能和担当精神扫除雷患，为其他舰船开辟航道，是当之无愧的海上敢死队。与暗流抗衡，与危险相伴，这就是战斗在水下战场的官兵们。在炎炎夏日，他们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同时也请做好自身防范，夏季水域暗藏危机，远离危险水岸，主动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13: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5: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6: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一座二战东方囚笼，隐藏着一段怎样的人间苦难？
8: 在这种压抑、绝望、悲观的环境下，他们非常非常渴望自由。
1: 一颗颗鲜活的名字，为何沦为冰冷的编号？
9: 过去了几十年，他回忆说，一听到这种日语数字的发音，他们就有条件反射式的那种恶心。
1: 高墙之内是绝境，高墙之外有大义。
10: 中国人是让人和平的。敲门，他们得让人家太舒服了。
11: 他干的电视儿，电都是随时不是掉脑袋。
1: 铭记烽火苦难，守护生命尊严，解密一段跨越国界的守望与救赎。军迷行天下，本期为您播出：探访违建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
12: 云纹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山东潍坊渝河岸边，一座呈十字形的老楼静静矗立。红色屋顶，青色墙体，历经百年风雨洗礼，虽已褪去战争烟尘，却依旧封存着一段被岁月铭记的二战往事。这里是曾经的乐道院，也是二战时期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西方侨民集中营——潍县集中营。这里为何会变成关押2000多人的囚笼？在这堵高墙之内，又曾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1: 如果有一天你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并且被关押进了像我身后这样的小屋里面，经常性的食不果腹，周围呢都是高墙电网，甚至连你的姓名都会被剥夺，替换成为我手上这样冰冷的阿拉伯数字，你将怎样撑过近3年的时光呢？
0: 潍县集中营的历史曾长久鲜为人知。80多年前，2000多名来自20多个国家的西方侨民被关押于此。潍坊本地学者崔书田耗费6年心血，自行研读英文史料，遍访亲历者后裔，翻译整理《中国逃亡记》，让这段跨国往事得以重现。
2: 这是潍县集中营，在当时的时候模拟的一个场景，这么一个沙盘。
1: 据我了解，这个潍县集中营是在乐道院的一个教会建筑群的基础上改建的。
2: 对，这个高墙之内的这个大约200亩的这个范围吧，在集中营之前的时候，这就是美国这个美北长老会的一个传教场所，叫乐道院。
0: 潍县集中营所在地乐道院，其历史可追溯至1882年，美国传教士迪勒波来到潍县，购地营建，命名为乐道院，集传教、施医、办学于一体。
2: 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啊，日本跟同盟国就开始交战以后呢，这个乐道院这样的场所呢，就逐渐的，开始被这个日本人占据了。
1: 那从这个乐道院到集中营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是怎么改造这个乐道院的？
2: 当时实际上他们不是改造，他们占领了以后，主要是进行掠夺。日本人把这些医院里面那些可用的那些，包括药物啦、医疗器械啦等等，能拆走的东西，都拆走了。实际上乐道院内部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0: 1942年初，日本宪兵占领了乐道院，驱逐了在此活动的全部中外人员，并实施破坏性掠夺。同年底，日军与日本外务省密商，此地被改建为关押华北地区同盟国侨民的集中营。日军对乐道院实施了全方位军事化改造，高墙合围，铁丝网密布，四角设置瞭望塔，探照灯日夜扫视，后来深挖壕沟，层层设防，一座密不透风的囚笼就此形成。
1: 像看押这2000多名侨民的话，大概日本派出了多少人？
2: 像我们这个潍县集中营这边，他们所谓的集团生活所，叫敌国人集团生活所淡化集中营这个说法啊，他不允许侨民们称呼他为集中营。根据他们的人员编制草案，他是一个所长、5个科长、1个警备队、大约40名卫士警察。警备队这个配备了20支38马枪、2挺马克沁重机枪，还有手榴弹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是严格的按照这个相当于部队的配备。
0: 日军独占院内最优建筑，侨民则被驱赶到破旧平房、废弃的教室以及改造的病房中，拥挤不堪，常年压抑。在这座被改称为敌国人集团生活所的囚笼里，每一天都是与绝望的对峙。
2: 咱们进这个房间看一下，现在这个房间已经被改造成了办公的地方， 80年前的时候，作为集中营关押逃命的地方，有多么的拘束，你可以看一下。
1: 确实，这个房间我感觉都不到10平米的大小吧。
2: 对呀、啊。
1: 那像这样一个小的房间，会关押多少人呢？
2: 基本上这个一个家庭的话是3到4个。
1: 那如果说摆3到4张床的话，也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空间了。
2: 对，没有任何隐私，
1: 仅仅能够用来睡觉休息。那被关押的2000多人都是住在像这样的小房子里吗？
2: 个别的地方像桶铺一样住进了30多人。
1: 那30多人
2: 单身汉
1: 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
2: 没有任何隐私可言，非常拥挤。侨民们在这个没有任何隐私的地方相互之间产生很多的摩擦矛盾等等，也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呢，日本人这种威胁恐惧啊，疾病等等，所以种种压力之下，他们是肯定是非常非常渴望自由的。
0: 严苛管控之下，生存条件每况愈下，当物资极度匮乏时，人的韧性会如何表现？
2: 这里有一个展示，比较真实的还原了里面强

0: 制性劳动这个等等的一些场景，咱们进来呢现场看一下。
1: 好啊，走进来还真是四周仿佛就是被围起来了啊，能够看到他们在劳作。
0: 根据这个日本人对集中营管理的一些要求呢，所有的侨民只要到了一定年龄以上都要参加劳动。
1: 而且到了后期，好像随着战争的深入，这些物资也越来越匮乏。
0: 对，从进入44年以后啊，日本的战事是越来越走向下坡路了，他们一定是失败，这样呢他们自己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了。所以集中营里面食品的供应越来越不足，所以他们就把鸡蛋壳磨碎了以后，让小孩以后去吃下去，补充钙，维持正常的生长。
2: I think the camp was a hardship, obviously, because of the cold in the winter time and the heat in the summertime. Food was always a problem at camp. Many of the adults lost 25% of their body weight at camp. Certainly for my parents, it wa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that it took them a long time to recover from when they went back to the States.
3: 然而，人性的坚韧和对希望的执着从未熄灭。当肉体被禁锢，精神如何寻找出口？绝境之中有一个身影格外耀眼，他叫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李爱瑞。
0: 因为他特殊的经历，他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集中营侨民们的明星。因为他是在1924年，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得了400米的奥运会冠军，他的知名度呢是非常高的。
1: 他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
0: 对呀，来到集中营以后，他呢主动的承担起了这个给孩子上课、教育孩子的责任，自己手写教科书，
1: 编排了很多课程。
0: 对，编写了化学之类的课程给孩子们上课，而且孩子们都对他的课程呢特别喜欢。他又发挥自己的特长，参加这些操场里面举行的运动会因为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个明星，他不会跟我们一起比赛，但他自己呢是非常接地气，主动邀请参加比赛所以这个非常平易近人，给集中营的侨民们在这种压抑绝望悲观的环境下就带来了一束亮光。
3: 1945年2月21日，这位43岁的奥运冠军终因长期囚禁与脑瘤恶化病逝于危险。他没能等到胜利的曙光，但他在至暗时刻播下的种子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英雄的落幕令人痛惜，而高墙之外的元首则是另一束不灭的光。当侨民深陷饥寒与压迫之时，潍县及周边的普通百姓却冒着生命危险，借助一根根长杆、一筐筐物资，在夜色中传递着生的希望。
0: 战争嘛，一定是造成人人不想得到的那种苦难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侨民们非常渴望自由，想尽办法跟那个外界取得联络，然后就是周边的这些老百姓啊，想方设法把侨民们急需的这些鸡蛋啦、白糖啦、还有这个花生油啦等等，想方设法送进这个集中营里来。在这个期间呢，也发生了几件很不幸的事情，一个是这个西上峪河村村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叫韩翔有一天这个往里面送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了电网，就被电死了。日本人为了这个恫吓其他的侨民，然后就把他的尸体故意的悬挂在那里，直到第二天大半天过去以后才收走。
1: 但是即便这样，好像对于集中营内侨民的帮助也没有停止，一直在源源不断默默地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帮助。
3: 铁匠韩旭挺是无数平民救助者的代表，得知侨民食不果腹，孩童饱受饥寒，他心生恻隐，在伙夫谭云龙的联络协助下， 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条深夜里的生死输送线。
4: 都是他说从小就很有点善心，就是他那相声说了我们听，就那父亲是这我心很软，他说今天再不喝，今天还没枪指着一碗下楼不吃饭。
1: 知道里面的侨民过的日子特别苦，孩子们过成这样之后，内心不忍。
4: 内心不忍，确实不忍。他没办法，就说不是说我们家的东西很多，非拿着给他不行。但是这也是确实受用的，也是对国，就是国中国人的这对国外还是有爱好的，是讲和平的。
3: 三米高墙、高压电网、哨兵昼夜巡逻，此前已有村民为此牺牲，但围县的百姓从未退缩。他们借夜色掩护，趁巡逻间隙，用长杆挑起竹筐，一次次完成生死传递。除了物资输送，还有更危险的行动。《中国逃亡记》一书中记载的一场里应外合的越狱，究竟是如何精心策划的？多年后，有关部门找到了曾经在集中营当木工的刘腾云老人，才发现他很少向家人提起这段往事，只轻描淡写地说过年轻时救过两个外国人。
1: 那您父亲当时在集中营里面主要做什么事情？
5: 木工，背着那个五六十斤那个刨子、斧子、凿子都在搁，背这个
6: 背着那个
5: 维修的意思，他可以来回地溜达。我爹不爱管闲事，为人老实耿直，所以说呢他们呢就看上了我爹了，再跟我爹交的朋友，等他们有事找他呢，后来就等于我爹一看，帮帮忙就帮忙，能掏出就掏出去，反正就是掉脑袋的事儿，出了事儿了就脑袋就没了。
6: 那个地里拿出来的布，那个晚上叫我姥姥给他做的两套衣服，他粗布的，因为他和遮住那个他身份不一样哈，穿上粗布衣服，戴上为了和遮掩他那脸
1: 为了逃出来之后
6: 来
1: 不被发现，穿上这个更偏中式的衣服。
6: 对，
5: 集中营解放了完以后，何安石跟那个迪拉又去梨园村去找我爸去嘛，后来又回到集中营照这张相片嘛。反正我挺欣赏我爹的，佩服我爹的，这他干的这事儿，这都是把脑袋粘在那个裤腰带上头，随时不是掉脑袋的，那证明他还是有那个正义心的。而且最后这事儿都平平淡淡的，连提都不提。
3: 1944年6月9日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周密筹划后，美国人恒安石与英国人迪兰终于等到了那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在英国电气专家汤米·维德的助理下，两人成功翻越三米高墙，由在外接应的地方武装迅速转移，这是潍县集中营唯一一次成功的越狱。
0: 根据迪兰《中国逃亡记》里记录啊，他是说利用了这个探照灯跟这个中间瞭望塔之间形成的这个夹角，根据他们的观察呢，有一班看守，这两个人呢经常是执勤以后啊抽烟，到别处
1: 就是利用这个空隙
0: 躲起来抽烟了，
1: 翻到这个高墙。
0: 对，他们这个小组呢有好几个帮手，有这个各个位置进行观察的，就说这个看守挪到哪里去了，他们要及时的传递回信号。另外呢就有帮助他们翻越这个高高的围墙的，这个人呢就是汤米·魏德，啊，这个人2米的个大个子啊。然后迪兰跟恒安石让这个中国的木匠把他的床单带回家以后染黑了，做了中式的服装，便于他们出去以后跟中国人打扮的非常相像。
3: 越狱成功的美国人恒安石后来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他在卸任后曾专程赴天津寻找已迁居此地的救命恩人刘腾云，可惜对方已退休离场，两人擦肩而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两天后，代号为鸭子行动队的营救小组七名伞兵

0: 从天而降，集中营上空的黑暗终于散去。在这支救援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参与者，贵州籍大学生王成汉。
1: 应该说他们考虑的非常周全，一位日语翻译，一位汉语翻译。汉语翻译呢，肯定是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情形。我们看到的照片上这个王成汉呢，就是他们当时配备的
2: 中文翻译。
1: 中文翻译王成汉呢，这个老人一直活到这个去年2025年五月份的时候刚刚去世。这个发现他的过程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当年集中营里面一个少女叫戴爱美，后来她在美国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政治人物，是个议员。在90年代开始，她自己呢就设想怎么样找到救命之恩的英雄。后来戴爱美呢听到这个90多岁的老人用英语跟他
2: 交流，
1: 谈到集中营的细节，一下子明白了就是他。
0: 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寻找，让这段跨国守望的故事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那些在暗夜中伸出援手的中国民众，他们的名字或许不曾被广为传颂，但正是这些平凡之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谱写了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不凡篇章。如今潍县集中营旧址已改建为博物馆，整座博物馆依托百年老建筑改造而成，包括地下一层和地上两层，按照一个房间一个故事的理念进行呈现。展馆里留存的每一件实物，真实记录着集中营里的屈辱与伤痛，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刻骨铭心的黑暗岁月。
3: 据我了解，这些号牌是咱们馆里珍藏的一级文物。
1: 是的。
3: 那这些号牌它们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呀？
4: 这就是日本人用来点名用的号牌。侨民进到集中营之后啊，他们鲜活的名字就不被允许使用了，代之以冰冷的数字。
3: 那这些号牌是怎么保留下来的？
4: 这一组号牌呢，是比利时人潘德他们捐献的。他们把这些号牌啊作为一种纪念啊、带回到他们的国家比利时，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啊、又把这三个号牌捐给了我们。
3: 那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发现这个105106和109号牌之间有一个空隙，为什么空了一个？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4: 是的，为潘德这一家五口人啊，现在有三位已经是去世了，他们的号牌就摆在这里，还有两位呢，他们承诺在去世之后啊，也会把那两个号牌也捐给我们，
3: 算是潘德一家又会在这里进行了一种重新的团聚。
4: 是的。
0: 一块胸牌，一个编号，每日例行的强制点名。日本法西斯企图用冰冷的数字取代鲜活的生命，抹杀人性，摧毁尊严。肉体的禁锢终会解除，但刻入骨髓的创伤却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去抚平。
4: 可以看这一张乔明画的漫画，这就突出反映了当时点名时候的场景啊。这一群人都在院子里面整齐的列队站好，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啊，日本人要进行两次点名，每个侨民啊都必须要用日语来大声的报数。
3: 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些可能根本连日语都不会说。
4: 不管他们说哪一个母语啊，日本人都必须强制啊他们用日语来报数。当时很多侨民啊还是小孩子，但是呢他用日语点名的这种耻辱的感觉啊，给他们幼小的心灵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5: Usually roll call was an extremely boring time. You'd stand there and wait and wait and wait, and you'd have your badge on. Everybody, you had to have your badge at all times, and everybody had numbers. You would number off, and you'd start with, they'd say, Bangwa! And that was number off, and then we'd go, Ichi, ni, san, shi, all down the line, and any visiting important people that came, they came to our section of the camp. These little foreign devil children could count in Japanese.
4: 直到几十年之后，他们在

0: 我们从1995年开始啊，每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整十年，我们都开展系列的纪念活动，
1: 为了铭记这段历史。
0: 对的，为了展示罪证，铭记历史。
1: 那我们都举办了什么样的活动啊？
0: 你比如说像旁边啊这一面手磨墙，就是我们70周年的时候搞的纪念活动，当时几十位侨民回来，他们就留下了这一面的手磨墙
1: 啊。这是我们集中营的当事人按下的手印。
0: 对，有侨民当事人，也有他们的后代，
1: 后代和亲属。
0: 对，他们为了让这一份记忆啊传承下去，让和平的这个力量不断的凝聚，所以他们特别带着自己的孩子甚至一些朋友啊，就来到了这里。
1: 这些照片是他们回到中国时候的影像资料吗？
0: 对，像您看到的这一位小男孩已经是第4代了。他呢在这里发言的时候，他就用流利的中文来进行发言。在发言的最后呢，他表示等他上大学的时候，他要到中国来留学。
2: 二战期间，潍县集中营是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西方侨民集中营，它与遗存在世界各地的法西斯集中营遗址一样，都是人类历史的伤痛记忆。2019年，这里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潍坊成为继南京之后中国第二座国际和平城市，它所承载的和平意义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座百年旧址前，凝视那些沉默的砖墙与斑驳的号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侵略者的暴行与受害者的苦难，更是黑暗之中普通人以勇气与善良写就的不凡篇章。铭记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守望是为了让和平之光永远照亮前行的路。荒漠深处，人类航天时代的启程之地。
3: 你看这里有勃日涅夫、加加林、赫鲁晓夫、科罗廖夫，苏联航天之父。
2: 冷战遗存，苏联航天巅峰之作。
3: 我天哪，这里就是暴风雪号，崩溃！天哪！
4: 探友们，来，让我带你们探索能源号火箭，还有它的组装大楼。
2: 零距离触碰航天重器。
3: 现在我就在航天飞机的驾驶位了。这个视野还可以吧？
2: 解锁硬核旅行新副本。
4: 走到这里，我们又离火箭更近了，差不多可以摸到它，但是还有点距离。
2: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暑期特别节目《探秘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正东五合阳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关衰老，明天开心。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2: 没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5: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

0: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心。
3: 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肉多厚。
4: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5: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6: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
1: 押走！
0: 放开我！走！
1: 没事吧？你受伤了？
2: 没关系，小伤。
1: 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用，没事。
1: 去医院。

0: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是我要谢谢你。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不用了，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1: 我给你倒杯水吧。哎，
0: 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哎，
1: 你腿怎么了？
0: 啊？哦，刚刚躲蜂鸣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1: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0: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1: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梅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笑>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
1: 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0: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曦这个人。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1: 组长好魄力。
0: 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党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 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
1: 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0: 但是我要提醒你。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了，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2: 回去啊！
3: 来来来，感谢啊，感谢。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

0: 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1: 鲁龙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啊！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3: 反攻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哪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吃好了再来啊。哦，慢走。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这肉多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换。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1: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你知道，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您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2: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

0: 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1: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0: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1: 让开。
0: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2: 阿斌，
0: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2: 宋克，
0: 同志，
3: 同志，
2: 先生，回吧。
4: 组长，王连旺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5: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2: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1: 不用。
2: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1: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2: 为什么？
1: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2: 王老师啊，
1: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2: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1: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2: 刘康福，
1: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2: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1: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2: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1: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把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
0: 哟，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
0: 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文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明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通明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1: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行，
1: 你慢点吃，别噎着。
2: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3: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0: 还没。
2: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0: 嗯。

0: 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臭了。
1: 哎呀，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2: 确实，
1: 嗯，
2: 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1: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
2: 庄阿辰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要不然拜拜神灵，
2: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0: 对不起啊，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4: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2: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0: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梁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对吧？啊，哎，就是我也行啊，小南，
1: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0: 明白。
1: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0: 开车吧。

0: 你不管，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 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
0: 要报答救命。

0: 真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带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
1: 报告，吴所长来这里视察了。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社稷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2: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1: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啊，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2: 司长。 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0: 明白。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
0: 庄阿晨，他认识。
1: 有，
0: 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1: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0: 有没有他的照片？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2: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3: 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4: 先生，聂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通讯证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2: 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3: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2: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

其子高，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白芝玉香米，丹神猛

0: 丘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正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3: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5: 年轻开心。
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7: 通行证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8: 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9: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8: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

0: 顺带的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聂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
1: 哎，就这样，你看。 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吴先生好，听您太太提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2: 幸会陈太太。
3: 欢迎来家里做客，嗯，那我去换身衣服。
1: 好，
3: 那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1: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真的。
3: 叶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好的，师母。
1: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3: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台湾
1: 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4: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放心吧。
5: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1: 好好
4: 好，那
1: 谢谢。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
1: 啊，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1: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1: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1: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2: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3: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2: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1: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2: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1: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轩，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2: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1: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些，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1: 啊，好，好，好，
3: 好。
1: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2: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0: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0: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1: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1: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 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 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这位阿姨是谁啊？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啊，快叫朱阿姨。
3: 朱阿姨好。
2: 啊，学成好呀。吃得惯下酒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啊，口味都比较偏清淡。来来来，尝一下这个鸡汤川海棒。
3: 谢谢谢谢，我可炖了一天了。怎么样？嗯，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2: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3: 朱阿姨，嗯，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0: 怎么了？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
3: 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2: 不提了，不提了，
3: 我们不提了，
2: 来来来，
3: 尝尝这个。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3: 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0: 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18岁啊？
1: 对，
0: 我记得那年他还患了喉疾，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1: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
0: 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
1: 一直无怨无悔的。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0: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2: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笑>
1: 哪3章啊？
3: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还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哎呀，哎呀，看一下啊，自己拿一点啊。
4: 怎么样，
5: 老板？
4: 没找到，抓沉就跟消失了一样。
5: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全都找过了。啊，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4: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5: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
2: 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是。吴太太，嗯，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哎呀，
6: 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呀，
2: 做的太好了，<笑>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哎呀，
6: 谢谢。<笑>
2: 你开车送陈太太。好。哎，凤梨酥忘拿了。哦，等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等我一下啊，陈太太。好。
6: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2: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多汤特别好，
6: 特别谢谢，
2: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希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希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唐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0: 陈密言，臣以
1: 天性塑造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3: 同学们，这就夺母志啊，它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福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6: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7: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6: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7: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6: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7: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6: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7: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6: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8: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9: 是是是。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管了，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1: 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2: 好事也没见你多来啊。
0: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嘛，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1: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3: 搞什么紧张？干什么？
0: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
3: 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0: 没听说呀。
3: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0: 对对对。
3: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行了行了行。
0: 哎，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3: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笑>
0: 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3: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4: 魏旭，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3: 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0: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1: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

0: 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她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网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嗯，不起啊！嗯，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不晚了，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3: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2: 别着急，我送你啊！
1: 快点啊，来不及了。
2: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
4: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0: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5: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6: 小白，哎，老师你好，来，后面都行，我看一下。
7: 上次好好听讲，知道吗？
6: 慢点，
8: 小倩。
6: 哦，毛毛再见。
5: 喂，你谁啊？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7: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5: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吧？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卢次长好呀，对不对？
7: 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福，要么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1: 打开让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

0: 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放心，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1: 哎，不合适，
0: 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最好。
1: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到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2: 爱媛计划执行，
1: 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3: 那最好。
4: 有礼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2: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3: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4: 法是治国之重器，
1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7: 不如大家一起
16: 去观赛。
1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8: 欢乐聚会！
1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7: 一起看，
18: 还有趣。
17: 这个暑假，
1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9: 帮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
2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8: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6: 潜水员入水，
27: 水下环境本就充满未知，面临各种风险。
28: 二号潜水员已发现被困人员。
29: 潜水员必须要保持冷静，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自己所处的危险和应急的处置措施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从潜水员发现险情给出信号过后到完成救援的话，要控制在30秒以内。
30: 准备进行饱和潜水巡潜作业。
31: 在这个完全密闭高压的环境中啊，人员和装备都要经受很大的考验。
32: 隔条在局部有氧气，然后急速燃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爆炸，对潜水员心理素质还有体能素质很考验。
33: 我们扫雷兵为什么被称为海上赶着队，面临的风险也非常大，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踩在柔软的沙滩上看大海，坐着游船欣赏江河两岸风光。随着暑假到来，很多人喜欢来到水边游玩纳凉。在大家尽情享受夏日欢乐的同时，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日，海军陆战队某部官兵在海上训练时，突然听到附近传来求救声：“
1: 救命！”
2: 当时我们正在进行海上训练，突然就听到不远处有呼救的声音，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快去救人。
0: 四名地方群众驾驶的帆船因风浪过大侧翻在海里，船上人员跌入水中，被海浪向深海推去。
2: 海浪比较大，他们当时已经快力竭了，听说自己快抓不住了，情况确实比较危急。
3: 报告，这边有个地方的这个帆船有四个人落水，其中两个不会游泳。
0: 该部官兵立即向指挥所报告，并同步展开施救。
4: 不要怕，
5: 放手，放手。放手！
2: 拖着另一个力竭者的身体，防止他呛水，配合两个战友一起把他拉上了舟体。
6: 我来，没事。
7: 好了。
0: 与此同时，租赁帆船的水上运动中心也派出救援舟艇，搭载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与海军官兵共同施救，最终成功将四名落水者救起。暑期里游玩，也请您记住，看似平静的水域也暗藏隐患，防范溺水一定要牢记心中。在人民军队的编制序列中，有这样一支潜水员队伍，他们常年担负水下搜救和应急抢险等任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潜水员带来的安全知识小课堂。在人们眼中，海底世界唯美浪漫，但对于海军潜水员们来说，海底意味着分秒必争，同死神搏命。暑期在海中游泳的人日益增多，潜水员们也牵挂着他们的安全。
8: 在海中游泳，永远不要背对大海，时刻关注海浪的变化，快速移动的水流、离岸流，它表面看似平静，但流速极快，能瞬间将人拖入深海。绝大多数海边溺水事故都与离岸流有关，务必在有救生员看护的正规海滩下水。如果感觉体力不支或被水流拉扯，千万不要与水流硬扛，应立刻向两侧游动或大声呼救。
0: 北部战区海军机动救捞中队主要担负援救失事和受损的舰艇、飞机及其人员，清除航道、港湾的沉船和危险物，海上搜救和应急抢险救灾等任务，曾因出色表现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救捞中队称号。这一天，海军洪泽湖船前往某海域开展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提高潜水员深海救援能力。
9: 饱和潜水最不熟。
0: 洪泽湖船抵达训练海域后，李威等四名经过严格挑选的潜水员进入加压舱。
10: 我们的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并且具有2年以上潜水经历，精神和心理都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9: 1号准备完毕。2号准备完毕。3号准备完毕。
11: 4号准备完毕。
10: 在饱和舱内，气体的压力和气体浓度都非常大，就像有人均匀从四面八方挤压你全身，各种关节僵硬酸痛，身体活动也不灵活。
11: 准备进行饱和潜水巡潜作业，人员就位。
0: 加压舱持

持续加压，等潜水员身体内的压力与目标深度压力平衡后，再利用潜水钟将潜水员送至目标深度进行水下作业。

0: 和医保人员必须时刻关注中内潜水员生命体征参数和装备运行状态，确保一旦发现问题啊，能够做到秒级反应。
1: 打开中外盖，开始巡潜。
2: 我们饱和潜水员长期处在幽闭的环境之中，深海无光、低温，对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考验。潜水员会出现高压神经综合症，双手不受控制的轻微颤抖、头晕、恶心、注意力难以集中以及睡眠障碍等。
3: 按照训练计划，潜水员要在深海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水声电话不时传来动作口令、身体感受以及作业情况。
2: 330米的饱和潜水试验，潜水员需要承受34倍的大气压，相当于巴掌大的区域，却要承受数吨重的压力，每一个细胞都承担着巨大负荷。
0: 一号潜水员向回走，找到倒角。
3: 潜水员完成海底巡潜任务后，乘着潜水钟返回母船，进入高压居住舱开始减压。
4: 舱内感觉怎样？
3: 李威和战友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专业技能，完成了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提升了部队在大深度条件下的极限救援能力。
2: 潜水员入水，
3: 同死神较量，与生命赛跑。入伍25年，李威从潜水新手成长为海军二级潜水员，从门外汉成长为教练员。
5: 好，22秒75。
3: 在水下着装训练中，潜水员需要在水下穿戴好潜水装具。李威突然伸手把新潜水员蔡豪连接氧气瓶的咬嘴拔掉了。
6: 太突然了，脑袋一下子就懵了，感觉快窒息了。
7: 科长，你干什么？
2: 我也不是刁难他，水下环境本就充满未知，面临各种风险，迫使新潜水员在危机中迅速做出判断，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通过在受控环境下反复经历这些生死考验，新潜水员才能够将正确的处理动作转化为肌肉记忆，确保实战中从容应对。
8: 所有队员把呼吸器从嘴中拿出5秒钟。
3: 此后，李威隔三差五制造麻烦，面镜进水，通信中断，一次次手忙脚乱，一次次从头再来。慢慢的，潜水员学会了在突发情况面前按程序处置，学会了在恐惧面前稳住心神。李威始终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帮带官兵，培养出100多名敢战极限、敢于牺牲的潜水骨干。李威手腿上的疤痕是他25年潜水生涯留下的印记，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十几年前的一次打捞任务。那一年，机动救捞中队的8名潜水员奉命搜救3名失联的地质队员。3名失联的地质队员中，2人的遗体已被找到，最后1名队员生死未卜。图像声纳入水，发现疑似目标，李威和战友们轮流从刚刚凿出的冰洞入水，确定目标位置。高原极寒环境下的潜水作业在当时毫无经验可循，气压低、水温低、装备随时可能失灵，每一个因素都威胁着潜水员的生命安全。

0: 那种寒冷是深入骨髓的，不是说克服一下就能忍受的。从岸边到那个遇难者的落水点，可能也就不到30米的距离吧，但是我感到好像几千米这么远。
1: 眼看距离遇难者越来越近，李威的呼吸声却越来越慢。
0: 确实是已经到达极限了，当时我在水下拼尽全力就喊了两个字，拉我。
1: 李威已经耗尽了最后的体力，连上浮的力气都没有了。岸上队员迅速收绳，将他拖出冰面。凭借李威和战友们水下精准定位，搜救队将最后一名失踪地质队员的遗体打捞出水。这次任务，潜水员们创下了海拔4862米世界高原潜水纪录。英雄救捞中队的官兵们潜深海、下深潭、上高原，祖国的需要在哪里，他们就出现在哪里。我们看到，即使是潜水员在水下也经常遇到险情，那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意外落水又该如何自救？
2: 落水后首先要克服恐惧，胡乱挣扎不仅会加速氧气消耗，还会导致身体加速下沉和呛水。核心的自救就是采取仰漂姿势，头部后仰，将头部使劲往后靠，使面部朝上，确保口鼻露出水面，吸气要深，呼气要浅，尽量在肺部留半口或大半口空气，以维持浮力。肢体放松，双手向身体两侧自然伸展成大字形，或轻轻划水，双腿自然下垂，千万不要将手臂高高举出水面，以免破坏浮力导致下沉。当救助者出现时，绝不可惊慌失措地去抓施救者的手、腿、腰等部位，以免连累施救者。
1: 面对防险救生的水下战场，海军官兵与风浪相系，与险情相伴。而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同样活跃着一支神秘的水下力量，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官兵日夜守护着黄金水道。此刻，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官兵正在执行一项关乎生命的任务，模拟一辆汽车坠江，人员被困，潜水员潜入水下切割车体，快速打开生命通道。通过水下机器人初步定位后，班长贺广阳作为第一潜水员率先入水。水面保障人员紧紧攥着信号绳和供气管，那是水下队员唯一的生命线。
3: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4: 身体震动良好。
1: 水下能见度不足半米，贺广阳仅凭双手摸索快速找到落水车辆，发现了模拟被困人员，但是车体变形，他需要进行切割破拆。
4: 电流开到100，别开到那了。
3: 电流开到100，
5: 电流100，
3: 电流100。
6: 隔条在局部有氧气，然后急速燃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爆炸，对潜水员心理素质还有体能素质很考验。氧气在水下的急速燃烧也对潜水员作业十分危险。
1: 汹涌的水流不断冲击着贺广阳的身体，他必须用尽全身力气保持稳定才能精细操作。
7: 潜水员持续切割，
1: 当车门切开后，被困人员也被从车内成功救出。
8: 断电，
7: 水面断电，断电。
3: 潜水员收拾工具，准备出水。
1: 车辆意外坠入江河，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潜水员焦宁自救。
2: 车辆落水后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自救措施。
9: 第一个阶段，车辆刚落水时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打开中控锁，打开天窗，推开门，迅速逃离。第二个阶段，车辆进水缓慢下沉时，使用安全锤或破窗器对窗户四个角或上边缘进行敲击，破窗后迅速逃离。第三个阶段，水流大量涌入，车辆加速下沉时，时刻观察水位变化，待车内外水压平衡时，迅速踹开车门而后逃离。
2: 最后送大家一个口诀，车辆落水既慌张，携带开锁推开门，搜寻器材破车窗，带压均衡踹开门。
1: 江水下暗流涌动，潜水员面临各种未知的危险，他们在执行救援任务之前必须学会自救互救。此刻潜水员们正在训练的科目是水下换装互救。
10: 潜水员必须要保持冷静，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自己所处的危险和应急的处置措施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其次啊，对潜水员对处置的流程要非常的清晰，对我们潜水装具的基本的操作也要非常的熟练，就这样才能保证潜水员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安全脱困。
1: 救援者需要找到被困者，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两套潜水装具的交接。
7: 二号潜水员已发现被困人员。
4: 被困人员，发现甲壳气源即将耗尽。
7: 协助被困人员换自携式潜水装具。
4: 收到。
1: 氧气是潜水员水下生命的秒针，每一秒的流逝都意味着生存空间的压缩，救援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10: 对于我们救援的话，时间上的要求是非常紧的，从潜水员发现险情给出信号过后到完成救援的话要控制在30秒以内。
1: 正是在实践训练中，潜水员吴建秋找到了提速的诀窍。
11: 寻找它的过程中就跟开车一样，那种方位感，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体边界在哪里，你每一次穿过那些障碍物你需要用什么姿势去过。
1: 在两名潜水员的完美配合下，被困人员成功换装开始上浮。
11: 模拟的是他腿被压到骨折，他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像我们游泳一样的姿势去让他自己上浮，这个时候就需要我去把它抓住，然后把它拖拽出水。
7: 出水，出水。
4: 潜水已协助被困人员出水。
7: 潜水员已到达水面，完成救援。
1: 在一次次的协同训练中，潜水员们也向着更深更险处进发，那里没有阳光，却因水下尖兵的到来燃起了生命的希望之光。
12: 当船体倾斜的初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抓住船上的固定构件，穿戴我们的救生衣。万不得已我们需要跳入水中时，我们一手需要捂住口鼻，另外一手呢需要抓紧我们的救生衣，这样在保护好头部的同时，双膝微屈向前跳入水中。在等待救援期间，我们可以用双手抓扶我们漂在江面上水面上的漂浮物，如果实在找不到，那我们就要用双腿微屈靠近身体来减少我们体热的散失。
1: 武警官兵练就过硬的救人本领，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而在人民海军的序列中，还有一个被称作海上敢死队的兵种，他们正在为海上舰船保驾护航。
13: 下面准备进行一六七加班准备，大家在准备过程中

0: 要认得细致，每个插接头要认得连接好。
1: 海面上，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一级军师长唐爱峰正带领猎雷班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训练。
2: 报舰长，面具发现目标。
3: 好，面具自主接近，
2: 明白。报舰长，请示投弹。
3: 投弹，
2: 投弹。
0: 我们扫雷兵为什么被称为海上赶子队？因为我们在战争的时候是为登陆兵开辟航道的，我们扫清雷障才能把陆军登陆兵送上岸上滩头。所以说面临的风险也非常大，航空母舰也要向我们敬礼。
1: 这份崇高的敬意是对扫雷兵无畏牺牲精神最崇高的礼赞，也是他们坚守战位的意义最直观的体现。扫雷兵常年工作在生死一线，即使是日常训练，他们也面临着高风险。这是发生在实装训练时的场景。由于海况骤变，回收灭雷具时，灭雷具脐带电缆被螺旋桨绞断，失控的灭雷具随时都会飘走。
0: 如果不及时把它弄回来的话，如果你进水之后慢慢进，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它水多了之后，它会就沉到海底了。
1: 危急关头，唐爱峰毫不犹豫跳入只有30摄氏度的海水中。
0: 最大的难点就是有时候它又有浪，容易呛水。它有浪嘛，它就跟着荡，防止抓到灭雷具之后撞你嘛。另外来一个人的话就好多了，把它稍微稳住，控制一下，绑绳子更好绑。
1: 经过20分钟的生死搏斗，唐爱峰和战友协同合作，终于将灭雷具安全收回。
4: 你坐他底下慢慢起。
1: 事后，唐爱峰主导技术攻关，创新提出从舰尾回收的方案，大幅降低了风险，提升了安全和效率。
5: 左右辅助啊！
1: 唐爱峰和战友们用专业技能和担当精神扫除雷患，为其他舰船开辟航道，是当之无愧的海上敢死队。与暗流抗衡，与危险相伴，这就是战斗在水下战场的官兵们。在炎炎夏日，他们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同时也请做好自身防范。夏季水域暗藏危机，远离危险水岸，主动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钱之和尼龙隔热条。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数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7月12号到24号，美军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连续13天空袭伊朗，而伊朗方面也对中东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多轮反击，造成美军士兵多人死伤，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多家媒体分析称，伊朗在这些反击当中所使用的弹道导弹比以往更加精准，突防能力更强。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7月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至少2架战斗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严重损毁若干飞行器，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1人失踪。据今日土耳其网站披露，伊朗共发射3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摧毁了上述基地内的机库、营房和体育馆。一段约旦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伊朗弹道导弹在面对美军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拦截时，突然加速下坠，使拦截弹全部落空。日本读卖新闻在综合分析伊朗官方发布的信息及媒体报道后发现，袭击所使用的武器或可锁定为2种弹道导弹，射程1450公里的城堡破坏者，或射程1400公里的哈吉卡西姆弹道导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7月25日的报告中也提到，美国官员称伊朗使用了城堡破坏者中程弹道导弹。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土耳其媒体称伊朗在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时候是3发连中。那么多家媒体和智库就分析说，伊朗弹道导弹的性能现在正在不断的改进。杜先生，您觉得现在伊朗的导弹反击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呢？
2: 伊朗声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伊朗将使用前100轮没有用过的新导弹、新装备在新领域进行反击。如果从目前的战果去观察，伊朗讲的话是真的，而且把弹道导弹打出了巡航导弹的精度。估计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目标情报准确，而且对于独立目标、个别目标也有精确的情报侦察。之前媒体曾经报道，在成功命中目标以后，伊朗曾经感谢约旦老百姓。如果这样的话呢，目标的毁伤状态包括具体坐标全部在攻击和打击范围之内。第二呢，伊朗导弹性能明显提升。最近美国多家媒体都认为，伊朗最先进的导弹在打到末段时能够进行机动，而且不断的变换弹道去寻找目标。所以从美军包括其他媒体去分析，导弹的攻击性能、突防水平就成倍的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伊朗把更多的新技术包括新的手段融合到目前弹道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能够取得更大战果。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还有一个画面特别注意到了，就是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面对来拦截它的防空导弹的时候，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然后避开了防空导弹砸向地面。请教一下魏先生，为什么这种具备了末段机动能力的导弹特别难拦截？
3: 伊朗在此前公开展示的过程当中已经对外披露了它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呢，它的战斗部采用了小弹翼的设计，而且呢有的还配备有小型的发动机。那么在它攻击的末段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既可以保证精准的命中地面目标，同样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因为爱国者系统啊主要是针对来袭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当爱国者已经发射升空之后如果伊朗导弹的战斗部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那么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的导引头可能就会失去目标，在空中可能就变成了无头的苍蝇，无法针对突然加速的伊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进行有效的追击，也不可能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呢，伊朗通过一定范围内的技术升级和这种设计层面的完善，可以让自己的导弹打得更准，也可以让自己的导弹 躲过爱国者的层层拦截，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啊，高效的、精准的摧毁目标，同样呢，最大程度的去浪费对方昂贵的反导拦截弹。
1: 嗯。七月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端重开，俄乌冲突双方互袭大后方的后勤绞杀战也在趋于白热化。乌克兰主要依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而与它不同的是，俄军针对乌克兰腹地的袭击还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乌军的美制反导系统现在已经因为缺乏弹药而近乎停摆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7月1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7月18日18时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当日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基辅发动了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等型号。俄罗斯国防部19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自杀式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物资，比如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现场视频显示，面对密集来袭的俄军弹道导弹，乌军防空系统几乎毫无作为。
1: 七月，俄军针对乌克兰纵深目标发动了多次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所使用的弹道导弹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和锆石。那说到了这儿啊，有一个细节我们就要关注了，因为在之前的报道当中，锆石一直是被称为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在乌军的通报当中会把它归为是弹道导弹呢？
2: 目前看呢，有可能是概念方面的失误。像之前伊斯坎德尔导弹是明显的弹道导弹，依靠推进地战斗部所组成的打击系统对目标进行高效突击。锆石导弹之前是反舰导弹，而且特别是针对美国大型航母战斗群量身定制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如果把它的用途多样化，特别是把之前的反舰导引头改成对陆攻击导引头，这样呢就可以把之前的反舰作战改成对陆攻击作战。如果通过陆上机动发射装置，包括海上机动平台发射这种具备对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反舰导弹转变为巡航导弹，所以之前的反舰导弹在大气层的低空飞行，也叫这个巡航弹。如果现在改换目标，把之前以反舰为核心的作战用途进行调整，进行多样化，把对陆攻击也作为这种导弹的重要打击目标，那么被称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大致判断呢，在对地面目标攻击过程中，两种武器装备都发挥了作用，特别是锆石导弹已经形成了对陆攻击的全新版本。
1: 那不管锆石这款导弹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还是弹道导弹，总之乌克兰方面现在拿不出一个有效的手段来进行拦截。可能在之前的几年，乌克兰依靠美国和德国所提供的爱国者系统还能够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甚至是一度传出说拦截的成功率还很高。但是随着美伊战事的爆发，现在美军自身已经面临着弹药库存告急了，无力也无意再为乌克兰去提供弹药。就在7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将会和美国的雷西恩公司共同联合来生产防空导弹。那魏先生，您认为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自产防空拦截弹？
3: 那现在呢，由于处于长时间的交战状态，乌克兰的很多军工体系和大型的兵工厂是处于被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作战的状态下，想要让乌克兰针对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生产，我认为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呢，这应该是一种三方合作的模式。那美国提供授权，转让一部分技术，然后呢，由欧洲国家和乌克兰进行联合生产，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欧洲国家当中，像 波兰、像德国针对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有很高的依赖程度，所以不排除有一些欧洲国家愿意出资金、愿意出技术，甚至提供成套的厂房以及生产线，那么在安全的位置，那么去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种拦截弹，那么生产之后呢，肯定会优先的向乌克兰去进行供应啊，强化针对乌首都基辅啊，以及一些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那如果还有这个余量，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引进一些，那么去补充它的这个库存。如果完全让乌克兰去这个生产美国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技术挑战太大，而且呢，乌克兰国内也没有安全和完善的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
1: 嗯，是。也就是说，乌克兰要想实现在本国大规模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还是要克服种种困难的，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实现。那既然美国靠不住，就像魏先生所说的，欧洲国家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7月14日报道，由乌克兰、英国、德国、丹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挪威和瑞典组成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在巴黎成立。同一天，法国宣布批准乌克兰通过一笔欧洲贷款购买16架法制阵风战斗机。乌克兰还计划采购4套新一代 SAMP/TNG 防空反导系统。在新系统交付之前，乌克兰将先获得2套旧型号的系统。此外，法国还授权允许乌克兰生产紫菀30防空导弹、铁锤滑翔制导炸弹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3款先进弹药，其中铁锤和风暴阴影可挂载于阵风战斗机翼下，而紫菀30是 SAMPT 防空系统使用的拦截弹。
1: 7月中旬，乌克兰与欧洲多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旨在合力构建弹道导弹防御。那杜先生，您认为这个联盟的成立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
2: 那的确，如果欧洲地区联合进行防空武器装备的情报标准射程能力体化，的确能够强化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目前俄罗斯无论是无人机，包括巡航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相当高。如果10国联合对乌克兰提供资金、提供技术，通过实战检验生产出一种能够适配欧洲标准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系统，能够产生较大作用。如果欧洲国家认同这种发展趋势，特别是不同国家在资金、技术和技术方面有所承担，那么今后围绕着欧洲方向所形成的反导联盟有可能会成立。那之前搞过无人机联盟，现在如果把反导联盟两个联盟进行组合，这样呢，对于乌克兰强化与北约之间国家的关系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1: 刚才我们聊了美国，聊了欧洲，不管是哪一方，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乌克兰现在决定自行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就在7月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将会研发一款名字叫做弗雷亚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并且说它的拦截能力和美国的爱国者系统是相当的，但是更加易于大规模生产，并且成本更低。那请教魏先生，他们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真的能达到这样的性能吗？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实在推进先进武器装备的国产化，但是呢，先进的远程防空导弹这样的一个技术难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攻克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弗雷亚这种乌克兰号称是独立自主研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大概率呢是一款贴标签的武器，甚至可以说它是贴牌武器。那么欧洲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支持乌克兰研制弗雷亚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欧洲国家呢，会把它的先进的雷达，比如说对空搜索雷达、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那么直接提供给乌克兰，作为一个成熟的探测预警和这个火控体系。那么至于说弹药，不排除啊，它可能也会选择欧洲的成熟的反导拦截弹药。那么欧洲的防空反导系统当中，那么实战能力最强的其实是紫菀30。紫菀30这款防空系统啊，它也可以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一部大型发射车上可以有8枚这种待发的弹药，针对中近程的弹道导弹 具备拦截的能力，所以不排除在这种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乌克兰它是进行整个系统的集成，然后呢向欧洲国家提出自身的作战需求，然后欧洲国家采用众筹的方式拼凑出一套所谓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所谓的弗莱亚。
1: 嗯，在中东和俄乌战事当中，中程弹道导弹都给防御方带来了大麻烦。近年来，美国也意识到了中程弹道导弹的强大实战效能，上马立项了多款新型中导系统。这其中突防能力较强的型号就是洛马公司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然而近期报告却显示，这个项目正在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 CPS 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 CPS 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级舰目前正接受相应改造。然而政府问责局在同一份报告中说，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披露了美国海军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而实际上这几乎已经是所有美国新型武器研发的一个现状了。我就有一个疑问，美国陆军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几年前就已经试射了，它和海军的这个 CPS 高超音速导弹用的是共用一个弹体，为什么海军的这一款导弹迟迟看不见真容啊？
2: 的确，目前那个陆岸鹰和海岸鹰虽然是在技术装备

0: 备上相通，但是海军武器装备面临重大挫折。按照美国官方说法，年产6到7枚，而且无法对实战情况进行保证。那如果一款导弹每年只有6到7枚的产量，无论是在技术路径啊，包括各种零配件采购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问题。第二呢，是海军的特殊要求有可能过于苛刻，因为暗影武器装备，如果陆军使用用于打击固定目标，海军使用用于打击移动目标。如果在目段导引头，包括在技术通信方面出现问题，无法稳定跟踪陆上包括海上移动目标，这样海军所谓的打移动目标就会成为泡影。所以海军如果能够把自己技术标准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陆上暗鹰未必能够适合海上作战。所以这种水土不服有可能会导致海上高超音速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出现严重困难。
1: 是，那在美国政府问责局的这个报告当中也明确的提出啊，这个 CPS 项目的延误和资金问题也是关联密切啊。确实现在缺钱是美军面临的一大难题。就在7月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曾表示，美军在中东的行动面临资金缺口，而美伊冲突带来的巨额资金消耗已经对美军维持战备水平和日常训练产生了影响。那么魏先生，就您来看，美军的下一代武器装备的研发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一次中东战事的影响？
2: 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一次呢，美国针对中东事务进行介入，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持续性的空袭，它并没有打赢。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美国军内就会出现反思派，那么会参考伊朗的反击模式，参考伊朗武器装备的研发模式，那么去强化自身的啊这种多样性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能力。伊朗在和美军交锋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啊，甚至呢有其他的这种一些非常规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得到了有效的应用。所以现在美军也开始抄伊朗的作业啊，比如说美国陆军它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装备部队之后呢，不排除也会在中东地区进行优先部署，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就会出现弹道导弹相互瞄准的情况啊，或者说高超音速导弹相互瞄准的情况。那么在无人体系的应用方面啊，美国军方也有一些新的探索，比如说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伊朗的港口设施进行袭击，包括也开始使用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以后呢，在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在这种低成本无人作战平台方面，美军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投入更多的技术和相关的人力啊，去进行研发。所以呢，美军的火力结构和它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在未来或者说在短期内也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和解读了七月在美伊冲突和俄乌冲突中用于实战的伊朗和俄罗斯弹道导弹，也盘点了乌克兰所依赖的美国欧洲反导系统以及美国新型中程导弹的研发现状。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国防教育法修
7: 改案，学校国防教育，
8: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9: 聆听你的声音，
10: 到了长津湖这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9: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巍巍巨轮，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潜水员入水。
1: 水下环境本就充满未知，面临各种风险。
2: 二号潜水员已发现被困人员。
3: 潜水员必须要保持冷静，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自己所处的危险和应急的处置措施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从潜水员发现险情给出信号过后到完成救援的话，要控制在30秒以内。
4: 准备进行饱和潜水，实现作业。
0: 在这个完全密闭高压的环境中啊，人员和装备都要经受很大的考验。
5: 隔条在局部有氧气，然后急速燃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爆炸，对潜水员心理素质还有体能素质很考验。
6: 我们扫雷兵为什么被称为海上赶子队？面临的风险也非常大，

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可得首饰为悦己而来，一碗面温暖山海，一份情不负遇见，精密传动制造未来，福建优客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成就所托。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踩在柔软的沙滩上看大海，坐着游船欣赏江河两岸风光。随着暑假到来，很多人喜欢来到水边游玩纳凉。在大家尽情享受夏日欢乐的同时，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日，海军陆战队某部官兵在海上训练时，突然听到附近传来求救声：“
1: 救命！”
2: 当时我们正在进行海上训练，突然就听到不远处有呼救的声音，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快去救人。
0: 四名地方群众驾驶的帆船因风浪过大侧翻在海里，船上人员跌入水中，被海浪向深海推去。
2: 海浪比较大，他们当时已经快力竭了，听到说自己快抓不住了，情况确实比较危急。
3: 报告，这边有个地方的这个帆船有四个人落水，其中两个不会游泳。

0: 逮捕官兵立即向指挥所报告，并同步展开施救。
1: 不要怕，
2: 放手，放手，放手。
3: 获得另一个力竭者的身体，防止他呛水，配合两个战友一起把他拉上了舟体。
4: 哎，我来，我来，没事。
5: 好了。
0: 与此同时，租赁帆船的水上运动中心也派出救援舟艇，搭载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与海军官兵共同施救，最终成功将四名落水者救起。暑期里游玩，也请您记住，看似平静的水域也暗藏隐患，防范溺水一定要牢记心中。在人民军队的编制序列中，有这样一支潜水员队伍，他们常年担负水下搜救和应急抢险等任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潜水员带来的安全知识小课堂。在人们眼中，海底世界唯美浪漫，但对于海军潜水员们来说，海底意味着分秒必争，同死神搏命。暑期在海中游泳的人日益增多，潜水员们也牵挂着他们的安全。
6: 在海中游泳，永远不要背对大海，时刻关注海浪的变化，快速移动的水流、离岸流，它表面看似平静，但流速极快，能瞬间将人拖入深海。绝大多数海边溺水事故都与离岸流有关，务必在有救生员看护的正规海滩下水。如果感觉体力不支或被水流拉扯，千万不要与水流硬扛，应立刻向两侧游动或大声呼救。
0: 北部战区海军机动救捞中队主要担负援救失事和受损的舰艇、飞机及其人员，清除航道、港湾的沉船和危险物，海上搜救和应急抢险救灾等任务。曾因出色表现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救捞中队称号。这一天，海军洪泽湖船前往某海域开展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提高潜水员深海救援能力。
7: 饱和潜水作业部署，饱和潜水作业部署。
0: 洪泽湖船抵达训练海域后，李威等四名经过严格挑选的潜水员进入加压舱。
8: 我们的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并且具有2年以上潜水经历，精神和心理都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9: 一号准备完毕，2号准备完毕，3号准备完毕，
10: 4号准备完毕。
8: 在饱和舱内，气体的压力和气体浓度都非常大，就像有人均匀从四面八方挤压你全身，各种关节僵硬酸痛，身体活动也不灵活。
11: 准备进行饱和潜水巡潜作业，人员就位。
12: 准备，
11: 向左。
0: 加压舱持续加压，等潜水员身体内的压力与目标深度压力平衡后，再利用潜水钟将潜水员送至目标深度进行水下作业。
13: 开始调放潜水钟，
14: 主角下降。
0: 伴随着不断泛起的浪涌，潜水员踏上了深海征程。
15: 在这个完全密闭高压的环境中啊，人员和装备都要经受很大的考验，所有技术人员和医保人员必须时刻关注中内潜水员生命体征参数和装备运行状态，确保一旦发现问题啊，能够做到秒级反应。
16: 打开中外盖，开始巡潜。
8: 我们饱和潜水员长期处在幽闭的环境之中，深海无光、低温，对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考验。潜水员会出现高压神经综合症，双手不受控制的轻微颤抖、头晕、恶心、注意力难以集中以及睡眠障碍等。
0: 按照训练计划，潜水员要在深海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水声电话不时传来动作口令、身体感受以及作业情况。
8: 330米的饱和潜水试验，潜水员需要承受

0: 是4倍的大气压，相当于巴掌大的区域，却要承受数吨重的压力。每一个细胞都承担着巨大负荷。
1: 1号潜水员向回走找到岛角。
2: 潜水员完成海底巡潜任务后，乘着潜水钟返回母船，进入高压居住舱开始减压。
3: 舱内感觉怎样？
2: 李威和战友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专业技能，完成了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提升了部队在大深度条件下的极限救援能力。
0: 潜水员入水，
2: 同死神较量，与生命赛跑。入伍25年，李威从潜水新手成长为海军二级潜水员，从门外汉成长为教练员。
4: 好，22秒75。
2: 在水下着装训练中，潜水员需要在水下穿戴好潜水装具。李威突然伸手把新潜水员蔡豪连接氧气瓶的咬嘴拔掉了。
5: 太突然了，脑袋一下子就懵了，感觉快窒息了。
6: 班长，你干什么？
0: 我也不是刁难他，水下环境本就充满未知，面临各种风险，迫使新潜水员在危机中迅速做出判断，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通过在受控环境下反复经历这些生死考验，新潜水员才能够将正确的处理动作转化为肌肉记忆，确保实战中从容应对。所有队员把呼吸器从嘴中拿出5秒钟。
2: 此后，李威隔三差五制造麻烦，面镜进水，通信中断，一次次手忙脚乱，一次次从头再来。慢慢的，潜水员学会了在突发情况面前按程序处置，学会了在恐惧面前稳住心神。李威始终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帮带官兵，培养出100多名敢战极限、敢于牺牲的潜水骨干。李威手腿上的疤痕是他25年潜水生涯留下的印记，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10几年前的一次打捞任务。那一年，机动救捞中队的8名潜水员奉命搜救3名失联的地质队员。3名失联的地质队员中，2人的遗体已被找到，最后1名队员生死未卜。图像声呐入水，发现疑似目标，李威和战友们轮流从刚刚凿出的冰洞入水，确定目标位置。高原极寒环境下的潜水作业在当时毫无经验可循，气压低，水温低，装备随时可能失灵，每一个因素都威胁着潜水员的生命安全。
0: 那种寒冷是深入骨髓的，不是说克服一下就能忍受的。从岸边到那个遇难者的落水点，可能也就不到30米的距离吧，但是我感到好像几千米这么远。
2: 眼看距离遇难者越来越近，李威的呼吸声却越来越慢。
0: 确实是已经到达极限了，当时我在水下拼尽全力就喊了2个字，那我。
2: 李威已经耗尽了最后的体力，连上浮的力气都没有了。岸上队员迅速收绳，将他拖出冰面。凭借李威和战友们水下精准定位，搜救队将最后一名失踪地质队员的遗体打捞出水。这次任务，潜水员们创下了海拔4862

0: 秘世界高原潜水记录。英雄救捞中队的官兵们潜深海，下深潭，上高原，祖国的需要在哪里，他们就出现在哪里。我们看到，即使是潜水员在水下也经常遇到险情，那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意外落水又该如何自救？
1: 落水后首先要克服恐惧，胡乱挣扎不仅会加速氧气消耗，还会导致身体加速下沉和呛水。核心的自救就是采取仰漂姿势，头部后仰，将头部使劲往后靠，使面部朝上，确保口鼻露出水面，吸气要深，呼气要浅，尽量在肺部留半口或大半口空气，以维持浮力。肢体放松，双手向身体两侧自然伸展成大字形，或轻轻划水，双腿自然下垂，千万不要将手臂高高举出水面，以免破坏浮力导致下沉。当救助者出现时，绝不可惊慌失措地去抓施救者的手、腿、腰等部位，以免连累施救者。
0: 面对防险救生的水下战场，海军官兵与风浪相系，与险情相伴，而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同样活跃着一支神秘的水下力量——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官兵，日夜守护着黄金水道。此刻，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官兵正在执行一项关乎生命的任务，模拟一辆汽车坠江，人员被困，潜水员潜入水下切割车体，快速打开生命通道。通过水下机器人初步定位后，班长贺广阳作为第一潜水员率先入水。水面保障人员紧紧攥着信号绳和供气管，那是水下队员唯一的生命线。
2: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3: 身体震动良好。
0: 水下能见度不足半米，贺广阳仅凭双手摸索，快速找到落水车辆，发现了模拟被困人员，但是车体变形，他需要进行切割破拆。
3: 电流开到100，别开太大了。
2: 电流开到100。
4: 电流100。
2: 电流100。
5: 隔条在局部有氧气，然后急速燃烧，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爆炸，对潜水员心理素质还有体能素质很考验。氧气在水下的急速燃烧也对潜水员作业十分危险。
0: 汹涌的水流不断冲击着贺广阳的身体，他必须用尽全身力气保持稳定，才能精细操作。
6: 潜水员持续切割，
0: 当车门切开后，被困人员也被从车内成功救出。
7: 断电，
6: 水面断电，断电，
2: 潜水员收拾工具准备出水。
0: 车辆意外坠入江河，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潜水员教您自救。
8: 车辆落水后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自救措施。
9: 第一个阶段，车辆刚落水时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打开中路锁，打开天窗，推开门，迅速逃离。第二个阶段，车辆进水缓慢下沉时，使用安全锤或破窗器对窗户四个角或上边缘进行敲击，破窗后迅速逃离。第三个阶段，水流大量涌入，车辆加速下沉时，时刻观察水位变化，待车内外水压平衡时，迅速踹开车门而后逃离。
8: 最后送大家一个口诀：车辆落水即慌张，

0: 带开锁推开门，搜寻器材破车窗，带压均衡踹开门。
1: 江水下暗流涌动，潜水员面临各种未知的危险，他们在执行救援任务之前必须学会自救互救。此刻潜水员们正在训练的科目是水下换装互救。
2: 潜水员必须要保持冷静，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自己所处的危险和应急的处置措施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其次啊，对潜水员对处置的流程要非常的清晰，对我们潜水装具的基本的操作也要非常的熟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潜水员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安全脱困。
1: 救援者需要找到被困者，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两套潜水装具的交接。
3: 二号潜水员已发现被困人员。
4: 被困人员发现甲头气源即将耗尽，
3: 协助被困人员换自携式潜水装具。
4: 收到。
1: 氧气是潜水员水下生命的秒针，每一秒的流逝都意味着生存空间的压缩，救援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2: 对于我们救援的话，时间上的要求是非常紧的，从潜水员发现险情给出信号过后到完成救援的话要控制在30秒以内。
1: 正是在实践训练中，潜水员吴建秋找到了提速的诀窍。
5: 寻找它的过程中就跟开车一样，那种方位感，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体边界在哪里，你每一次穿过那些障碍物你需要用什么姿势去过。
1: 在两名潜水员的完美配合下，被困人员成功换装开始上浮。
5: 模拟的是他腿被压到骨折，他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像我们游泳一样的姿势去让他自己上浮，这个时候就需要我去把它抓住，然后把它拖拽出水。
3: 出水，出水。
4: 潜水已协助被困人员出水。
3: 潜水员已到达水面，完成救援。
1: 在一次次的协同训练中，潜水员们也向着更深更险处进发，那里没有阳光，却因水下尖兵的到来燃起了生命的希望之光。
6: 当船体倾斜的初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抓住船上的固定构件，穿戴我们的救生衣。万不得已我们需要跳入水中时，我们一手需要捂住口鼻，另外一手呢需要抓紧我们的救生衣，这样在保护好头部的同时，双膝微屈向前跳入水中。在等待救援期间，我们可以用双手抓扶我们漂在江面上水面上的漂浮物，如果实在找不到，那我们就要用双腿微屈靠近身体来减少我们体热的散失。
1: 武警官兵练就过硬的救人本领，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而在人民海军的序列中，还有一个被称作海上敢死队的兵种，他们正在为海上舰船保驾护航。
7: 下面准备进行第六期加班准备，大家在准备过程中要认真细致，每个插线头要认真连接好。
1: 海面上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一级军士长唐爱峰正带领猎雷班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训练。
8: 报舰长，灭具发现目标。
9: 好，灭具自主接近。
8: 明白。报舰长，请示投弹。
9: 投弹，
8: 投弹。
7: 我们扫雷兵为什么被称为海上敢死队？因为我们在战争的时候是为登陆兵开辟航道的，我们扫清雷障才能把陆军登陆兵送上岸上滩头。

0: 航空母舰也要向我们敬礼。
1: 这份崇高的敬意是对扫雷兵无畏牺牲精神最崇高的礼赞，也是他们坚守战位的意义最直观的体现。扫雷兵常年工作在生死一线，即使是日常训练，他们也面临着高风险。这是发生在时装训练时的场景。由于海况骤变，回收灭雷具时，灭雷具脐带电缆被螺旋桨绞断，失控的灭雷具随时都会飘走。
2: 如果不及时把它弄回来的话，如果你进水之后慢慢进，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它水多了之后，它会就沉到海底了。
1: 危急关头，唐爱峰毫不犹豫跳入只有30摄氏度的海水中。
2: 最大的难点就是有时候它又有浪，容易呛水。它有浪嘛，它就跟着荡，防止抓到灭雷具之后撞你嘛。另外来一个人的话就好多了，把它稍微稳住，控制一下，绑成这个更好绑。
1: 经过20分钟的生死搏斗，唐爱峰和战友协同合作，终于将灭雷具安全收回。
3: 您坐上底下慢慢起。
1: 事后，唐爱峰主导技术攻关，创新提出从舰尾回收的方案，大幅降低了风险，提升了安全和效率。
4: 左右辅助啊！
1: 唐爱峰和战友们用专业技能和担当精神扫除雷患，为其他舰船开辟航道，是当之无愧的海上敢死队。与暗流抗衡，与危险相伴，这就是战斗在水下战场的官兵们。在炎炎夏日，他们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坚强屏障，同时也请做好自身防范。夏季水域暗藏危机，远离危险水岸，主动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5: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匠心铸精品，初心守品质。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习主席的殷切嘱托，也是我们海军官兵的如山重任。挺进深蓝是多维的冲锋，战鹰要翱翔其上，
1: 战舰要驰骋其间，
2: 钢铁巨鲸要潜行其下。
3: 这不是失意的远征，而是使命的开拓。
4: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远洋的战场，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近距离的缠斗。
5: 空空步行歼15飞机两架，二等转一等。
6: 送幺，目标两架，高度失重，速度800，持续对向。
7: 中央明白，前冲。
4: 可能是对方的飞行员想看看我们舰载机飞行员啊能不能在这个远海进行高强度的格斗。
6: 距离100，
7: 中央明白，告诉你们，我也是重量分开战斗飞行。中央交会，迅速下的僚机，中央明白。
8: 极限影响，极限扩散。
4: 通过几轮缠斗，就我成功的咬住了对方。
7: 中央优势，我到他回复了，
6: 重量收到。
4: 无论是从作战意志还是飞机的机动性操纵性，在这场近距离的肉搏中啊，我远胜过于他。
6: 对方停止机动了。
9: 敌人的飞机是要来进行抵近侦察的，或者是来军事挑衅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远距离的先敌发现，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你这个舰载机就要起飞，不能让他靠的航母编队太近，你要在远距离对他进行跟踪监视，对它进行驱离啊。那在这样的一种缠斗中，一是比装备，就是谁能先敌发现，第二个是要比拼这种技术，因为当发现敌机之后，你就要抢占一个有利的位置，就是通常是在它的上面，是在它的尾部，而不是说它追着你啊来打你啊，是处于这样一个阵势。因此呢，我们看到实际上飞行员在空中的缠斗呢，都是想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啊，来保证自己安全，来保证对敌的攻击的姿态。那么这个时候啊，双方的

0: 格斗实际上体现的是双方的军事技能，而不是说你在这个区域里边啊，先敌发现就先敌攻击，因为你有这种能力，但是呢，在平时的训练中或者在公共的海域中啊，你是进行这样的任务。而这个与以前呢，我们的近海防御作战就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敌人到我们的近海近岸来进行抵近的侦察，我们对它进行跟踪监视和驱离，所以这是一个从近海防御转为远海防卫的变化。
1: 看着舷窗外无尽的深蓝，那一刻我眼角似乎湿润了。这片曾经只有他人航迹的深蓝，我们在这里用实力赢得了从容。24岁，我来到他战斗过的地方，沿着他未尽的航线起飞。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青年，能够在前辈战斗过的阵地上接过他们递过来的交接棒，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和自豪。
2: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您已就任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将遭到拦截。
1: 但心里一直燃着那团火，英雄的夙愿岂能止步于家门口的海天？我们必然要从岸基走向航母，走向远海大洋。

只有在深蓝之中，我才能将来犯之敌拒之于祖国的海疆之外。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要超越对手，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0: 我们不怕对手的强，就怕没有机会。
1: 从零起步改装歼十五舰载机，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相信呢，当时王中元心里想着的就是，那么以战斗为先，要到前沿区域去。虽然说以前没有接触过舰载机，但是呢，王中元一定会非常了解舰载机部队的风险，因为呢，要在海上的方寸之间完成起飞和降落，尤其是舰载机的着舰充满风险的，甚至可以说呢，是有很大挑战的。不仅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处置情况的时候呢，他是艺高人胆大，那么有效地守护了祖国的蓝天和大海。可以说呢，在舰载机部队王中元啊，那么他是优秀飞行员的代表。正是由于啊，有了更多的王中元，或者说像王中元这样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我们的航母事业才能够更快的发展。
0: 我们歼十五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2: 动腰，目标四架，高度发动，速度八百。
0: 再次起飞，深蓝已是我们的主场。
3: 动腰截获东侧两架，东两可以开雷达搜索。
4: 它的探测距离远了之后，我的编队队形更大，可以在空中实现这种夹击的这种态势。
5: 雷达截获，
0: 敌人还在寻找我们时，他的坐标早已锁死在我们的屏幕中央。
3: 中央截获机的两架。

0: 现在没有报警，你呢？
1: 我也没有。
2: 对方击杀不到我，而我可以击杀到对方。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
0: 栋梁，你打西侧两架，我打东侧两架，重量一半。
2: 我们要的不仅是惊险的近距格斗，更是决胜于目视之前，拒敌于千里之外。
3: 麦军跟我交流的时候，啊，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a job, I just want to go home。就我回复他的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份工作是吧 ？Money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fight。
4: 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节，就是在空中相遇的过程当中啊，外军的飞行员只想尽早的完成任务，尽快的回家。但是呢，王中元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战斗，想的是更好的完成任务，更好的去守护我们的航母作战体系。而且呢，他是能打敢拼的，可以说呢，这体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那么很多外军的飞行员，那么在相关的海空区域执行任务，就是应付了事啊。那么上级下达的命令啊，他只是啊能够达到及格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不会有一些啊这种军事层面的主动性和这种主观的能动性。但是王中元不一样，那么他们会把啊舰载机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要最大程度的发掘出来。而且呢，会在任务的过程当中啊，从难从严的要求自己，不仅要有效的、高效的完成任务，而且呢要得满分。那么这是一种面对任何对手都能够取胜、都敢于取胜的这样的一种战斗的意志。可以说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面对外机外舰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战斗的意志、这种战斗的决心。本身呢也是取胜的法宝之一。在远海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歼 15T 舰载机如何进行这种分头的攻击，而且呢在空中形成夹击之势呢？我认为这和我们舰载机部队它的这种空战的战术战法的提升和完善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歼 15T 呢，它作为改进型的双发重型的舰载机，那么海空区域内的这种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因为呢它拥有更为先进的机载雷达。那么双级编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夹击，那么不仅可以使用自身的雷达照射目标、锁定目标，同样呢也可以通过信息的连通系统，包括加密的数据链，进行情报和目标信息的共享。那么这样的话呢，两架歼 15T 舰载机就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针对广阔的空域进行搜索，那么可以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击落。那么两架歼 15T 它可以相互之间进行配合，也可以相互进行掩护。所以说呢，在远洋区域执行作战任务，歼 15T 它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是非常默契的。
2: 从最老的飞机最强的战鹰，从近海的家门到远海大洋，这片深蓝是王伟前辈那一代人的夙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更是我们即将开创的未来。我真心向往的就是胜利者的感觉，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深蓝。
5: 从滑叶版歼15到弹射型的歼 15T 战斗机，实现了弹花兼容，作战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歼 15T 战斗机配合电子弹射系统，可以实现满油满弹起飞，它的作战半径和打击能力也翻倍，作战半径从滑叶起飞的约1000公里提升到1500公里以上，可同时挂载远程空对空导弹和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远程空空导弹可在数百公里外对敌机发起攻击，在远海构筑其空中防御圈。第三代升级就是从歼15T 到歼35，补上了隐身的这个短板，

0: 同时呢，歼35与歼15器形成隐身加重载高级搭配。歼35是我国第一款自主研发的隐身舰载战斗机，它的服役标志着中国航母舰载机进入了隐身时代。
1: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

0: 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附带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1: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附带地区。
2: 明白。多慢动，
3: 多慢动，
2: 收到天梯推动敌察巡态势。
4: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0: 二子明白，
5: 雷达明白，
6: 点弹明白，对不对明白。
4: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7: 收到敌情报，二日前敌潜艇出港后下潜消失，推算可能抵达任务海域，上级令我舰加强对水防御。
4: 面对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触发他们高强度全方位的打击。
8: 根据敌潜艇离港时间和及其可能的航速来推算，可能已经抵达我们的任务海域。
9: 它很有可能以大深度航行。
4: 在这场博弈中，舰艇与潜艇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
1: 舰子升了，是否发现目标？
10: 升在舰子，尚未发现目标。
1: 舰子升了，转平带一，
4: 反潜。这道世界性难题，横亘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征途上。
10: 发位两两栋至三五栋，未发现目标。
11: 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在近海执行反潜任务和在远海执行反潜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近海是自己的家门口，可以得到更多其他兵力的掩护和支援，比如说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护卫舰，甚至包括轻型护卫舰能够在周边广阔的区域内那么在05型驱逐舰的周边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水面作战舰艇它反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会变得非常的广泛，那么在远洋区域我们能够利用的支援兵力和保障兵力就会变得少一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05就要更多的依赖本舰的探潜和反潜的体系，针对水下之敌进行有效的应对。而且呢，远洋区域风高浪急，海情海况还比较复杂，那么如何在复杂的这种海情海况下要针对水下之敌进行精准的探测识别，而且呢要实现反潜的一击必杀，我认为呢它不仅考验作战平台的技术，也考验05万吨驱逐舰上人民海军官兵的它的这种反潜的本领。
12: 我们今天在这是开训练复盘研讨会，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是实战，大家想想，但这个问题我们能回避吗？回避不了，必须直面，必须解决。远海确实跟我们近海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这是我们作战使命任务所决定的。
4: 防空反潜守不住，前途打击就是送死，联合突击打不准，远海作战也只能等死。如今这柄传承着遵义转折基因的深蓝利剑正由我们这一代人执掌，我们当如何在深蓝战场上破壁而立，重塑攻防的法则。
12: 我们为什么反潜你那么难，声音在水声中的传播它是弯曲的，所以核心的首先我们得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这里面要想做到先敌命中或者先敌打击，不给对手出手的机会，那怎么办？
4: 难不怕，没干过也不怕，失败更不可怕，甚至不可能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畏缩躺平禁锢。
12: 咱们是干啥的？咱们不就是来这个突破战斗力边界的吗？对不对？
4: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13: 水面敌舰即将进入你打击范围，先敌打击，同时持续搜索跟监水下潜艇。
4: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践来证明一切。
14: 三舰指声道发现敌潜艇，
1: 跟踪稳定后组织鱼雷模拟攻击。
14: 你们
0: 二舰指收到远程目指，
1: 采用快打战法组织发射。
0: 你们发射怎么样？请示发射，
1: 发射，
0: 发射。
4: 顶得住才能打得赢，打得赢才能拒敌于远海。
15: 片中出现了用现实中的确定性去应。

0: 应对未来战争中的不确定性。那么，指战员或我们的海军官兵为什么总结出这样的信念呢？因为他的舰艇也好，飞机也罢，它的作战性能是固定的。比如说，它的探测距离，雷达探测距离只有几百公里，那它不可能对千里之外的目标进行这种侦搜。那么它的导弹的数量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变出更多的导弹去打击更多的目标，所以这就是现实当中的能力的确定性这些都是确定的。那么未来的战争它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会有多少批的导弹来攻击你，你不知道有多少批的舰艇需要你去打击，也可能出现意外，还要应对水下的潜艇的攻击，你可能还要进行损害管制的这种就是操作。那自己舰艇可能受损了，还要继续坚持作战。所以这些都是未来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在同一个时间里边，你要处理不同维度的来袭的目标，这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先打哪批目标，后打哪批目标，或同时打击哪些目标，这个就对你的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就对你的不同的就是站位上的这些官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为假设你很好的应对了水面的舰艇，但是忽略了水下的潜艇，那你仍然可能遭到潜艇鱼雷的攻击。那么如果你仅仅是看到了水下的鱼雷攻击，或者是这个水下的潜艇，但是你没有来得及及时发射拦截的导弹，就可能被无人机和导弹击中。因此我们说，官兵在远海训练的时候，他应对就是这种多维的攻击难度是非常大的。也正是你练就了能够同时应对这么多目标、这么多维度的攻击的情况，才能够有过硬的军事本领，才能够制胜。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智。习主席叮嘱我们，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些年，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从清华到部队，从近海到深蓝，21年经历了5型驱逐战舰。
2: 我明白，走向远海不只是浪漫与梦想，而是数十个战位、数百名官兵，在暗夜里突破那些不可能的无声航迹，用制胜托起制胜，用担当的脊梁撑起远海防卫的屏障。
3: 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
4: 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5: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6: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7: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8: 我知道是谁。
9: 谁？
4: 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10: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11: 找到他，抓住他。
12: 管宁。

0: 纳粹德国曾发明了许多极具破坏性的武器，巨型火炮、高科技的火箭、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而作为阿道夫·希特勒最机密的炸弹之一，弗里茨 X 型炸弹，现代智能炸弹的鼻祖，至今仍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制导炸弹究竟能否改变战争的结局？如今，一直由德国和美国航空专家组成的团队，成功再现了纳粹德国当时这款顶尖武器。该团队进行了一项大胆的实验，投放两枚当年制导炸弹的复制品。
1: 盯住那枚炸弹，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危险区域内。
0: 揭开希特勒秘密武器背后的玄机。
2: 投弹。
0: 现在，史蒂夫·威佩尔和霍尔格·布尔正将他们早先的两枚弗里茨 X 炸弹运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将与一家名为航空贸易者的公司合作，该公司旗下有多架二战时期的原版轰炸机，并曾使用这些飞机进行过投弹试验。
1: 这是我们的宝贝，一架 B-25 轰炸机。多年来，这架飞机曾在几部电影中出现。我们还驾驶这架飞机从几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现在，我们将有机会投放一枚炸弹，这会很不一样。我们从未做过类似的事情。我们投放过鱼雷、降落伞、带降落伞的假人等东西，这肯定是我们的第一次。我们本来在炸弹舱里安装了一个鱼雷挂架，但我觉得炸弹的翼展太大了，与我们的装置不太匹配，所以炸弹舱门就不需要了。我们已经把舱门卸下来了，然后我们得想办法把炸弹固定在挂载装置上，再设计一个合适的投放机构。我们能做到。

0: 这枚仿制的纳粹德国炸弹比他们之前投放的鱼雷大得多，他们必须确定弗里茨 X 炸弹的实际重量和确切的挂载位置，以确保它能安全地离开飞机。
1: 它的不稳定性有多严重？因为结构的原因，它会稍微偏向一侧。你觉得情况有多严重？
2: 两边必须一样，否则它会侧翻，所以我们应该把这里切掉一些。
1: 我们会把这里切成四块，
2: 就是
1: 我想我们可以将它固定在这个位置。
2: 对，是可以将它固定在这边。
1: 我们不只要使炸弹的重心接近这个装置的动态重心，还要使其在空气动力上达到平衡。弹头的头部重量要足够。

0: 大，这样他离开飞机时，头部便会先下坠。如果炸弹头部重量不够，那么受空气动力影响，炸弹离开飞机时，可能弹头上扬，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1: 投弹机构的设计团队为此尝试了各种方案，并小心翼翼地调整炸弹的重量。然而，飞行员卡尔·绍尔仍然对这次行动的安全性有所顾虑。
2: 我们需要把炸弹的头部重量增加约45公斤，以确保它一定会往下坠。我可不想让它在那儿晃来晃去。
1: 关于这枚炸弹的理想重量的争论足足持续了2天。
2: 我就是想把炸弹的头部弄得更重一些。
0: 没错，我们也在给它的头部增加重量。不过增加重量的数值其实是基于炸弹脱离瞬间偏离机身中轴线的具体位置来测算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大概45千克的重量放在这里。
2: 是，看看效果如何。
1: 我们要再加重量。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就是我们标记的原因。
1: 飞行员卡尔绍尔最终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2: 好，我很满意。
1: 最终这枚炸弹的重量超过了450千克。
2: 我可不希望这东西在空中像这样左摇右摆，我希望它能像这样径直下坠，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控制它的落点。如果它飞过了头，我们就无法预知它最终会落向何处了。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奇诺机场，2天之后，这个实验团队即将驾驶一架 B-25 轰炸机投下一枚他们精心复制的炸弹，而它的靶子则是一个在地面上按比例搭建的战列舰轮廓。通过这项实验，团队成员旨在测定弗里茨 X 炸弹的弹道特性及其破坏力。
2: 基本上这片区域将作为我们的投弹区。在这里，罗马号战列舰的轮廓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将自西向东飞行，并在空中选定一个我们预估能够命中战列舰的位置，也就是炸弹的投放点。此外，我们的地面工作组将留在这里，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区内。这样的安排有助于保护大家不会被炸弹炸到。
1: 托尼·里茨曼是一位 B-25 轰炸机驾驶员，有超过30年经验。他指出了投弹过程中潜藏的风险。
0: 从炸弹脱离机身自由下落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法预知它的姿态变化，不知道它是否会发生剧烈的纵摇，是否会翻滚。它甚至完全有可能猛然抬头并开始剧烈翻滚以致失控。因此，炸弹脱离飞机后的最初2-3秒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危险时刻，它有可能撞到我们。
3: 事实上，真正的弗里茨 X 炸弹下坠速度极快，一瞬间甚至能达到超音速。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尾部装有那些圆管装置，正是为了通过增加阻力来防止其超过音速。
0: 目前我们正处于测试阶段，你们可别忘了，当年德国人为了摸索出合适的投弹方法，可是耗费了600多枚这种炸弹，而我们现在却打算仅凭2枚炸弹就完成这项任务。
1: 实验团队决定先试投一枚复制的弗里茨 X 炸弹，这次试投得安排在次日进行。这支由德国和美国专家组成的团队仅用极短的时间便成功复制了这种纳粹德国时期的炸弹。 B-25 轰炸机的引擎开始轰鸣，他们现在必须排除潜在的危险，其复制的炸弹在下落过程中因承受不住轰炸机飞行产生的气流的巨大冲击力而发生解体。
0: 准备释放，3、2、1。
1: 改良后的投弹机构非常完美，
0: 值得庆贺。
2: 其实我们没有在气流的环境中进行过实测，但仅仅测试了它产生的震动情况。不过一切看起来都相当稳定，我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妥当了，可以放手干了。
1: 然而，弗里茨 X 并非当年希特勒武器库中唯一的秘密武器。在大洋彼岸波罗的海沿岸，紧邻波兰边境的地方，有一处看似平淡无奇的半岛。在纳粹德国时期，佩内明德地区曾是高科技火箭的研发中心。纳粹德国火箭的秘密研发工作始于1936年，随后火箭发射场地进一

0: 扩展，延伸至海岸外的一座偏远岛屿上。正是从这里，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导弹横空而起，希特勒的复仇武器 V2 导弹。1944年，这种导弹的飞行轨迹抵达了太空边界，成为了首个飞到这一高度的人造物体。这里可谓是德国的卡纳维拉尔角，但如今想要进入这片区域，必须获得官方的特别许可。充满神秘色彩的佩内宁德还开发了另一种先进的火箭式武器——瀑布型导弹。德国人对这种武器寄予厚望，他们只用一发就能击落整个敌机编队。其构想是让弹头在敌方轰炸机群中间引爆，其特制的液态炸药将制造出一个极具毁灭性且范围极大的爆炸区域。
1: 瀑布导弹确实是一种具有潜在实战效能的地对空导弹，如果能投入批量生产，它将成为杀伤盟军轰炸机群的利器。在当时德国所有武器装备中，它或许是最有希望扭转西线战场局势，甚至促成和谈或让德国有条件投降的武器。
0: 然而希特勒却将瀑布这类防御性武器视为一种失败主义的产物，他认为研发此类武器毫无意义。相反，直至战争的最后一刻，他依然痴迷复仇武器之类的进攻性武器，对于赢得所谓最终胜利仍抱有幻想。如今距离弗里茨 X 制导炸弹执行其首次致命的实战任务已过去了几十年，这款纳粹德国炸弹的复制品已准备就绪，即将在某处偏远的沙漠实施一次大胆的投放实测。在一个偏远的曾经的军用沙漠试验场内，一项大胆的二战武器实验即将拉开帷幕，将两枚纳粹德国炸弹的复制品投向沙漠地面上的靶标，一个临时搭建的战列舰轮廓区域。这一轮廓完全复刻了当年意大利战列舰罗马号的舰体形状。1943年9月，在地中海，罗马号战列舰与美国海军的萨凡纳号巡洋舰都遭到了弗里茨 X 无线电制导炸弹的攻击。如今这项投弹实验旨在解开一个历史谜团，萨凡纳号之所以幸存下来，究竟是因为弗里茨 X 炸弹存在技术上的缺陷，还是说它在那个年代确实有些超前了？是不是炸弹还没来得及完全引爆便径直贯穿了整个船体？为了重现1943年时的真实情景，沙漠地面上搭建的战列舰轮廓线区域必须达到约238米长，约30米宽。海军史学者史蒂夫·威佩尔确认，这一区域轮廓线的布局还原度很高。
2: 你们的轮廓区域非常棒，虽然还有一两处需要做细微的调整，但除此之外，整体效果看起来非常完美。对，
0: 地面上的轮廓区域搭建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轰炸机飞行员们此刻已驾驶着 B-25 轰炸机从奇诺机场的机库启程，向这边飞来。战列舰的轮廓线必须在轰炸机抵达前准备就绪，以便飞行员们能为次日的投弹任务收集重要的观瞄数据。最终，地面工作组在最后一刻及时完成了搭建任务。就在这架二战时期的轰炸机降落在沙漠机场的同时，炸弹模型制作师霍尔格·布尔也带着那批特殊的弗里茨 X 炸弹复制品抵达了现场。次日便是揭晓谜底的关键时刻。这项实验能够取得成功吗？弗里茨 X 的最终考验日到来了，每个团队成员都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出于安全考虑，复制品的弹头并未装填炸药。为了更好地监控炸弹投放过程中的运行轨迹，史蒂夫·威佩尔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摄像装置。为了保护摄像机，它会在炸弹撞击地面前通过一个降落伞系统从炸弹身上脱离。
2: 我们使用了一个触发器，当它被触发后会捕捉到尾流，然后拉动减速伞，减速伞再拉动主伞，最终将整个摄像机模块从尾部卸下来。但愿这个过程能在炸弹落地前完成。

0: 在，炸弹和轰炸机都已准备就绪，即将升空。弗里茨 X 炸弹将第一次投放在美国的土地上。飞行员托尼·里茨曼和卡尔·绍尔都已做好了登机准备。飞行员们准备起飞时，地面团队正驱车前往沙漠中的战舰轮廓区域。
1: 在你们各就各位后，我们就开始滑行起飞。

0: 这架 B-25 轰炸机虽然不是当年投掷弗里茨 X 的原始载机，但从外形上看，它与同时期的德国轰炸机还是很相似的。当时的投弹手必须蜷缩在机头处的一个玻璃舱内进行投弹，而今天这项任务将由炸弹模型制作师霍尔格布尔来完成。
1: 好的，霍尔格，你在机头舱里待命，我们要开始投弹了。
2: 我准备好了。
0: 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搭乘美制轰炸机飞行。这枚弗里茨 X 炸弹似乎一开始在气流压力下还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但随后意外发生了。
3: 糟了，你那边似乎有东西掉出来了，就在飞机尾部的后方，现在正拖着一条长长的飘带状物体。
0: 难道预期可能发生的最坏状况真的要出现了吗？这枚复制炸弹难道会因为承受不住高速气流的冲击而解体吗？
4: 就是拦着摄像机那个。
0: 警报解除，炸弹本体依然完好无损。原来是那个用于监测投弹过程的摄像装置，它自带的降落伞过早脱离了。
1: 好的，你是说降落伞弹出来了，但那个黑色摄影机还在弹体上面。
4: 看起来那个黑色的摄像机确实还在上面。
3: 史蒂夫，你说到没，是不是那个降落伞装置在起飞后从炸弹上脱落了？说到，确实是这样，抱歉。好了，你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看到目标了。霍尔格，我们现在正在调转航向，
4: 我会尽全力把它投进目标区域。
3: 在那东西投下之后，眼睛千万别离开那枚炸弹，别去管轰炸机。倒计时开始，5 4 3 2 1 0，投弹
1: 下去了，能感觉到投下去了。
3: 看，他投下来了。看那东西飞得多快，他来了，他来了。看他那速度，看他那速度，轰隆！哇，太完美了！
4: 好了，地面人员报告，弗里茨 X 的投放非常漂亮，姿态控制堪称完美。它的最终落点离船尾大概有15至30米的距离。完毕。
3: 收到，我们知道了，非常好。
0: 然而之后的实地勘察结果显示，首枚复制炸弹投偏了约91米。尽管如此，这种早期智能炸弹的穿透力和破坏力仍展露无遗。
3: 哇，这太厉害了。它的前端在哪儿？它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0: 由于炸弹惊人的加速度，当它撞击到坚实的地面时，几乎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得粉碎。
4: 看这个，看它的边缘部分，就像一架高速飞行的飞机发生坠毁事故那样，被撕扯成了这个样子。这东西原本是笔直完好的，现在却变得像一把锈迹斑斑的破刀。
0: 团队成员们开始收集参考数据，为接下来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投弹测试做准备。
3: 你看，船尾在那儿，就在那个位置。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对刚才发生的情况以及炸弹的滑翔轨迹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下一次投弹即使仍无法直接命中目标，也肯定能够投得离目标更近一些。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

0: 控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血样，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喉咙痛
5: 用烟舒，
4: 咳嗽痰多
5: 用烟舒，
4: 急慢性咽炎反复
5: 还用烟舒。轻烟止咳，请认准磁源金币烟舒合剂。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第二次投弹测试中，霍尔格·布尔加入了地面团队，他想亲眼看见他一手打造的复制品是如何落下来的。与此同时，在 B-25 的驾驶舱内，两位飞行员正在热烈讨论如何能更有效地调整弗里茨 X 炸弹的投放点。
3: 我看那条竖线正好指向目标。
4: 不，不是那样，那条竖线在目标的左侧。
3: 好吧，那正是我们刚才所处的位置，我们之前一直都往右偏。
2: 最后，飞行员们终于找到了适合投弹的准确参考点。
4: 这次看起来好多了。投掷倒计时，三、二、一、零，投弹，
3: 投下去了。

0: 很好 ，B-25 准备进场降落。
1: 这一次投弹实验再次证实了这种制导炸弹的巨大破坏力。即使没有装填炸药，这枚全长约3.4米的炸弹，有超过约2.1米长的部分深深扎入了地下。这次复制实验可以说揭开了希特勒这一秘密武器的面纱。这款炸弹具备独特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它原本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如今，这一精妙的设计成果已被这个两国联合团队成功再现。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复制炸弹所展现出的加速能力与穿透能力确实能够造成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效果。美国海军的萨凡纳号巡洋舰侥幸逃过一劫。当时，一枚弗里茨 X 炸弹击穿了他的船体。由于炸弹下坠的速度极快，穿透极深，导致炸弹完全穿透船体后才被触发引爆，从而未能击沉战舰。那么，如果当年弗里茨 X 炸弹的技术能够进一步完善，它是否会彻底改写战争的进程呢？随着战争步入尾声，穷途末路的希特勒对于绝密武器的研发显得愈发执着。1944年，这位独裁者又强行推进了一项旨在

0: 最后一搏的武器研发项目，敦刻尔 HE-162 型喷气式战斗机，其最高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9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喷气式飞机。然而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已所剩无几，于是一些纳粹狂热分子想出了一个妙招，将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们送上蓝天，投入空战。因此他们给这款喷气式战机起了一个绰号，国民战斗机。这是希特勒最后的绝望挣扎。然而由于这款战机被仓促地投入量产，其自身存在的种种故障缺陷导致许多飞行员白白丧命。1944年，盟军进攻法国的战事一触即发，希特勒曾妄想用雷霆霹雳般的炸弹一举摧毁登陆部队。然而能够有效抵御盟军信号干扰的新一代弗里茨 X 制导炸弹当时尚未大量投产。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负责掩护登陆行动的盟军战斗机部队成功阻止了德军所剩无几的轰炸机，使其无法将这种制导炸弹投向预定目标。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德军能够将弗里茨 X 炸弹投向正逼近奥马哈海滩的盟军舰队，那岂不就让希特勒的邪恶幻想得逞了？那将是一幅骇人的景象，数百枚弗里茨 X 炸弹如雷霆暴雨般呼啸而下，无数美军士兵甚至还没来得及踏上沙滩，便已惨死在大海之上。希特勒的这款制导炸弹本有可能将盟军的地日变成士兵的末日。
1: 班长，啥时候画个我站岗的样子？
2: 老孙，你有向他甩哟。
1: 我想给我妈看一下，儿子长大了。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每一步都是主场，好品质用心造，摩里锂电工具，好托盘新材造，宁波新材助力品质生活。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习主席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部署和指示要求，必须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为制胜未来厚实第一资源。陆军某旅坚持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战、训、教一体的人才培育链条，努力打造新型军事人才方阵。
2: 在北某野外驻训场，一场涵盖多兵种的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就在突击班组搭乘直升机准备落地执行渗透任务时，导演组临机导调降落区域，发现敌方小股兵力的特情。突击班组立刻和直升机机组沟通配合，测算飞行调整时间，结合山地地形选择新的落点，最终按时完成敌后渗透任务。
3: 本次演练我班组取得优异成绩，这得益于常态化开展空地协同训练与跨专业研学，我们经常性与机组开展联合训练，临机调整行动方案，最大限度降低了特勤对整体作战任务的影响。
2: 这段时间，像这样空地一体协同作战的训练反复出现在夏月涛所在连队的训练计划中。连队还选派指挥员、侦察和通信等专业骨干参与空勤协同，直观了解空中平台的特性、火力运用窗口和战场生存环境。经过

0: 多次融合训练，大家共同探索革新战术动作，激将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1: 真人打仗不能只困在教案书本里，要立足真实任务，研究战法，在实战实训中研究招法，空地协同跨专业研学都是我们育才强能的关键抓手。我们将持续深挖实训育人路径，培育一专多能、善主特情、协同过硬的复合型战斗班组。
2: 动动动动，动两报告，前方树林发现可疑目标，完毕。
0: 培养打仗人才，既要拓宽官兵的知识面，也要创新训练方式，倒逼大家突破自身能力局限。走进这个旅侦察营训练场，一套高强度连贯训练已经成为日常。官兵要在规定时间内先后完成牵引横越、崖壁索降、目标侦察等科目，再进入城镇街巷隐蔽实施破袭行动，全程不做休息调整，也不提前告知敌情。
3: 刚开始参加这种高强度连轴战的训练时，不仅感觉到身体累，同时心里也绷得紧，真有点跟不上节奏。后来训练多了，慢慢也就适应了，现在不管是体能还是心态，都能够跟得上实打实的战场节奏，也是突破了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极限。
0: 官兵们告诉记者，过去像这样高强度的连贯训练一般都是用来选拔比武尖子，如今已经成为全营所有侦察兵的必修课，目的就是让每一名战士时刻绷紧打仗这根弦。
4: 侦察兵是战场前沿先锋，任务在前，责任在肩，每名官兵必须常怀备战紧迫感、战场危机感。训练场景越贴近实战，特勤构设越复杂艰难，越能牵引官兵锤炼胜战本领。
5: 分别出入线好，各组迅速向前。
0: 为了培养全能型作战人才，这个旅还创新调整编组训练模式，打破了传统班排固定搭配的局限，实施灵活编组。在不久前的一场演练中，渡江模范营编成多支突击小队，人车同步多路突击，很快达成任务目标。在这支队伍中，每名官兵都同时掌握侦察、火力、简易指挥等多项技能，既能带队冲锋，也能及时补位其他岗位。
4: 自从连队推行新的编组训练模式以后，平时训练我们各个岗位都会轮流上手，互相学习。现在我们小队配合更加灵活，遇到突发情况自己也能快速应对。
2: 开始射击。
0: 编组模式的革新是这个旅立足实战、大胆探索、全方位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真实缩影。在旅、营、连三级联动的人才培养机制下，大家主动钻研实战打法，苦练专业技能，持续带动实战能力稳步提升。
2: 我们紧盯未来战场，抓实抓细，实战实训，引导官兵主动跳出能力舒适区，时刻绷紧备战打战之弦，在真难岩石环境下锤炼战场应变能力，全方位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敢打必胜的精兵劲旅。
6: 当今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命运共存，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各国军事交往日益频繁，多元军事文化各具魅力。今年是国防大学开展对外军事培训70周年。70年来，一批批外国高级军官来到国防大学学习深造，各国军人在中国军校里交流互鉴，共筑和平。从今天起，我们播出多语种融媒体节目《军事对话》，邀请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学习的外国军官和学院教授一同围绕留学中国军校、外国军人眼中的中国、外国军人眼中的长征等话题展开对话交流，与多国军人共话和平发展。今天的军事对话，我们先来听巴基斯坦瓦西夫·马哈穆德陆军准将在中国军校留学的体验。今天在军事对话的现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正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外军学员和教授，欢迎二位。其实中国和巴基斯坦一直是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友谊基础，我们会称为巴基斯坦的朋友是巴铁。那您这次来中国是有多长的时间了？这段时间都上了什么样的课程？
7: Okay, primarily we have been here approximately now an year, and while undergoing the Defense Strategic Studies course, we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6 modules.

0: 中印尼双方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海上通信演练中，双方开展海上动态信息交互、战术指令传递、信号给予通信等训练。官兵们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给予传递信息与下达指令。
1: 此次对外联演中，所有的通信简语、信号给予都依照国际标准，有效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
0: 完成海上通信演练后，随即转入海上补给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海上航行补给方案，灵活舰艇机动，精准占领补给阵位。
2: 海上补给对舰艇操纵、指挥协同要求很高。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与印尼海军舰艇不断磨合海上补给指挥流程，提升了双方协同配合能力。
0: 此次中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3: 八月十二号上午，海军第四十九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四十八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上午十时三十分许，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编队舰艇依次接拦，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七百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曾多次执行过护航任务。
5: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6: 随着全军实战化训练持续走深走实，各部队的海上实战化训练火热展开，官兵们战高温、搏风浪，在汹涌波涛中淬炼钢筋铁骨，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记者日前来到陆军某旅海训场，记录下一场紧贴实战的海上大考。
7: 经过一个月的海上摔打磨砺，近千名官兵今天迎来专业考核。那在我身后呢，官兵们已经整齐列队，蓄势待发。那我在现场呢，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激昂的练兵备战的氛围。那接下来呢，官兵们将直面海浪，征服我身后的这片大海。那么他们的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8: 对于参训官兵来说，眼前的这片大海就是他们今天要征服的战场。一个月以来，他们每天都在这里进行长达七八个小时的高强度海训，翻涌的浪花、复杂多变的海况就是他们的训练日常。
9: 保持住，保持住，
10: 保证队形，保证队形。
11: 咱们今天的考核科目都有哪些？
12: 我们今天上午主要的考核是八百米赤壁蛙泳，这个八百米是从我们远处这个蓝旗开始，一直往纵深游四百米，然后再往回游四百米。
11: 这个考核它的难点在哪？
12: 这个考核的难点主要是一个是锻炼这个蛙泳的这个游泳技能，第二个心理素质，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配合，因为舰艇连考核考的是整体，这个要相互配合、相互接对子、搭班子。
10: 啊，游的不错，游的不错啊！后面都跟上来了，指挥员注意把控节奏，注意把控节奏。
8: 八百米赤壁蛙泳，重点检验编队的协同能力。每个编队都设有指挥员、开浪员、帮带员和收拢组，大家分工明确。这样的搭配既能确保整体游进速度，又能确保全员一个不落通过考核。在考核现场，我们看到部分第一次参加考核的新兵，游到后半程时，因为体力透支，逐渐落在了队伍后面，但大家没有放弃。战友之间互相鼓励，协力冲向终点。
10: 好，后面的都要谢谢啊，跟着。

0: 不错，后面已经非常编队了。
1: 今天从大家这种表现看，你觉得这个对之前一个月的这种训练，这种效果怎么样？
2: 我觉得效果非常好，一个是组织的比较好，第二个。

0: 感觉比平常发挥还要好，今天上次操场突破吧，今天感觉风浪更大了，感觉经验更足了，我感觉我们以后，凡是经历海训或者真正上战场，我们更有信心。总体上，把我们这个连队的连魂啊，热血忠魂拼搏奉献，标兵几十烈空尖刀的精神啊，体现的淋漓尽致。看大家的脸都黑了好几度，天天风吹日晒的，也算是对得起自己。
1: 这个过去一个月的努力和付出，是不是兄弟们？
2: 三。
3: 好，我们喊好我们的连魂啊！
4: 志保天兵，
5: 志保天兵，战斗英灵。
4: 在考核现场，我们见到官兵们自发唱起连歌，高喊连魂的场景，既是给自己鼓劲儿，更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精神传承。采访中，我们恰巧拍到侦察连长江华康。
6: 这次考核，他带领编队以21分的成绩取得了第一名。排
7: 长，怎么样？连长，传奇连长，怎么样？连长，传奇连长，可以，哦，能不能？游的比较舒服。整体21分钟。
8: 刚才我听营长说已经很不错了。
6: 兄弟们很给力，
7: 每天都是怎么个训练呢？
6: 每天游的5丈球度和5000米以上的长游结合，每天都要拉耐力、拉训练，晚上练体能，要把体能练充沛。
4: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江华康是一名荣立过2等功的侦察尖兵，曾在精武201发比武竞赛中凭借扎实的专业素质斩获陆军总评第2名。担任侦察连连长以来，他带领连队攻坚克难，多次在侦察比武考核和演习演练中取得优异成绩。在旅里，他和连队官兵被大家称为“狼群”。在下午的武装球度考核中，我们再次见到。 到了他的身影。
9: 后面稍微跟一跟，不要停。
4: 武装球度是侦察兵必考的科目，官兵们要全副武装，负重10几公斤，完成2000米的长游。这个科目更加考验侦察兵海上渗透、抵近破袭的实战本领。
9: 我们侦察兵深入敌后，然后遇到一些难以这个克服的一些障碍，比如是湖泊。
4: 河流一些障碍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球度过去，必须得过关。海训场上的高温、热浪与复杂海况，成了侦察兵最好的练兵场。江华康带领连队，坚持每天开展不少于5000米的长游，练技能、练耐力、锤炼战斗意志。一个月下来。
9: 大家皮肤晒黑了，身上褪去几层皮，但洋溢在每个人脸上自信的笑容，就是他们最大的收获。
10: 经过这一个海训之后，每个人的成绩都有很大的提升，然后我感觉对以后不管是完成任务，还是说登岛作战，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9: 对于我们侦察兵来讲，这个也是我们算是我们的看家本领，肯定是要练到极致，最起码要比我们全旅所有的连队都要，就给他们立一个标杆。
4: 让他们为我们游，我们为目标，就是这样。
11: 做到了没有？
9: 做到了。
4: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非常满意，游的编队游的非常好，每个人都跟得非常紧，游出了我们想要的预期效果。在游泳考核的队伍里，我们还看到了女兵的身影。面对体力和心理的双重考验，女兵们咬紧牙关，直面海浪，奋力向前，严格按照考核标准完成科目，用实力展现了新时代女兵的风采。
11: 成绩很好，比我们想象中的都要好。刚开始也不是很敢往深处游，然后但是跟集体一起逐步往深处游以后，觉得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觉得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在集体的力量帮助下一起都克服。
12: 作为班长一直在喊加油，然后感觉还是给了很多力量。
13: 跟爸妈打视频的时候，他们看到我黑了很多，就问我在这边是不是很苦。
11: 但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女兵，应该有的一种，另外一种特别的美吧。
4: 海上考核结束了，回望这场大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海训练的不只是游泳技能，更是官兵们向战而行、敢打敢拼的底气。一个月风里浪里的坚守，晒黑的皮肤磨出的韧劲儿，还有编队之中彼此的托举，不让一人掉队的团结，都是这片大海留给官兵最珍贵的。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阻碍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黎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15到27度。济南多云转阴，23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4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上海中阴转阴，26到29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合肥小雨，2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8到33度。

0: 京春，清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哟，快开始了，
5: 小姐啊。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李白感恩欢度节
3: 来了，
4: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洲际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一次次远航，如何让一条海峡走上历史舞台？古代商队因它汇聚，各方势力因它争锋。一口油井，怎样让这里成为全球主？